上不安，人心惶惶，战争不断，不正是昼夜恐惧的应验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6章1节到28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6章1节到28章1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去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奉献出属的土产，做属神的子民，将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以及违背神的诫命必受咒诅等等。好，摩西就述说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有助于以色列民呢去纪念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我亲爱的朋友，你过去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有什么经历可以来述说的吗？你能否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言简意赅的说出来呢？找朋友谈一谈个人属灵的成长经历呢，必定是有助于理清你个人的属灵历史的，使双方同得勉励和造就。好，将亡的人也可以翻译作漂流不定的人，可以指迷失或者是奄奄一息的人。亚兰人是叙利亚北部的人，希伯来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就是那里的人。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9章1节到31章55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呢他也是亚兰人，他在那里住了20年，并且呢在亚兰地他娶了2个妻子。摩西说，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神的子民，所以要遵从神的命令。神他明确地命令以色列人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一座祭坛，免得百姓呢把祭坛当作偶像来去敬拜。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20章24到25节经文的记载，使用凿过的石头给神造祭坛就是亵渎神了，并且呢百姓当时还不会使用铁器，如果使用铁器的话，就可能意味着跟别的民族合作了，依赖他们的专业技巧了。摩西对以色列年轻一代呢就重申了神的律法。我们决心信靠神，也必须立志来顺从神的道，我们所行的表明我们忠心所信的。那么试问，别人能否从你的行动中来看出你是神家族中的一员呢？那么这一点呢很关键的。好，在申命记的27章15到26节所提到的咒诅，本来是祭司所起的事，由百姓所认同，他们应承不做会受咒诅的错事。百姓所说的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他们如此回应就表示会负起自己行为的责任。人有时看到这里有很多咒诅，他会误以为神呢有坏脾气，凡不遵守他的规矩的都要受到神的严惩。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限制呢并不是神在威胁恐吓，只是神爱心的警告，叫我们留意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我们会警戒自己的儿女啊，不要靠近火炉，不要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来去追逐一样，神他也警戒我们不要做危险的事。违背宇宙间的自然规律呢会有悲惨的后果的，神他是大有怜悯的，他将这种真理呢就明示我们。所以神他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烈怒，神讲这些严厉的话呢，免得我们因为不顺服而产生严重的后果。不过神他并非一味地强调咒诅，那么紧接着这些咒诅之后，在28章1到14节，神他也同样的勉励我们说，为神而活的人必有大福气。这些福分呢会给我们额外的动力来去顺服神的律法。我们在世即使没有得着这些大福， 但是凡是顺服神的人，在神建立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必然会得向神丰盛的福分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28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28章的15节到68节这段经文里头呢，摩西他就警告选民，违背神的诫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可怕的咒诅了。那么这一部分呢，跟本章的1到14节所记载的顺服神所带来的祝福完全相反。摩西他用很长的篇幅就论及了不顺服所带来的咒诅。那么这部分的特征就是，随着咒诅逐渐发展，比起祝福的内容，更加规模的囊括了疾病、干旱、凶年、战争、荒芜、贫困、灾难、离散等诸般形式的咒诅。然而这一切呢，断不是因为神啊毫无慈悲，神并非更喜欢咒诅，不是，反而是充分考虑到堕落之人的罪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人容易倒向不顺服的倾向。因此呢，这段有关咒诅的长篇大论呢，应该理解为神强烈之爱的体现。因为神他是仁爱和慈悲之神，他不喜欢人在所行的罪恶道路上遭到毁灭。那么正如以西结书18章23节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圣经里头很精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先写好的历史。圣经预言以色列呢会三次失去这个地的管辖权，三次呢回归到这一块地上，所以呢以色列会在这个地上三进三出。第一个预言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记载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6节，经文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住了430年，之后神就领他们出埃及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申命记中所看到的历史背景了。以色列民在约旦河的东岸，神带领他们回到这个地，他们就第一次的聚集在这个地上。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呢，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在士师记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里定居了，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现在呢，在他们进到这块地之前，摩西就预言他们会第二次的被赶出这块地。那么这就是第28章的精彩之处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8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描绘了当以色列因为不顺服而受到神咒诅时的一个悲惨状况。此时呢，以色列将沦为无力抵挡仇敌的懦弱无能之民族，即使他们所辛勤耕种养殖的农作物和牲畜被夺取，甚至怀中的娇妻被仇敌所凌辱，他们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与当以色列顺服时便成为万民之首，天下万民将会惧怕他们的情形，就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了。那么事实上，只要是神和选民同在，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可以以弱克敌了。然而如果神离开了以色列，即使是人多势众， 那么以色列在仇敌面前也必定是落荒而逃的，因为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离开耶和华之道的百姓必不能够在征战中来去获胜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准确地应验在犹大末代皇帝西底家的身上了。他的儿子在他眼前被杀，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他又瞎又无助地被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好，申命记的28章的35到37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好，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圣经里头呢是有明文记录的。我们继续查考到后面呢，会读到更多相关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及其应验呢，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都是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呢？那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说了很多如果，神说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会蒙福；如果你们不顺服，你们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这是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都是有记载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也提到了这一次的回归。所以呢，关于以色列民回归这地的第二个预言呢也应验了。以色列第三次离开是被罗马政府驱逐，那么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好，申命记的28章的48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罗马他是以铁腕治国扬名世界的，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应验了。申命记的28章的49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的。罗马人从西方而来，他们说的话和希伯来文完全不一样。英文是以拉丁文和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希伯来文呢是和亚洲、非洲、东方语言有关的，语系是完全不同的。神说征服者的言语你不懂的。罗马人拿着老鹰标志的军旗，这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好，申命记的28章的50到5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已经应验了。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曾经这样形容说，母亲被迫放弃他们的婴儿，人们吃婴儿的肉，死了很多人，尸体堆积在城里，他们只好把尸体从城墙上往外丢。那么现在呢，犹太人就流散在世界各地了。好，申命记的28章6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犹太人还没有从这一次放逐中归回， 第三次回归的预言呢还没有应验。有三个失去土地占有权的预言，有三个回归的预言，他们已经回归了两次了，第三次呢还没有应验。所以六个预言中有五个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你认为第六个预言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呢总有一天它会应验的。好，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六十五到六十七节记载摩西说，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好几个世纪以来呢，犹太人一直受人迫害，这部分是应验了，都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不顺服神的。那么从早到晚呢，都得不到安息，他们的心恐惧战惊，真的是很惨的。你看神他是说话算话的，所以我们都要来顺从他的管教。我们要向这些流散在各地的人来去传福音，主耶稣的福音是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罗马书的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第二十九到三十章是巴勒斯坦之约，约的内容呢记录在第三十章的前十节。第二十九章是序言，这是摩西的第三篇讲章。好，我们看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的第一节记载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在何烈山所立的约呢是十诫，也就是摩西律法。那么神在这里和选民所立的约呢是和土地有关的，称之为是巴勒斯坦之约。那么神就在选民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和他们呢立了这个约。好，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这些人当年还是孩童或者是青少年，以色列国最老的人呢在六十岁左右。自从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得罪神之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上一代的人。好，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的三到四节记载摩西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好，虽然以色列人看到过所有的神迹，但是还是不明白。以赛亚先知呢他也提到这个事了，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第八节他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好，那么是神故意的不让选民明白吗？不是的，他们的心悖逆，即便听见了但却不愿意接受，因而不明白。我们必须承认，除非神开启人的眼睛和耳朵，否则人听不懂福音的。好，你不要误会了哈，我是说他们虽然听了但是听不懂，神说就让他们这个样子下去吧。他们不想回转归向神，他们就切断了和永生真神沟通的管道，因此神就让他们继续不信。好，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好，人穿着一双鞋走了40年的路，鞋子却没有坏。摩西呢，他就继续的述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好开启百姓的眼睛。有人就说了，如果神在他们的眼前行一个神迹啊，他们就信了。但是朋友，以色列民看了40年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呢。你看，人之所以不信呢，不是因为缺少证据，不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而不相信，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见在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不相信。人相信与否呢，并不是非要看神迹、读圣经或是听到他人的见证不可。那么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有一颗愿意接受和顺服神的心呢？人们不信，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与神为敌的，不能够明白神的事的。神在圣经里头所揭示的人心是非常准确的。神说，人心极其邪恶，坏到极处。罗马书8:7-8，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神他用律法试验以色列人1500年之后，保罗他就写下了这段经文。保罗把人性刻画的是多么的深刻呢？保罗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摩西他就简述了过去的历史，提醒百姓神是如何奇妙的供应和照顾他们。这是盟约的前言。巴勒斯坦之约呢是无条件的，但是选民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住多久，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29:10-13，就记载摩西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我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好，摩西呢就警告百姓了，如果不遵守这个约，那么就会影响他们自己和这块地了。这听起来好像是在说预言一样。那么结果呢，以色列子民真的是背弃了这个约。好，申命记的29:22-27就记载摩西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予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出是流奶与蜜之地了，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订立的盟约。你看这个地呢，和以色列百姓是密切相关的，整个摩西律法制度呢，就是为这个地量身定做的。你看律法呢，不仅是为百姓，也是为这个地来去订立的。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橄榄山上长满了树，是真正的森林地带。那么后来征服这个地的敌人就把所有的树木都给砍掉了，使这个地就荒芜了。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呢，不仅是落在百姓的身上，也落在这块地上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 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现代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与科技，却活得比任何时代都要疲惫、孤独和郁闷，行事疯狂而绝望。人拒绝活在祝福的关系中，就必活在咒诅的逻辑里。不是上帝主动降灾，而是罪本身具有毁灭性的后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的王宫，又回到

今天彩虹姐姐要向小朋友介绍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敢当个未婚妈妈。请听玛利亚的选择。

0: 很久很久以前，在犹大地有一个名叫以赛亚的先知，对当时的国王说了一个预言，
1: 必有童女怀孕，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你同在的意思。
0: 至于这位天国的王子，在人间必定是传承了大卫的家族，也就是说他必定是大卫王的子孙。但是经过几百年来，以色列早就亡国了，而整个大卫家族早已破败，国都没了，还哪来的王室呢？尽管如此，以色列在被异族统治的漫长过程中，全体人民却对上帝的应许深信不疑，他们在痛苦中忍耐等候这个预言中的王出现。有一个女子名叫玛利亚，当时她已经和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婚，还没嫁过去。有一天她遇见天使，天使告诉她将未婚怀孕，而且是从圣灵怀的孕，所怀的孩子要传承大卫的王位。玛利亚听了很惊慌，因为她要做未婚妈妈，然后要生出不得了的孩子。就在此同时，玛利亚在心中反复思想，她想到全以色列人期待了好几百年的盼望，不就是等待这个预言的实现吗？这时天使也和他担保，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使命。为了证实所言不假，天使又告诉玛利亚另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玛利亚那已过了生小孩年龄而且又年老的表姐，也因上帝另一个特别的计划而怀了孕。天使对玛利亚说，从这个印证中就可以确定是上帝的全能了。就这样，玛利亚接受了这个使命。不久，玛利亚就去找她的表姐，果真发现表姐怀孕了。当玛利亚与表姐问安，他们两人肚子里的小生命好像互相认识似的，就在肚子里翻动起来，也互相问候对方。玛利亚因此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保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切都的的确确是出自上帝的全能，所以将来会面对社会大众的眼光，还是未婚夫的想法，以及孩子生下来要怎么教养，这些也将都会被上帝的全能紧紧地环顾着。就这样，玛利亚得到了一个把握，那就是上帝的全能会托住他，为他安排好往后的一切，所以玛利亚很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上帝。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接着玛利亚快要生了的时候，为了全国户口普查，必须回到自己的家族所在地。对一个即将生产还要长途跋涉的孕妇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以后玛利亚果真来到一个伯利恒的小地方，肚子就开始阵痛起来，他们夫妻只好赶紧找旅店，但所有的旅店都客满了。迫不得已，他们被安排在客店后面的马厩里，让玛利亚生产。在这个时刻，小朋友，如果是你，会不会怀疑上帝的全能？如果这个小婴孩是上帝预定的王，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降生？为什么不是在王宫里？上帝一定会什么都预备得好好的，才让孩子诞生才对呀。但是圣经里老早就预言说，伯利恒这个小地方将生出以色列的掌权者，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所以说， 玛利亚在半路上肚子痛，被迫停在伯利恒，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但却又早在500年前，被受上帝感动而说预言的先知说了出来。这奇妙的事怎么可能不是出自上帝的全能呢？如果是上帝的安排，那么会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生下救世主，就不是咱们这个小小的脑袋可以想得通的。因为上帝的想法超过我们的想法，上帝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老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想上帝会怎么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我们才是上帝，比上帝聪明伟大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没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我们就不能接受，甚至去反抗上帝，违背上帝了。小朋友，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后来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弥赛亚救世主竟然是个木匠的儿子，他的出身是贫穷卑微的，他们认定这位弥赛亚应当是坐在王位，出生在王宫里的，至少也该是个贵族，有尊贵的家世吧。谁知道上帝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要看看这些熟读圣经的人怎么会这么有眼无珠，瞎到不认识上帝的全能。当孩子生下来以后，做妈妈的玛利亚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忘记了痛苦和疲倦，看着上帝所赐下的孩子，听他可爱的哭声，还有可爱的脸，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神奇。没多久，上帝的全能又再次被证明。原来这时出现了一群陌生人，他们是牧羊人。这群牧羊人说，有天使出现告诉他们救世主出生了，救世主的记号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然后又出现了三个不是以色列人，却是来自东方的显贵的博士，他们说从天上的星象得知了这里会有一位君王出生。小朋友，你看到没有？上帝的启示以各种不同的管道来证明。这一切全将指向神的孩子，人类的救主诞生了。作为母亲的玛利亚，除了满心赞美上帝作为的奇妙，也更加的敬畏上帝了。小朋友，耶稣基督的降生，神儿子从此在人间与世人同在，不是神话故事。神的儿子长大后在各方面都显出神的全能，他说话带着权威，在他身上有神的全能，可以医病赶鬼行神迹。可是因为人的偏见和固执，拒绝他是神的儿子，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怎么了得？上帝怎么会批准这种事发生呢？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小朋友，这也是上帝的全能，我们无法了解的，我们可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反复思想，并愿意向上帝说，我心尊主为大，上帝必定乐意将他的计划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愿上帝赐福你，与你同在，我们下个星期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与新道德论。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3到23节，本篇讲到包括四个要点。第一，成功无关乎环境而在乎品格。第二，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三，如今的问题乃是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四，公义不是即刻有回报的。上次节目我们指出，如果我们的伦理只有奠基在好的动机与好的结果之上，那么这样的伦理学用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是结果是很快就发生了不好的事，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我们必须学习上帝的伦理学，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总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并且照上帝的吩咐做事情。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就必须顺服于他。这是在上帝话语中最简单清楚的教训。顺服对基督徒而言，并不是想要看到结果，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道德观与如今我们在这一代所谓的新道德观是完全相反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约瑟被丢进监狱里，你或许会如此思考，约瑟被丢进监狱里，这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的背景时，你可以看到约瑟很轻易的就免于受刑。在东方国家，一般像约瑟所犯的罪行可能都会被折磨致死，但是波提法只是把约瑟丢进监狱而已。仔细的研读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几件事。首先，你可以在19节中看到波提法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里就是很巧妙的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对谁生气。关于侵犯人妻的罪，埃及婚姻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死亡，而非只是送进监狱而已。特别是像约瑟这种试图想要强暴女人的罪。现在我就要指明一些事情，希望你不要忘记。波提法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护卫长，死刑的执行人。如果要拿下约瑟的头，他根本就不必问任何人，他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创世纪第40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的酒政与上长和约瑟都被关在监狱里。当酒政被释放并官复原职的时候，约瑟仍然在监狱里至少两年的时间。你可以从创世纪41章第一节看到，约瑟看来似乎是不可以立即复职的，因为本来他的刑罚就是死刑。如果波提法妻子说的是事实，他应该被杀，所以国王必须把约瑟留在监狱更长的时间，直到人们不再谈论这件事，并且冷静下来，他才能够放他出来。而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在之后的故事中可以得知，监禁约瑟的 监狱是在波提乏的房子，也许是在房子的地下室或地牢之类的。约瑟就被下到那里去，当他下到监狱去的时候，很明显的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囚犯。约瑟生命中经历不同苦难，首先他被迫离开迦南，而在他去了埃及地之后，他被监禁在波提乏的房子里，就是监狱之中。无论你把约瑟放在什么处境，他总是能被提拔到高位。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处境之下，在哪里，纵使在一群贼人手里，他也会变成带头的。你把他放在埃及，结果最后他统管埃及。约瑟是天生的领袖，是浑然天成的领导者，而现在这位侵犯波提乏妻子的人正在管理波提乏的监狱。这些代表什么呢？现在我就将要告诉你它的意义。这是我这个星期想出来的。波提乏对他太太的了解一定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多，他全然知道，但是因为礼节的关系，他必须这么做。波提乏知道他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所以他并没有想要真正杀掉约瑟，因为是他的太太杜撰整个事件。所以上帝保护约瑟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纵使在可能会失掉生命的情况下，上帝也是保护约瑟的。上帝让波提乏有智慧，知道并不是约瑟的错，而是他妻子的错。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他的太太已经把这件事散布全国，所以他必须让约瑟远离他的视线，好让他自己不致因为邪恶的妻子而尴尬。圣经告诉我们，当波提乏把约瑟下在监狱时，那一点也不好玩，也不是一场游戏，因为时间并不短。先将你的圣经停留在创世纪39章，接着再翻到诗篇105篇18节。诗篇105篇就像约瑟一生的回顾，他谈到约瑟的生命如何走进上帝的计划中。16节到18节是如此说的：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请特别注意18节所说的：人愿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所以当约瑟第一次被丢到监狱去的时候，波提乏居然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像真的一样。他在监狱里愿脚镣伤他的脚，愿铁链捆拘他。但是我要你知道他脱身了。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他脱身了。如果你被铁链锁住，你不可能管理监狱。在他挣脱了这些锁链之后不久，约瑟就被高举，代表波提乏管理整个监狱。当我们读这一章时，会学习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功课。现在我想要用几个原则来说明，现在有4-5个运用，我希望你能够掌握。我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大家需要实际应用时，就不会失去重要的本质。有些事情你必须把它全记在心，并且应用在你的生活中。第一是适用于我们内心的原则，成功或顺利并非环境的原因，乃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创世纪39章全章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成功或顺利并非因为环境的因素，乃是因为性格的因素。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创世纪39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瑟在哪里呢？他是一个顺利且成功的男人，是吗？他在哪里呢？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奴隶，是被他的主人所约束的，但是圣经却说他百事顺利。我们都有一个概念，是成功或顺利与金钱挂钩。虽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约瑟后来的生命一起来到，但是上帝眼中的顺利意味我们有品格，对上帝与上帝的话语真实。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有上帝对我们的确据，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纵使我们遇到不幸 我们心碎，我们受苦，都是与我们有益，并且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约瑟教导我们的。有人这样写着，上帝不会去做或者容许其他人去做，而是我们应该自己去做，好让我们能够好像上帝般的去透视人世间所有的事情。上帝不会去做或者容许其他人去做，而是你们应该自己去做，好让你们能够好像上帝般的去透视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让我再说一次，有人说上帝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也不让任何人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能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些所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就是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圣经说，如果我们能洞察上帝所洞察的事，那我们就能做上帝所做的事情，因为上帝洞察到的是从起初到末了，而每一件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他知道一些伤害、痛苦、忧伤与失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成功或绚丽不在乎环境，而在乎品格。圣经说，约瑟的绚丽兴旺其实无关于约瑟他自己做了多少，而是全关乎上帝得到了约瑟多少。约瑟是一个百事顺利成功的男人。很有趣的事情是，约瑟是一个在每一个环境下都百事顺利的男人，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跟他的兄弟相比，他是百事顺利的，就一个努力而言，他也是百事顺利的，把他下放在监狱，他还是百事顺利的。不管约瑟到哪里去，他总是让上帝与他同在，结果就是他在上帝面前百事顺利。第二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二个原则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的眼光，这就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有上帝眼光的原因。我要你一起跟我来看创世纪39章。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7个场合中与约瑟同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拿起你的笔，在这些经文下划线吧。首先是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第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第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成为耶稣基督信徒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无论你到哪里去，上帝都与你同在。这不是很让人兴奋的思想？如果你跟主有沟通，无论你到哪里去，或者无论你在什么境况，圣经应许上帝与你同在。希伯来书13章5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赛亚书43章2节说，你从水中经过，你从火中行过，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我应许我的同在。现在我们谈一谈约瑟的哥哥犹大。犹大没有任何的压力，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在迦南人的土地生活，最后如你所知的一样，他跟自己的媳妇犯乱伦的罪。犹大无论什么都没有问题，他一帆风顺地享受他美好的生活。但是耶和华并没有与犹大同在，因为犹大与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犹大对上帝一点也不委身，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犹大对属灵的事有任何的关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犹大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上帝的同在，而约瑟在监狱中，但是上帝与他同在。你宁愿在哪一种情况呢？你问我，我一定要做抉择吗？不，你不必现在马上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只要确定你是否与上帝同在吗？无论你到哪里去，他都会照顾你。阿们。但是你不要沦于犹大的景观。我告诉你，也许你认为你跟犹大一样，或许你很高兴不必像约瑟一样沦于奴隶，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但是你要看看上帝如何祝福约瑟。你是否还记得门徒出海遇到暴风雨，可是上帝在船上与他们同在的故事吗？你知道吗？在暴风雨之中有耶稣的同在，胜过在岸上而没有他的同在。有一个从创世纪39章而来的原则，让我的生命受到极大的祝福。这个原则就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上帝，我的家庭发生了这些问题，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改善它，但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你在这里与我同在，我要在这种处境下寻找你，并且洞察你要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影响我的未来与人生。上帝，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你并不顺服，他们违背了每一件你教导他们的事，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上帝，我将不会有苦读与愤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看见你，我要有新的眼光，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有上帝的眼光。第三是，现在的问题常常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三个原则是整章圣经都在谈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常常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约瑟是波提乏家里的管家，之后他担任国王监狱的头头，而最后他则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上帝说，约瑟，你从来没有任何领袖的训练，我将给你一些免费的训练。首先，你要先经营波提乏的家，证明你可以胜任。接着，我要把你放在研究生的学校，你要管理监狱。约瑟以优异成绩从第一个课程毕业，接着他很快就被提升到第二个课程。我对监狱的生活并不了解，但是我想，如果你能管理监狱的话，你就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所以上帝在预备约瑟。当我们研读这一章关于约瑟的生命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他站在埃及全地的最高位置。当约瑟当宰相的时候，很有智慧的将这七个丰年的粮食都储存起来，好让荒年的时候可以有粮食。于是当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只有埃及有粮食。约瑟怎会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上帝告诉他。你知道，有时当你经历一些问题时，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花了2年的时间在教会当副手，后来他们前往韦恩堡开拓教会，那栋教会的建筑物是一台可以居住的拖车。第一个主日的晚上有32个人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与他们的孩子，还有邻居的一对夫妇。当天他回到家的时候非常的沮丧，请问上帝，上帝，8年的训练只为了这个吗？只是在一个行动的教会牧养32个人吗？他花了好几年在那个教会，非常沮丧。他说，如今回想这些事情，上帝给他每一个上帝能想到的问题，因为上帝知道这是耶利米牧师可以预备好到下一个地方去的唯一方法。当他回头看这些训练的时候，都为此感谢上帝，真的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当下的问题常常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职位做预备。谁知道上帝现在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准备，让我们有什么经历呢？上帝要我们坚毅地去对抗生命中的试探， 他必须给我们一些艰难，好培养我们的属灵肌肉。这就是上帝对约瑟所做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吗？这些上帝允许发生在约瑟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约瑟的预备。而这些事情，上帝在梦中都已经对约瑟说了，约瑟，你前面还有一些更大的事情，但是你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必须先到训练学校，学习一些艰难的功课。第四，公义通常不是立刻有回报的。最后，我要跟你谈的最后一个原则是，我们之前已经有简短谈过，公义通常不是立刻有回报的。约瑟做了正确的事，但是他被丢到坑里，接着他又再次做了正确的事，结果是被丢到监狱去。但是上帝依然掌权，约瑟当时虽然没有看见盼望，但是最终看到上帝的荣光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天降大任于我们之前。有时候就是要训练我们，虽然我们行义没有奖赏，但是也不要有苦读的心，这不是很真实吗？容我再说一遍，当你经历成大事的训练，当你行义没有得到奖赏，你必须避免苦读。彼得曾经说过，如果你为做错事情而受苦，那么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因为做错事情而被惩罚，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而你仍然受苦的话，那么你就在世人面前彰显了上帝在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真实。这对我们如今的世界是何等重要的见证啊！当人们看到我们做正确的事，或许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或许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当人们说，如果我相信像你相信的上帝，我宁愿贫穷。当你做正确的事情，而仍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如何能够继续相信上帝？这样的见证需要极大的勇气，并且能说出如约伯所说的，他虽杀我，我还是信靠他。难怪上帝会祝福约瑟。那么勇敢的信徒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见证。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或者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主播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特别的感恩在最近这一周我们特殊的这一个系列当中呢，亲爱的好朋友们和真儿一起来学习和成长。 这个系列啊叫做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有些弟兄姐妹在想啊，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一点太夸张了？但是的确，虽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教会成长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说啊，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呢是管家，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 但我们的的确确很容易在过程当中就忘记了究竟儿女是属于谁的，这个主权到底是在谁那里。所以最近这几天呢，正儿透过自己的一个见证来向亲爱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的儿女年龄多大了，我们自己信主的年日有多长了， 我们不断不断的需要持续的在主里面谦卑的成长，天天都意识到神才是那真正掌权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在昨天的信息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这是神在整个过程当中给我的第三个回应。 如果你错过了前面几天的信息，正儿也鼓励你回去收听，就知道啊，原来是因为我的小女儿她受洗的整个过程，我和先生都没有机会参与，因为我们在美国大陆的另外一端正在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 也因此呢，就触发了我心底许许多多的情绪、情感，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反思，导致神不得不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责备我、激励我，同时也是鞭策我。 昨天我们讲到神给我的第三段的经文，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也分享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意识到孩子不属于我，而且我没有资格去认领任何的功劳。不过 必须诚实地说，当神给我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强烈的一个经文来向我说明，但是我仍然记住了。当天晚上呢，我就让孩子打电话给所有爱护他的长辈们，让孩子去向他们亲自报告这个好消息。 其中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在本地教会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孩子们非常亲切地称她为 grandma， 就是奶奶。 Ruthie 奶奶呢是看着孩子长大的，非常的爱他们。所以本来我在计划当中是要邀请 Ruthie 奶奶和 Jerry 爷爷都来参加我们老三的受洗典礼的。 所以我告诉他，既然你现在自己受洗了，你必须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报告给爷爷奶奶听。于是呢，他就拨通了电话。当他讲完电话之后，老人家就非常开心地和我多聊了几句。没想到在开始聊不久之后呢，他老人家就潸然泪下了，居然在电话另一头泣不成声。 亲爱听众朋友，你千万别觉得他老人家是因为太高兴了，高兴坏了，喜极而泣。当然他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当天晚上是他属灵生命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这个背景故事呢，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夏天， 在我们全家正在短宣的途中，我们看到了一则惊天的消息，就是教会的一个旧堂址当天夜里被火焚烧，完全的烧毁了。而这个旧堂址在我们的城市可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因为它有130多年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老人家管理的这个有七八十年历史的图书馆，就在这一个历史堂址的地下室，非常的美。
而在我们家原来住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我们一周有三四天都会跑到图书馆，一方面去借书看书，一方面呢也是和 Grandma Ruthie， 就是 Ruthie 奶奶和 Jerry 爷爷去有团契的生活，所以孩子们非常的爱两个老人家。而老人家呢一生就是以那一个图书馆作为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实，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常被我和陆家弟兄在讲道当中提及，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榜样。他们也接近80岁的高龄了，本来呢就已经计划着要交棒给新一届的图书馆的馆长，可是没想到一把火就将他们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所以那天晚上，当 baby 打电话通知两位老人家他受洗的这一个大好消息的时候，却正好是老人家心灵非常低落的。他用死因的幽谷来形容他当天晚上心灵的状态。所以当我接过电话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就在电话那头失声痛哭。当我听到他分享如何的心痛，如何的难过，同时呢不断的自责说，我真的是一身的心血就这样白付了，而且我实在是无脸向神交账，我没有把这一个棒接到下一任的馆长的手中，所有的侍奉就完全没有了。当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珍儿心里面就有个非常清楚强烈的声音说，我终于知道神为什么在我对付自己情绪的过程当中给我约伯记1章21节这么重的一个宣告了。于是我就连忙的在安慰老人家的同时，与他分享了我当天晚上正在痛苦挣扎关于 baby 受浸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给了我这一段经文。我就告诉老人家说，亲爱的 Miss Ruthie， 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是因为这个图书馆就像你的一个 baby， 你的孩子一样的，你一生的心血都完全的浇筑在这一间成为许许多多孩子们和大人祝福的图书馆当中。而当一把火把它全然焚毁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好像忽然之间离世，你也仿佛经历了痛失自己子女的那种极大的创伤。当然在这一刻，撒旦会不断的控告和攻击，让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让你觉得这是你的失败，让你觉得你一生都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的地方，但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同时，这正好是神要我们知道，哪怕我这一生所有的心血都被神突然之间允许的苦难，允许的挑战一下子拿走的时候，神会问我们一句话说，难道我主基督耶稣不足够吗？难道神不足够你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得到一切的意义和你存在的价值吗？正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服侍儿女，服侍教会，服侍我们所看重所宝贵的事工，我们就会忘记说，其实神的目标不是让我们盯着我们所服侍的对象，而是始终要定睛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当我把我自己的挣扎见证以及神用约伯记向我说话的这个过程跟老人家分享的时候，老人家终于深受激励和安慰，他告诉我说，哦，亲爱的姐妹，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你这个锤子真的是扎实地落在了钉子之上，一下子把我从我的那个迷雾当中拨云见日，看到了神的心意。就在那一刻，这么难以下咽的一段经文却成为老人家极深的一个提醒和安慰。而我们两个这个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各自在生命成长当中，在对付我们各自的一个挑战，甚至是我们心里面觉得的一个 loss， 就是一个痛失机会，痛失我们的一个最最宝贵的一个我们看重的东西的时候，神就用同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的生命有交错的过程当中，成为彼此的祝福和提醒。我从来没有想过，像 Miss Ruthie 这么强壮的、这么成熟的一位信徒，她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位圣徒。她的喜乐、她的智慧、她的能力，都是我们这些晚辈所仰慕的、所视为榜样的。但是却在我们各自软弱的过程当中，神借着我的这一个见证和挣扎，也借着同一个经文，在同一天晚上，同时来让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生命更加的纯熟，能够更加的像主基督耶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个小插曲之前，我是完全不知为什么神要用这么重的一句话来向我提醒，因为毕竟我并没有痛失我的孩子，而且呢，毕竟这是对我来说是值得庆祝赞美，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但为什么要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来告诉我呢？原来并不单单是为我，而是为了 Ruthie 奶奶预备的。所以当我把经文分享出来的时候，她和她的先生两位老人就破涕为笑，心里面得到很深的安慰。而且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当天在绝望当中我们彼此带到，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 Miss Ruthie 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说，哇，没想到我们一通电话之后，今天早上我看到了转机，因为教会实际上的确还在计划说，在新建的一个堂址里面仍然会推动图书馆的建立。因为大家都觉得，哦，现今这个时代还需要图书馆做什么，全部都用线上读书就够了。但是正因为我们坚持纸本的读物对孩子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神够用的恩典，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建造，而更重要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事工，而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吧，为什么神许可我们来成为教养我们儿女的最重要、最核心、最最宝贵的那一个环节呢？他完全可以用驴、用植物、用动物、用各种神迹奇事直接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可为什么要用我们这软弱的器皿，用两个罪人，用自己都在生命不断的需要成长突破的两个不成熟的父母亲来教导一群孩子呢？就因为他希望我们成长，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透过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也长大了，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美好的心意。当然今天正儿在分享的时候呢，也鼓励大家再去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在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讲一个什么非常悲哀的、非常羞耻的、非常不堪的回忆，是失败的经历，他其实在强调的就是那些我们能够拿出来夸耀的、引以为荣的、觉得非常成功的一些美好的经历。他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一旦我们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过去的成就，我们所做的好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夺取、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就不再是定睛去追求神、认识神、荣耀神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了。很有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会失丧意向、失丧自我。有多少的父母传道人晚节不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最终想要得的是人的赏赐，是人的认可，是地上的这一些荣耀，而不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养育儿女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失去任何的这些地上的荣耀、地上的机会，都不要引以为耻，或者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真正的奖赏是在天上的。亲爱弟兄姐妹，你是为这个而不断地效力吗？

0: 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人生就是在走过很多路以后明白，人真正的渴望是找到归宿。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人这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小时候觉着家很小，小到装不下梦想，站在院子里向外张望，总觉着远方一定比眼前更精彩。后来长大了，离开熟悉的街道，离开家人的目光，去到新的城市读书、工作、生活。人生像一趟不断向前的列车，每到一站，总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年轻的时候，人喜欢谈理想，说远方，喜欢说那些还没有抵达的地方。可岁月慢慢过去，人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拥有过一些，也失去过一些。许多曾经迫切想得到的，得到以后没有想象中的满足；许多曾经拼命想抵达的，抵达以后也只是短暂的欣喜。传道书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心里像有一个空位，他不会因为看过更多的风景，这空位就消失，也不会因为拥有了更多就被填满。于是人在路上继续前行，却渐渐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亲近神，一起来欣赏。

圣经中的雅各年轻时一直在争取，他争长子的名分，争父亲的祝福，也争自己想要的人生。为了逃避哥哥的怒气，他离开家乡，独自走向远方。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开始。离开家的时候，他带着聪明和算计，多年以后回来时，脸上多了风霜，心里多了敬畏。特别是在亚伯渡口的那个夜晚，他与神摔跤直到天亮，天亮了，他瘸着腿走向前方。圣经没有说那天的风景到底有多美，却让人记住了那个黎明。因为改变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路程，而是路上发生的事。后来雅各终于回到故乡，可更重要的是，他找回了与神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以为回家只是走到一个地方，其实回家是心真正的找到方向。当人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抓住一切的时候，这个生命反倒安稳了下来。紧紧抓住你，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这里是与你有约。有一种漂泊，不是身体离开了家，而是心离开了归宿。圣经中所罗门拥有财富、权力、荣耀，他住在华丽的宫殿里，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从外表看，他拥有了人生最好的风景，可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他却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话可不是贫穷人的感叹，是一个见过繁华的人发出的叹息。因为有些空缺，成功没办法填满；有些饥渴，享乐更无法满足。今天之人不也常常这样吗？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希望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当一个目标实现，又会出现新的；当一座高山翻越，前面还有更高的山。脚步一直向前，心却始终得不到休息。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为这个世界而活，人的灵魂深处一直在寻找那位创造自己的主。带我进去你的同在，一起来欣赏

主耶稣讲过迷羊的比喻，说100只羊里有一只走失了，牧人没有放弃它，而是离开99只出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时会看见牧人的爱，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能看见人的处境。迷路的羊未必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它只是一路向前走，等回过神来已经找不到归路。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凭着热情前进，中年的时候忙着承担责任，不知不觉间心却离最重要的东西越来越远。等到夜深人静，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疲惫，那疲惫不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是因为心离开了最应该停留的地方。感谢神的是，人在寻找回家的路时，神也在寻找他。很多时候不是人先找到神，而是神先来到人的身旁。好牧人，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圣经最后描绘的盼望不是一场新的旅行，而是一座新的圣城从天而降。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也没有黑夜。整本圣经从伊甸园开始，又指向人与神重新同住的结局，仿佛一条漫长的归乡之路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诗篇说，我的心哪，你当归向安息，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这应许就像黄昏时分门前亮起的一盏灯，也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看见的方向。人这一生会走过很多的地方，会经历许多的聚散离合，也会有很多迷路绕路的时候。可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讲，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每一次成长，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向神的回转，都是归家的脚步。终有一天，朋友，你我会明白，那些年走过的路，不是为了离家越来越远，而是在神的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向永恒的家乡。新耶路撒冷，一起来欣赏。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我先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继续查考学习耶利米哀歌。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研习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内容。当我们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绝望的，因为经文所描述的情景实在是相当的痛苦。犹大国当时所面对的苦难呢，令人有着一种无法挽回、无法回复的感觉来。在原文当中呢，这一章跟一章一节呢，同样是用了和敬这个词儿作为开始的。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通常是用作挽歌的开端。所以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哈，这一章呢，也是表达了作者内里很深的悲叹的那份的感情。作者从第一章表达国家灭亡的痛苦，转到了耶路撒冷本身去检视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第二章的段落呢，就不是很分明的。不过，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呢，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分段的方式。例如呢，我可以举一个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比较容易来明白了。现在我们要尝试把经文当中的男人、狮子、鲸鱼、虾、苹果树，那这一些的事物了加以分类。如果分类的话呢，我们发现最少哈，可以有三种分类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哺乳类和非哺乳类的分别。哺乳类指的是男人、狮子还有鲸鱼，非哺乳类呢，就是指虾和苹果树，这是第一个分类。第二个分类呢，就是陆上的和海里的。陆上的是男人、狮子还有苹果树，海里的呢，就是鲸鱼、虾。至于第三个分类呢，就是能走动的和不能走动的。能走动的指的就是男人、狮子、鲸鱼还有虾，不能走动的就是指苹果树。一般来说呢，研究耶利米哀歌的学者对这里第二章分段的意见呢，真的各有不同。有些呢会用主题，有些呢会用人称。那现在我们会怎样的来分段来研读呢？我想呢，我们可以尝试用苦难作为一个主题，把第二章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就是1到13节，在这里描述了耶路撒冷各方面的苦况，还有作者的心情。至于呢，第二段就是14到22节，这里表示犹大国受苦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呢作者的呼吁。第一段1到13节，第二段14到22节。好，我们先来呢看1到13节这个的段落。原来呢，在这个段落里头呢，也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1到10节里头描述犹大的苦难。第二部分11到13节，作者表达了他对亲历这些苦难的感受。在第一部分当中，第一节，作者直接的表示犹大国所面临的苦难呢，是出于神的。耶和华向犹大国大发烈怒，神的怒气大到一个地步，使他连自己的荣耀也丢掉，使人民黑云遮盖，没有希望。以色列的华美象征圣殿，在以赛亚书64章11节呢，作者用了圣洁华美来形容圣殿的。至于脚凳呢，就象征约柜。在历代志上28章2节，大卫说希望为耶和华建圣殿， 安放约柜，使它成为神的脚凳。我们要知道，约柜是信仰的一件至圣之物，也是神荣耀的象征。当神不再纪念自己的脚凳呢，就表示神连自己的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顾了。然后第二到第十节就详细的描述灭亡的情景，当中的二到五节描述国家的情况，六到十节呢就描述圣殿被毁，还有公开崇拜的瓦解。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二到五节当中的一些的用语，包括了主吞灭、倾覆犹大一切住处和保护城。当中的脚、当中的右手呢，都是代表能力的，但这一切也被神所破坏，被神所收回了。而神审判的火焰呢，更将犹大国烧毁。犹大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神就好像仇敌一样的拆毁了犹大国一切的保护保障，更把国王的宫殿拆毁。所以呢，犹大国民就只有悲伤哭嚎的份儿。往下六到十节我们也要留意呢，神已经不再顾念君王和祭司，也就是呢，他不理会这个大卫的王朝和神从摩西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宗教制度。这个时候圣殿毁坏，敬拜神的聚会呢取消了。这里说到的帐幕代表的就是会幕，这是敬拜神的象征。至于圣所呢，就是指圣殿，里面呢有神的祭坛。以前圣殿里每一年的节期都会举行宗教活动来敬拜神、纪念神，大家都会守这个安息日。但是现在呢，这些事情都被神强取了、破坏了。神也愤恨祭司不再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守节的活动，所以呢，一切圣会被废，不再举行，甚至仇敌也都能够进入圣殿里喧嚷，为他们所得到的胜利来欢呼。神不再顾念君王，拉了准绳，就好像呢，把犹大国划分了地界，将国拆开了。神将君王所住的宫殿的墙垣交给仇敌，并且呢，他拆毁城墙，毁坏门山，犹大国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保障。最后，国王和领袖被掳走，那么维持国家的宗教和生活原则的律法呢，也没有了。神也不会再给异象给那些假先知。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在这里经文第二个部分11到13节，作者继续以低声的那种的情况呢，表达出个人痛苦的心情。经文说他眼中流泪以致失明，心肠扰乱，肝胆涂地。在古时，肝呢是被形容作为是掌管心灵的一个所在的地方，肝用来形容了一种深刻的感情。作者的心里呢，当时十分的悲伤，十分的痛苦，因为他看到了犹大人民所经历的苦况。孩童本来是无助也是无力的，他们呢需要在母亲的怀里得到喂养，但是呢这个时候身为母亲的他们已经无法供应生活所需要的五谷和酒，只能够看着儿女慢慢的饿死。最后在13节，作者表达了他自己的无奈，因为犹大国罪孽太深重了，所受的痛苦也太大了，作者根本无法安慰人们。这里所表达的其实也回应了第一章犹大完全得不到安慰的那种的情景。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好，我们进入呢第二章经文的第二部分，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14到22节。2章14到22节，作者表示犹大国受苦的原因，在这里也分成了两个部分。14到17节描述犹大国灭亡的原因，18到22节呢就呼吁犹大国民向耶和华呼求怜悯了。我们先看14到17节，作者在这里指出先知对犹大国的覆亡呢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的教导犹大君王、大臣和子民，不但给予呢错误的盼望，还有呢虚假和愚昧的意象，也没有指出人们的罪，没有显露他们的罪孽。先知更假传耶和华的话，宣告虚假的末世。其实我们知道，先知呢，应该是神的代言人，而他们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语给宣告出来，并且呢，要提醒

甚至指示君王百姓不去跟从神。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作为参考哈，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就记载了先知哈拿尼亚在犹大王西底家执政时期呢，他对祭司百姓这样说，在两年内耶和华必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交在犹大的手中。但是事实上，神借耶利米先知对哈拿尼亚说，耶和华根本就没有差遣他，而哈拿尼亚所说的全是谎言。那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的先知呢，反而漠视了真正的来自神的先知，就像耶利米、阿摩斯、何西阿等等，这些真的先知呢，发出严重的警告，却被人所漠视。人们听到的反而呢是假先知啊，那些呢讨好他们的信心。只要我们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呢，我们看到哈，他们甚至会派人把耶利米先知呢拉下监狱。因此呢，在哀歌在这个地方，作者就责备先知误导了犹大全国上下，导致大家要走上了被毁灭、被掳的这一条的道路。而这种的遭遇呢，就应验了耶和华从古时所命定的，其实呢，也就是律法书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那些的细节。因为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九节，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就已经详细的说明了不遵守神的诫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为犹大国没有好好的守约，所以现在就正如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时所表达的，要成就他所定的，倾覆了，使仇敌向犹大夸耀，敌人的脚被高举。最后来到了十八到二十二节，作者呼吁人民呢，要哀求主，流泪，向耶和华呼喊，举手祷告，呼求他观看犹大国的苦况，观看他发怒的结果。作者呼吁他们哀求神，这其实呢是一个痛心的哀求，泪流如何，昼夜不息。眼中的瞳仁，就是说瞳孔，流泪不止。作者在这里教导百姓要向神呢献上诚挚的祷告，倾心如水，就是呢啊，要这样啊，以这样的态度向神呢倾心吐意。因为犹大国难的情景呢，是痛苦的，是绝望的，满街都是那些国家未来栋梁的孩童，他们呢受饿发昏，甚至乎饥荒严重到一个程度，母亲要吃掉自己所生的孩子。祭司和先知在敬拜神的地方被杀，少年人、老年人都死了，可以建设国家、延续下一代的处女和壮丁也都被杀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经文的文字描述的景况，大家来想象一下当时犹大国的情景。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实在的感觉这一个的民族、这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盼望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的繁荣。他们会有美好的将来吗？我们甚至感觉到这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了前景了，他们也毫无盼望，没有出路。

0: 我可以相信哈，那个时候的百姓会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番的感受，并且一定会更深的、更真切的有关这一方面悲惨的那种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呢仍然在呼吁人民学习向神表达自己的深情，并且呢举手祷告祈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犹大人呢，他们会把晚上的十二个小时就分成为三更。作者现在用这个比喻呢，来呼吁大家常常在主面前呢要回想，要呼求，并且呢记住历史的教训，恳求神为他们开出路。
1: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过耶利米书第二章经文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到经文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种种的情景。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呢，应该也会感觉到相当的沉重的。我们也可能回想到过去啊，自己的祖国也曾经经历到被列国所入侵的那些的苦况，面对过不平等条约，面对过战争，面对过屠杀等等的苦难。不过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到了祖国不断的进步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步一步的得到改善，并且呢，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已经可以呢跟列国呢啊进行一种合作的发展的那种的关系。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像犹大国那种痛苦的生活的境况。不过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还是会有悲伤、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时候。有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生活里常常会发生不顺利的事情，以致我们内心产生悲伤、失望、绝望的这种的反应。那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呢？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的态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他来学习。第一点，就是要学哭泣。人们常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又或者是男人流血不流泪。但是哀歌的作者呢，鼓励我们要流泪，要向神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如果我们真的感觉到十分的悲伤的话，更要流泪如何，昼夜不息，向神倾心如水。原来只有真实的流露感情，我们才能够认真的处理内心的哀痛，反省自己的生命，然后有机会转化成为一种改变的动力。耶利米先知这一位流泪先知，为了国家、君王、宗教领袖和人民，他们不去听从神的话，因而常常的痛哭流泪。后来在耶利米书31章16节呢，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安慰他，鼓励他。所以呢，我们不要怕流泪，因为我们是会得到安慰的。第二方面的学习，就是要牢记神的教导。哀歌的作者指出，犹太人所承受的，原来耶和华早就已经说明了，都记下了在律法书中。这些教导每一年其实都会重温，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重视神的话语，结果神就按着他所说过的来应验实现。今天我们也拥有圣经，里面有神的教导。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遵守神的话语行出来的，这就是得到丰盛生命的不二法门，在圣经上写得清清楚楚。神希望我们遵行，那么生命才能丰盛。主耶稣在世上更为我们来求天父差派圣灵，成为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有他的保守提醒。今天我们有圣经，有圣灵的同在，但我们是否重视神的教导，愿意亲近神，明白他的话语，并且应用到生活中呢？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圣经，多听教导，并且去分享思想怎样的应用神的话语，警醒努力，抓住遵守神话语的种种美好的应许，千万不要让那些不遵守的祸患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三方面的学习，就是要抓紧神的爱。 耶利米哀歌的作者表示犹大国受的祸患是因为神的发怒，而他呢呼吁人民向这一位降祸的耶和华来呼求，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了，唯有耶和华能够解救他们脱离痛苦，而且耶和华是爱他们的，一定顾念他们的痛苦，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作者大胆地鼓励百姓向耶和华倾心吐意，千万不要放手，只有神才是他们的出路，才是他们的安慰。
1: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你聆听的这本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他想要透过《上帝出难题》这本书和读者一起来探讨关于当圣经的价值观与人的价值观互有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呢？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史特伯牧师提出了13个主题，都是在圣经里耶稣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如果以人性的视角来看都是有所矛盾的。像是耶稣说要饶恕仇敌，你就必得以自由，可是人性的视角会说，对方得罪我应该以牙还牙的。耶稣说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可是人的视角会说，我们两情相悦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耶稣说相信上帝的人必得永生，可是人的视角会说，我是越想越不相信。好朋友，如果这些也是你对耶稣、对上帝，或者说是你对基督信仰的反应，那么多多很希望你能够和我在每一次的听书说话里来听听史特伯牧师想对你说的话。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结合了史特伯牧师搜集的资料以及他多年侍奉的思想结晶，整理出关于饶恕、寂寞、无力感、悔改、永生以及守贞等13个主题，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本书的分享来认识上帝对这些议题的真心真意。之前多多已经和你分享了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主题，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以及第二个主题，要学会原谅你自己。那么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要和你分享《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中的第三个主题，持守圣经的原则。让我们来听听《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要说的话。

听书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为你分享的是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持守圣经的原则。老实说，我并不觉得这个主题能够吸引读者想往下读的欲望，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这个主题的内容。作者史特伯牧师在书中提到，在美国有个谚语说，正直要从我做起，因为第一个字母是我，英文的字母就是 I。 所以你我日复一日的与人互动，或者在工作职场上，或者是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互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都要秉持着正直的原则。正直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我们的性格与信念、信仰与行为都要一致，也就是表示我们全然的爱上帝，并且让我们的信心深入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工作在内。史特伯牧师他在书中提到了正直的代价，他说正直是从做决定开始，决定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工作中，那我们需要预先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因此让我们运用最基本的工具，也是成本效益的分析，来检验将信仰带入职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于我们要付出的代价。然而代价是必然会有的，毕竟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的压力，也是考验着我们正直的时刻。看看最终可能危害到人格与名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选择眼前暂时的权宜之计呢？圣经上教导我们，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意思就是结局或许不会马上发生，但最后总是逃不掉的。的确，如果你在职场上运用正直的原则时，必要承受可能来自财务的损失或人际关系的破坏。然而这样的代价与牺牲人格所造成的长久伤害比较起来要小得多了。拒绝做不对的事，不但会造成我们财务的损失，在选择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令我们遭致到更大的牺牲。

杰克·艾科德是一家遍及全国药房连锁店的老板，当时他才信主不过短短几天。有一次艾科德在巡视一家分店的时候，发现店里的架子上陈列了色情杂志，这情况在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他来说觉得非常的不妥当。于是艾科德立刻下令所属的1700家药店不得贩卖该类型的杂志。当他被问到这么做的理由是否因为他决定要跟随耶稣呢？艾科德回答说，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会让我将数百万美金往窗外丢吗？这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杰克·艾科德，因着信仰的缘故，也是因着他持守圣经原则的缘故，要付出的代价。的确，有时候做对的事情会令我们的财务受到损失，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另外呢，《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史特伯牧师也提到了，持守正直并不表示你需要做个令人讨厌的道德规范者。当你采取某个立场之后，肯定你会引人注目的。这样一来，你有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遭受一些损失。试问，某一个以圣经原则正直度日的人，他们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无愧的良心。圣经箴言教导我们，行正直路的不都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这就是最大的个人利益。如果我们以正直的原则来追求人生的目标，就不用时刻担忧我们的谎言会被揭穿，也可以摆脱害怕事情被揭穿那种挥之不去的卑劣与焦虑感。更不用挖空心思想尽各种借口或合理化的解释。有一位基督徒说，当他下定决心要做个正直的律师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健忘，因为不必努力记住我说了哪些真话，撒了哪些谎话，更不必花费很大的力气来为自己自圆其说。这是多么大的自由啊！史特伯牧师在书中这样说，如果我们持守信仰的道德规范，圣经特别应许我们的家将要受到益处。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因为孩子天生就对虚伪有着超级敏锐的感知力，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即使是在细微的不一致的行为里，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因为如果是你的信仰生活不完整，你被孩子发现破绽，信用被破灭，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史托伯牧师引用大卫王说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回想起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的经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史特伯牧师与几个人跟随一个提着灯笼的当地人走在狭窄的泥巴路上，他们要赶到另一个村子去。当时因为领路人缓慢的步调，加上史特伯牧师自认为可以在昏暗的月光下找到路，于是他就脱队超越了一行人。不幸的是，那条路竟然变成了一座桥。史托伯牧师因为看不清楚前面的路，结果就跌入了一条干涸的小溪里。这让史特伯牧师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自己可以靠着微弱的直觉在道德问题中为自己摸索出路时，他必然会跌倒。可是如果让圣经的智慧、原则和命令来光照自己的情况时，自己该做什么决定就会有更清楚地看见了。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托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三个主题，持守圣经的原则。在分享完这个主题的内容之后，我想起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使徒保罗教导年轻的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生命中，让我们做主所喜悦的事吧，虽然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却肯定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美好的益处。多多祝福你在主里拥有平静安稳的心。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墨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

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66章，分享的主题是属神子民的盼望。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6章的1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赛亚书第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锡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

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

0: 德和士巴、亚丸、丙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或使他们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6章的1到24节，主题是属神子民的盼望。以赛亚书从60章开始，就是先知以赛亚论到关于末世的荣耀和应许，这与启示录的最后几章所记载的内容颇为相似。前面第65章的后段经文中有记载到新天新地，让当时认为神静默不语，任凭他们在苦难中受苦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盼望和安慰。而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66章，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总结，也可以看为是先知以赛亚在他结束神的晓谕之时，对神的百姓的鼓励。以赛亚书第66章的1到2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经文说的虚心，原文的意思就是贫穷。这段经文让我想起圣经历代志下的6章18节，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由此可知，所罗门王和先知以赛亚对于圣殿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正确。这并不是说神不会住在圣殿中，而是更深的指出，神喜悦与在圣殿中真正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同在，而不是以圣殿来取代神。神看重人的内心，所以那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贫穷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还有因神的话语而战惊的人，也就是说看重神话语的人，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是神所喜悦神所看顾的人。先知以赛亚在10到14节里提醒神的百姓，侍奉神要对神有敬虔的心，要有爱耶路撒冷的心，也就是爱神所爱的，这样的人会得到神的安慰和神丰盛的荣耀，以及满心的喜乐。

书第66章的15节到24节这一段呢，是说到神对大地的审判。神要在万民中分别出对神敬虔的民和对神不敬虔的民。在末后的日子，神的作为是转化这个世界，他也要属他的子民起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带领万国万民来敬拜主，也就是第18节所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第二件事是差遣人把福音传到地极，也就是19节所说的，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在列国中。第三件事情是让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也就是20节和21节所说，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犊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由此可以看到，犹太人最后必要全家归向耶稣基督，他们是在万国中被拣选的，而神要属他的百姓在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做什么呢？就是第22节到24节所记载的，神要我们得永生，得以侍奉他，得着神的公义。这就是神赐给属他百姓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百姓，神要我们敬畏他，不要拣选自己的道路，不要躲在园中自己任意献祭，而是爱慕他，谦卑地侍奉他。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6章的1到24节，主题是属神子民的盼望。今天我们已经将圣经以赛亚书全部读完了，希望透过这卷书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要我们看见的真理，也学习神向我们所要的敬虔与侍奉。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悲，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丁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

0: 们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是 dignified， 就是庄严的，有尊严的，高贵的。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呢，就用到这个词，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2: 1 Timothy 3:11-12 Their wives likewise must be dignified, not slanderous, but sober-minded, faithful in all things. Let deacons each be the husband of one wife, managing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own households well.
3: 这段经文非常特别啊，讲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呢，她用了几个连锁的词表达她的角色，她的生命的状态。 Dignified 就是尊贵的，高贵的，像我们平常说贵妇人。 Dignified 讲的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因为尊贵的身份而发出来的分别为圣尊贵的生命的品质。
0: 在世人的眼中，端庄大概是一种形象，一种气质的彰显，但是在基督徒的话语当中，端庄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
3: 是，
0: 有位2900的朋友呢，写来了一封信件，他说，木星姐姐珍儿老师平安，我有一个问题想跟你们交流，就是我们教会啊，在呼呼召弟兄姐妹起来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跟自己的丈夫呢本来领证了，后来又离婚了，没有领证的情况下就住在一起。面对这种问题啊，我想问她可以侍奉吗？这个姐妹的生命啊也比较小，刚刚信主不到半年就参与侍奉。我们教会的仆人说，姐妹是接待服侍不重要。再就是说啊，人家姐妹一开始呢是领证的，是原配夫妻。关于教会的侍奉人员，我们该如何来定义，如何来选择呢？因为我也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啊，看到教会荒凉，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也很着急。我知道我自己要祷告，但是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也不明白。所以想问一问你们，这个姐妹呢，关键是现在和她这个丈夫啊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但是经常吵架，丈夫不给她钱花。我们其他同工的也劝这个姐妹应该领证儿。他说了不算，没有办法。他们办离婚的原因呢，就是希望去办个低保证。然后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个核心同工也离婚了。他觉得如果神给他预备，想再找另一半，我们教会神的仆人说他不能再结婚了，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所以我想问问啊，该怎么办？面对服侍，我也不清楚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我又该做些什么？我们教会是一个小教会，但神的恩典是足够多的。在大环境严格的情况下，我们的教会呢，却可以自由的聚会。我们教会神的仆人上神学院，教会也能够供应得起，而且呢，教会也有足够的奉献来给仆人开工资。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富富有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教会呢，也就是30人左右，80%都是老年人，走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生命出现状况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面对侍奉呢？
2: 我们非常感恩，常常收到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关于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生命状态、家庭问题的一些来信求救，不再是为自己的日常的需要来向我们询问，而是为着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挑战和痛苦来询问、寻找出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和侍奉的榜样。对于你们教会来讲，我想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年纪老化，各种各样婚姻家庭的状况，信仰生命的脱节。那我们这一周呢，都讲了好几次关于门训的这个话题。那我再次需要把这一个话题提到今天我们讲到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婚姻状况的问题。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诸多这方面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信仰落实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踏踏实实的生活里面去的话，那我们的教会就没有生命力，因为信仰福音没有落地，它是不可能有生命的影响力和再生能力的。所以如果你们的教会这么小，然后一切都富富有余，也就是说你们的事工的开展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上的拦阻或者是负担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你们思考，为什么这30多个人的小教会不来做一个生命的门训呢？认真的去寻求信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活出来。 基督徒的婚恋观念是怎么样的，夫妻如何相处，离婚再婚圣经是怎么看待的，这些课程其实都有，我们在我们的电台正儿的婚姻辅导里面都有相关的课程。如果你觉得哇，现在教会弟兄姐妹有这么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够开一期主日学大家一起学习呢？相信学习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缺乏在哪里，同时呢也会真正的分担牧者的压力和重担，因为不一定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从上到下来开展的，也可以下面弟兄姐妹组织起来，我们一起，比如说你现在在收听馒头的对话，那我也鼓励说哦，我找几个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关于你所提到的具体的，比如说结婚了之后又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还住在一起，而且离婚呢也并不是因为有真实的什么样的原因，这些呢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罪和对真理的不认知，完全的是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虽然我们说我们是信徒，但是我们仍然活着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区别的一种生命和价值，所以呢就导致了那种破碎感非常非常的强。今天我想你的这封来信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如果你的教会从来没有学习过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神设计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丈夫跟妻子如何去相处，我们怎么去面对子女教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教会从来不谈这个话题，那今天就是时候，你们要把这些重要的议题列入到你们教会下一期的主日学，或者是门训的重点，或者是大家从上至下，从牧者到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需要去更新和突破的，从属灵的认知到生命的操练的一个过程，你们必须有针对性的去做。否则的话呢，你还是只是每一次有问题了来求救，然后等这个问题不管有没有解决，你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作为信徒该怎么去面对。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馒头对话其实讲过很多很多，那真爱住我家天天都有相关于婚姻家庭子女教养的这一些内容，我们都鼓励你们可以一起学习，只要你委身说我愿意，我们教会愿意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活出上帝的心意来，我们相信你们教会会在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产生一个新的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明白了解，哦，不是随便都可以离婚的，不是世界上人这么做，因为假离婚我们也来做一个为了某个目的，那你们就会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组建你们的婚姻家庭，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又是不可以急的，对，你必须从基本的一个课程开始，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没有捷径可以走。
0: 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合乎中道，高标准低要求都有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啥呢，标准过高就变成了律法主义，完全取代了爱包容和宽恕在我们关系层面当中的重要性，那低要求也不行哈，就是因为低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一种亵渎，就像这个姐妹说这个接待工作不重要，不，每一个服侍的角色和岗位在神那里是同等的，这和站讲台没有区别，所以如果当我们所谓的低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在亵渎神赐给我们的权柄，亵渎神赐给我们的位分，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必须要合乎中道。那什么是道，就是神的话，我们又得回到本身神自己的真理的启示当中，就像张儿姐所说的，你今天能不能够离婚，你为什么离婚，你假离婚等等这一系列，你必须得回到道里面，回到神的真理当中，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让我们得自由，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让我们得拯救。如果我们不能够合乎中道的话，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带来的就是混乱，带来的就是因为一些高标准和低要求所带出来的一种彼此之间的伤害，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种牵绊，以至于教会很难发展。而且在今天撒旦用尽自己所有的伎俩希望破坏 坏神的教会的当下，这就成为了他最容易抓住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教会的内部引起纷争，引起大家彼此之间的猜忌，大家彼此之间的不满，以至于神的教会、神的家一个一个的破裂，撒旦在嘲笑，而我们的神却在滴血。
2: 刚刚妹妹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馒头的对话有分享过关于教会生活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则，包括侍奉有没有分高低贵贱啊，包括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教会当中的侍奉，这些也是鼓励你们可以去收听往期的馒头的对话。信件的最后提到了教会只有30人左右，但是有80%都是老人。那我们这一周就讲到这是教会老化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还没有进入到老年人的信徒当中去做门训的话，我相信你们教会走着走着就走不下去了。
0: 是，
2: 非常的鼓励姐妹就从你开始，既然你看到了教会的问题，也看到了教会的强处，你们是有很多富富有余的神的恩典的，那么就不要浪费神的恩典。神既然供应给你们，你们就要珍惜所有的这些神已经给你们的，然后利用起所有的这些资源来好好的去追求神，去做门训，去拓展你们的信仰生活化的意向，以至于你们教会80%的老年人可以立起来成为年轻人的祝福，他们可以真实的把信仰活出来，然后带领年轻人少走弯路，这是可行的，是可以做到的。
0: 是，白发可以成为荣耀的冠冕。同样在这封信当中，我们要特别的提醒这个能不能再婚跟你是不是女执事和核心同工没有关系。当然我们如果是核心同工，如果是教会的全职的服侍人员，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是当然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呼召，特别的恩典，当然我们对自己有特别的要求。
2: 刚刚木星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请大家明白，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你不能离婚或离婚以后不能再婚是因为你在服侍，不是，而是因为神的心意本是如此。如果我们一定要一意孤行，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选择呢，那我们就会失去见证和失去服侍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弟兄姐妹，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用一个律法主义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现在担有什么样的职分，如果你不担这个职分好像你就能做。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样的位置，只要是上帝的儿女，所有关于人的启示、婚姻的启示、家庭的启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不管你是执事、是传道人，还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总而言之，你们的教会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在婚姻和家庭的真理上面有门训、有认真学习，并且有实践的操练才可以。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有一个端庄的生命态度，哈，端正我们的态度，庄严我们的态度，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生命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最近呢，我们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关于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引起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热烈反响。正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周围有太多类似的故事正在发生，而我们心里面也更深的有怜悯和同情心，知道原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这许多的苦楚，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安慰那些与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爱的使者和爱的管道。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到神的神座前，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你用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在您的施恩座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本来从头到脚都满是伤处，需要您的医治，但是你却用你厚重的恩典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成为您爱的容纳处，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爱的使者和爱的器皿，将你的恩典流露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思念，他向外公承认了自己的谎言和罪行。当思念承认的时候，并且他请求外祖父母收回承诺的那一刻，外公和外婆却露出了欣慰温暖的笑容。外婆抱着思念说，孩子，当你告诉我上帝如何救你的时候，我和你的外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因为你外公和我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而我和你的外公早就明白金钱什么都不能带给我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在你妈妈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寻找弥补的方法，可是我们却找不到，我们以为钱可以弥补对于你们的伤害，可是我们发现自己错了。那天当你告诉我上帝可以宽恕所有人的过错，我和你外公心里真的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我和你外公决定，我们也要和你一样的来追随耶稣，来学习做耶稣的儿女。我们希望你们三姐弟都能够过好，能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给你们的钱让你们迷失和相互伤害，我们宁可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给别人。可是思念，你外公请的私家侦探告诉我们，这些年你一直在这些宣教的机构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们清楚地知道你对这些孤儿的爱， 所以我和你外公很乐意把这笔遗产转到你的名下，不是给你一个人使用，而是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们这么做的。全家人在这个时候抱在一起，眼中流着无比喜悦、安慰、盼望、和好的泪，在这个泪中充满了生命力。当思想得知外公已经决定将所有的遗产转给姐姐思念的时候，他心中所有的那个愤怒都被点燃了。他像一头气急败坏的狮子冲进外公的房间，大声地吼着说，你们这两个一辈子都做最愚蠢的事情，你们害死了我的妈妈，现在你真以为我稀罕你这笔钱吗？我靠我的能力可以赚比你们多得多的钱，从今以后我跟你们一刀两断，我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斯恩走到哥哥思想的身后，抱着他说，哥哥，哥，我爱你，我们是一家人，我爱你，你别走啊，别走啊，你看看我给你画的画，你看看我写的字好吗？哥，哥，姐姐说 我们爱你，就像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思想推开了斯恩，冲出了房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如果你是思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强烈的反应呢？的确，我们如果习惯靠自己的能力赚取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关系和信任，那当我们发现这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愤怒和充满苦毒与恐惧。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设计我们是关系和爱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归属感和安全感，除非我们深深相信并且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宝贵，与我们的行为和努力无关，而且是与生俱来就已经被上帝赐予我们作为生命的礼物了。思念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也不配外公外婆这么看重和信任，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痛苦破碎之后，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他知道靠自己什么都不行，而思想呢，则认为他的一生都是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赚取到的，他配得所有的好处，而除了自己之外，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诗篇当中提醒我们，除了神所赐的救赎和神的爱子之外，实在是没有拯救的。每一个人都当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只有投靠他的人才是有福的。依靠自己必定羞愧，而依靠耶和华的人也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这个罪人，让我有机会回头投靠您，躲在您的救恩之下，以至于我的日子的每一天都写在您的册子上，我必不至羞愧和惧怕。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二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可以蒙福呢？第二，谁是神拣选的君王？这里所说的子是指谁呢？但愿全家人透过听故事、读经、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无论从老到小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选择爱他，选择亲近他，选择侍奉他。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特别的盼望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留言。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0: 快点，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勇敢说文解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伯沙撒王找了但以理要来帮他解释墙壁上的现象还有文字。大臣啊，把但以理找来之后，但以理果断地拒绝了王的礼物，还指出了伯沙撒王的问题。那但以理接下来又会如何呢？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到了王的面前，不但果断地拒绝了他所要赏赐给他的各样礼物跟引诱之外，但以理还跟他说，你不假尼撒王是这样敬畏神认识神，你作为他的子孙，你不但不认识神，你还把那一些耶路撒冷属神的这些器皿拿来喝酒，你真的是糟透了。哇，这真的是大大的指责。但是这个王啊，虽然被但以理这样子羞辱甚至是责备，但王都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只有但以理可以跟他说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接着但以理呢，指责完之后呢，他就跟王说，好吧，我告诉你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写的文字的意思啊，就是神已经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他要让这个国终止，意思就是巴比伦国即将要灭亡了，而且你的国即将要分裂，要归给马代人跟波斯人。这就是墙壁上文字的意思。哇，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消息耶。但以理直接告诉巴比伦的王，告诉他上帝的意思是巴比伦国即将要灭亡，而且是要分裂，要分裂成两个。那如果你是伯沙撒，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诶，如果是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样的说辞，一定会马上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上帝啊，我们是哪里做错了，请你来帮助我们。大家猜猜看，伯沙撒有如此吗？没有，伯沙撒没有什么反应，他反倒下令要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而且要把金项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宣告他在国中掌王权，位列第三，仅次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伯沙撒他内心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因为他真知道他的国即将被灭尽，但他爱好面子，他不愿意拉下脸去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他只好履行他自己的那一个承诺，把这些紫袍啊、金项链啊、还有权力啊，照着他自己所应允的给但以理都穿上。但这些真的重要吗？就在那个晚上，这个王啊，伯沙撒就被杀掉了，而巴比伦国也就这样灭亡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伯沙撒王找了但以理帮助他弄懂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但以理不但拒绝了伯沙撒王的礼物，还很诚实地指出伯沙撒王的错误在哪里。第一个，他不敬畏上帝；第二个，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而且第三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敬拜其他的偶像。这让我们非常敬佩但以理哦，这个来自以色列的但以理，他面对巴比伦王，他竟然敢这么直接地指出伯沙撒王的不是，而且很直白地说出巴比伦国即将灭亡而且要分裂的预言。但因为但以理他知道他自己有上帝作为他的后盾，
所以他一点都不畏惧。然而伯沙撒王听完这些话，也就是这些预言，没有向上帝悔改，也没有向上帝寻求帮助，只是下令赐礼物给但以理。但就在这个晚上，伯沙撒王就被杀了，而巴比伦国也灭了。这也让我们再次思想哦，他赏赐给但以理的这些礼物，真的就是身外之物，真的重要吗？这些礼物在一个晚上都化为乌有，都不再重要。那个看似位高权重的权力，也在一个晚上就没有了。但亲爱的小朋友们，千万别担心，因为上帝永远都在，他才是我们最真实最宝贵的产业。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们的主，他虽然曾是被杀的羔羊，但如今他却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他已经得胜，而且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也必一同得胜。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

上帝有一天啊，就告诉这个约拿说，约拿，你起来到尼尼微城去，你要去警告里面的居民，还有这些我所爱的百姓们，因为他们啊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已经到达我的面前，他们再继续做坏事，我可要伸手毁灭他们咯。诶，这约拿先知啊听到了上帝的命令，但他的反应不是往尼尼微城去，他反倒起来要逃去他施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他要躲避上帝的面，他要离开往他施去，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一艘船，付了钱跑到船上，还要跟他们一起往他施这个地方去。他就在想啊，逃到他施去，上帝就抓不住我了，这样我就不用到尼尼微城去了，而且尼尼微城那是什么地方啊，我才不要去呢。于是约拿就搭上了这艘船，他就躲到了船的下舱去哦。但上帝难道不知道约拿要往哪里去吗？所以上帝啊就在海上刮起大风，让这个海里面啊这个狂风大作，这个船啊就这样晃来晃去，几乎要把船给晃开了。所有的水手跟船员都非常非常的惧怕，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相信的神，他们就各自向自己所相信的神啊就开始呼叫了。他们为了要减轻这个船的重量，他们就把船上面的东西抛到海里面去，但约拿因为躲到了船舱里面，所以他没有发现大家都在做什么，而且他躺着躺着竟然睡着了。诶，这船长啊就跑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诶，你在干嘛？你怎么睡成这样啊？你也睡太熟了吧，你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也许你的神会纪念我们，让我们不至于丧命，不会死在这个海上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约拿先知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城。上帝要约拿先知把上帝的爱介绍给尼尼微城的人哦，但约拿先知却不愿意，因为他觉得尼尼微城是什么地方啊，他才不要去。所以呢他就开始逃跑了，他就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他施，他要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啊他就定了他的逃跑计划，他就买了船票要搭船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他施哦。那这艘船呢看起来没事，没想到搭起来却非常非常的恐怖哦。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上帝刮起了大风，让约拿所搭的这艘船摇摇晃晃，天旋地转，甚至晃到这整艘船好像要解体了，非常非常的可怕。而约拿船上的这个船长还把他邀请说，哎，你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哎，说不定你的神可以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死。这很值得思考哦。约拿作为一位先知哦，竟然在躲避上帝的面，不想接受上帝的任务，甚至还订定了逃跑计划，买了船票逃离神的掌握。但这位船长虽然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但却知道要请约拿求告上帝，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存活。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会不会常常因为在痛苦当中，在许多的困境当中，我们就忘记要求告上帝的帮忙呢？要记得哦，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要向神求告，向上帝寻求帮助，因为他就是我们最好的后盾。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这封家书是一封短信，一封代导信，没有署名啊。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期《黎明后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这封代导信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有一天》。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这封家书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是一封代导信。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老师，我总是不断的有羞耻感和罪恶感，我总是觉得有认不完的罪，因为那些画面和念头，我越是抗拒越不断的出现，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些思想，然后就很焦虑恐惧，我很想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毒性的羞耻感让我总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不配被善待，我也总是不允许自己和别人爱自己，总是伤害自己，攻击自己，也请刘文老师为我祷告。好，关于羞耻感和罪恶感，我们真的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羞耻和罪恶。若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备军装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这些谎言，这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的老我呢已经根深蒂固哦，当我们信主之后，可能这些老我或者是撒旦的攻击仍然非常的猛烈，但是我们不失去信心，我们仍然敬拜主，我们仍然守主日，我们仍然不灰心的祷告。我也是一个经常会被羞耻感和罪恶感困扰的人，但是每当我回到主的面前，再次确认主实在爱我，我们需要在耶稣的爱里越来越有安全感。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在主里的已经不定罪了。虽然我们仍然会有一些的犯罪的念头，或者是我们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甚至呢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在主面前是赤裸敞开，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主全都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另外刘文也建议你哦，这个方法呢对我是十分有果效的，就是不断的去背诵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办法背诵呢，那就一直的抄写哦，尤其呢是罪恶感或是羞耻感的话，还有对主的爱没有安全感，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背诵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可以告诉我们，在主里的已经不被定罪了，而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并且我们在何时软弱，我们在何时就可以靠主刚强。还有我们也会知道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艰辛的倚靠主，直到主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任何这一些思想上面的罪恶感或者是羞耻感，在主里面都可以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无法爱自己，但是不要忘记耶稣爱你，为你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这是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五集。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四章，开斯平做了些什么下半段。

凯斯平向白恩点头示意，然后便站在一边。白恩和朱内林往前走上一步，各自捉住桌子的一边，举起来就往大厅那一头一扔，桌子翻了个滚，信函、文件、册子、墨水瓶、钢笔、蜂蜡散得满地都是。然后他们的手好像两对钢爪，不粗暴，但是紧紧地抓住甘培士，把他从椅子上拖出来，夹着他到四尺开外的地方，面对着椅子站着。凯斯平立刻跨上前去，往椅子上一坐，把拔出鞘的宝剑平放在膝盖上，两眼注视着甘培士说道：阁下，我是纳里亚的国王，你并没有好好的迎接我呢。总督说我没有看见通知信，会议记录上也没有，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太突然了。不过我很高兴考虑这件申请。凯斯平不让他说下去，又继续说，我来的目的是来调查一下你的行为，有两点是特别要你提出解释的。第一点，孤独群岛每年都应该向纳里亚王国纳贡，可是几乎有150年之久没有记录收到你们分文的贡献，这是什么道理？甘培士说，这个问题要等下个月开会的时候才能提出来，看是不是有人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到明年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以本岛财政史为题提出报告。为什么？凯斯平又打断他的话说，我又发现在我们律法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如果供银欠缴，那么全部债款便由孤独群岛总督私人负责偿还。甘培士一听这么说，就真的在意起来了。他说，哦，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在私人经济方面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陛下，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时他心里头正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如果他知道凯斯平只有一艘船，以及跟他来的也只不过是一艘船能够装得下的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会放软口气，说些好听的话哄着他们，等到夜晚时分再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杀掉。可是他昨天曾经看过一艘战舰沿海峡而下打信号，同时他那时也不知道那就是国王的坐舰，这是因为风力不够大，没有把金狮子的王旗展开的缘故，所以他就等待进一步的发展。他现在的想象是，凯斯平在白恩斯特有一个舰队，甘培士不会想象到竟然有人会带着不满50个人的军队走进纳罗海文来攻占这些岛屿，因为他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凯斯平又说，第二点，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违反祖先的习俗，在我的国土里让那卑鄙惨无人道的奴隶买卖进行？甘培士回答说，这是必须的，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本岛的经济发展上，奴隶买卖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靠这种买卖，我们才有这种突然的繁荣呢。凯斯平问，为什么你们需要奴隶呢？他说，为了输出啊，陛下，他们大部分是卖给卡洛门人。此外，我们还有别的市场，我们这里是这一类生意的贸易中心呢。凯斯平又说，换句话说，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他们。告诉我，除了给潘格这一干家伙添一笔财富之外，奴隶还有什么用途？甘培士说，陛下还年轻，想要明白奴隶所牵涉到的经济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我有统计数字，我有图表，我有……凯斯平说，我是年轻，不过我自信跟阁下一样了解奴隶买卖的内情，我就没有看出来奴隶买卖给岛上带来肉类，或者是面包，或者是啤酒，或者是木材，或是蔬菜，或是书籍，或是乐器，或是马匹，或是盔甲，或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总之，不管有也好，没有也好，这种买卖必须禁止。总督急促地说，这样做是时代的倒退啊，你没有进步的观念吗？没有发展的观念吗？凯斯平说，进步发展两样我老早就见过了，在纳里亚我们叫它是堕落，这项买卖必须禁止。甘培士说，我不能负责去禁止他们。凯斯平说，很好，
那我就派人来替换你。白恩爵爷，你过来。甘培士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白恩已经跪在凯斯平面前，把两只手放在国王的两手之间宣誓就职了。他起誓说，他要以纳里亚的古老风俗、工艺、习惯以及律法来管理孤独群岛。接着凯斯平又说，我以为我们的总督已经够多了，于是就封白恩为公爵，全称是孤独群岛大公。凯斯平对甘培士说，至于你阁下，我免了你共赢的债，不过明天正午以前，你必须带着你的人搬出城堡去，城堡现在是公爵府了。甘培士的一个秘书说道，啊，很好很好，不过你们几位先生恐怕也需要休息一下，不要再玩这游戏了，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呢。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公爵说，问题是你们和其余的那些乌合之众是否需要鞭子抽一顿才肯滚开，你们可以随意选择。这一切都顺顺利利的解决之后，凯斯平就叫人备马。城堡里虽然也养了几匹马，不过显然没有好好照料。马牵来了以后，他便带着白恩、朱内林和另外几个人骑上马去奴隶市场。奴隶市场在港口附近，是一排长长的矮建筑物。当他们一路往市场里面走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景象就像拍卖一样。那也就是说，有一大群人在喧喧嚷嚷，潘格站在一个平台上，用聒噪的声音吼叫，先生们，现在是第23票，上等的农业劳工，矿场或船上的厨房都合用，年龄在25岁以下，一个坏牙齿都没有，上好的肌肉结实的汉子，坦克斯，把他的衬衫脱掉，让各位先生看看，看哪，多棒的肌肉，请看他的胸部，站在街角上的那位先生出十个月牙钱，哦，先生，你在开玩笑吗？15、18、23票已经出到18个月牙钱了，还有些18出的更多的吗？21，谢谢你先生，已经出价到21了。潘格突然停住不讲话了，张口结舌地待在那里，原因是他忽然看见几个披着铠甲的身影叮叮当当地直向他站着的平台走来。公爵说道，所有在场的人注意，纳利亚国王来了，大家都跪下来向国王致敬。大家又听见马蹄的声音和马上细铃的叮当声从外面传来，他们之中本来有很多人已经听到一些谣言，说有军队登陆，而且还在城堡里发生过事端。于是大多数的人便听从公爵的话跪下来，那些没有听从的也被旁边的人拉着跪下，有些人还高声欢呼。凯斯平便开口说道，潘格，你真该死，昨天上午你竟敢侵犯皇室从员，不过由于你的无知，暂且饶你不死。15分钟以前，我宣布过，在我的领土上不准再有奴隶买卖。现在我再宣布，在这里的每一个奴隶都是自由的，他们不再是奴隶。周围的奴隶顿时爆发出欢呼声。他举起手来制止了他们，又继续说：“我的朋友们呢？”潘格巴结地微笑着说：“是那个小妞和那个漂亮的小先生吗？”哎呀，刚才一开口叫卖就被人抢购了。露西和爱德芒一起呼叫，我们在这里，开斯平，我们在这里。李皮奇在另一个角落尖声说，陛下，我在这儿听候差遣。他们都给拍卖了，不过买他们的人还在等着出价购买别的奴隶，所以他们还没有被带走。人群及时分开，让他们走来。接着听到的是浪潮也似的掌声和他们与开斯平之间的互相问候声。有两个卡洛门商人立刻走上前来，卡洛门人脸孔黝黑，长着长胡子，穿的服装是宽大的长袍，头缠着橘红色头巾。他们是一个聪明、富裕、多礼、残忍和古老的民族。这两个商人非常恭敬地对凯斯平行了一个鞠躬礼，又说了一大篇恭维的话，谈的全是关于繁荣的泉源啦、谨慎和道德原地的灌溉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实际上他们想要的，当然还是他们已经付了出去的钱。凯斯平说，先生们，
你们的要求是公平的，每一个今天在这里买过奴隶的人都应该得到退款。潘格，把你今天卖奴隶的钱通通退出来，一个厘米都不准剩。仁慈的陛下，你这是叫我做乞丐吗？潘格抱怨地说。凯斯平说，你这一辈子都靠别人的痛苦来生活，如果你真的做了乞丐，那也总比做奴隶好。好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哪里？潘格说，哦，他呀，你把他带走吧，真是欢迎之至，能够把他弄出手太使人高兴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在市场见过张卖不出去的货色，到了最后把他的标价降到五个月牙钱，还是没有人要呢。就这样有事台给带出来了，他的确是绷着脸，这固然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给人家当奴隶出卖，可是更使他激怒的是被人当作一个没人要买的下等奴隶。他走上来对凯斯平说，我懂了，跟往常一样，当我们其余的人都变成了俘虏的时候，你自己却跑到什么地方去享乐？我想你甚至连英国领事馆也没有找到吧。那天晚上，他们在纳罗海文的城堡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然后像里皮奇向众人鞠躬告退去就寝时说的话，明天我们真正的探险就开始了。不过事实上不可能是明天或者后天的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离开已知的陆地和海洋，所以必须做最充分的准备。黎明号上的东西必须搬空，架在滚子上，用八匹马拖上岸来，由最优秀的船匠把船上的每一部分都加以检查修理，然后再放下水，同时尽可能的装载食物和淡水，足够28天之用。爱德芒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表示他们只能向东航行14天的时间，若没有发现就要放弃目的而回航。当这一切工作在进行的时候，凯斯平没有浪费时间，他把纳罗海文所能找到的老船长都找来，问他们知不知道更远的地方还有陆地，或者有没有听过任何传说。他把城堡里存放着的麦酒一壶一壶地倒出来，请这些久经风浪、须发斑白、双眼清澈而碧蓝的老人痛饮。从他们口中他也听到许多海上奇谈，不过那些样子最诚实的人都说，孤独群岛的东方再没有陆地了。有许多人又以为，如果你向东方航行太远，可能会冲进世界的边缘，那里没有陆地，有的只是永远打漩涡的海浪。有一个还说，据我的推测，那就是陛下那些朋友去到了的无底洞。另外一些所谈的只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像什么无头人住的岛屿啦、浮岛啦、冲天水柱啦、沿着水边的熊熊大火啦等等。只有一个人的说法是对里皮奇的胃口的，他说，在过去便是阿斯能的国土，不过远在这个世界尽头之外，你们无法到达那里。在追问他详情，他也不知道，只说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白恩所能告诉他们的也有限，他说他看着那6个伙伴向东航行以后，直到现在都没听到过他们的半点消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他和凯斯平站在阿维拉岛的最高处俯瞰着东方海面而说的。公爵说，我经常一大清早就到这上面来看太阳缓缓从东方海面升起，有时看起来好像太阳就在几里外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哪里，也不知道真正隐藏在地平线后面的是什么，大半是什么也没有。有时我也为我留下来而多少觉得羞愧，不过我还是希望陛下不要去，我们这里需要陛下的帮助。奴隶市场关闭了以后，可能会造成另一个新的局面，我预想到的是和卡洛门人的战争。皇上，请你三思啊。凯斯平说，公爵，我曾经起过誓，再说我又怎样对里皮奇讲呢？全世界讲的是谁和力量，站在我的勇气而伟大。你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蔡思平他继续的航程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下一回要看到第五章暴风和暴风之后，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6章，这是有关产业的守护和界限。今天我们将进入最后一个段落，5到13节，我们先来看的是5到9节。这段经文是有关于女儿承受产业之后的婚姻条例。之前的1到4节呢，是西罗非哈因为没有儿子，因此分产业给女儿，而女儿们如果嫁给外族人，将来本族的产业必定会减少。5到13节是谈到神判定凡承受产业的女子只许嫁给本族人。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段落其中的5节到9节，民数记36章5到9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各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6章5到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6章5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显然摩西曾将这个问题求问上帝，得到上帝的答复。我们也可以参考27章5到6节，因此觉得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第6节，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意思是说，凡是没有儿子而得到父亲产业的女子呢，就只可以嫁给同一个支派的男子，以致让父亲的产业不要变成别的支派的产业。所以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第7节，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守住分配给他们祖宗所属支派的产业地界。第8节，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得了产业，那就必作同宗支派，也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在同一个支派的人成为他的妻子。目的呢，是能够让以色列人各自承受祖宗的产业。第9节，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守住分配给他们祖宗所属的支派的产业的地界， 各守各的产业，因此女子得了产业不嫁到其他支派，产业就依然留在她自己的宗派当中。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6章5到9节。这段经文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回应约瑟支派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希罗菲哈的女儿承受了父亲的产业，如果她嫁给别的支派的人，那土地呢就会转到别的支派，影响各支派原有的产业分配。因此神吩咐她可以自由嫁人，但是要嫁给本支派的人，使产业依然留在原本的支派。其实上帝非常在意各支派所得的产业是否被保守。对以色列人来说，土地呢不只是财产，更是神所赐的祝福跟应许。因此上帝设立原则，使每个支派都能够守住自己的产业，不被转移，不会流失。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神也把不同的属灵产业跟托付交在你我的手中，例如家庭、服事、教会的岗位、影响他人的机会等等，还有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跟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仔细的思想神所托付给你我的产业是什么，我们是否忠心的守住了神所交托的呢？另外我们看到经文当中摩西说他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支派的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让我们看到神给人自由，但是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女子可以自由选择婚姻的对象，但是这个选择仍然需要在上帝的原则之内。今天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你我的人生中也是如此，无论是婚姻、工作、侍奉、人生的决定，其实我们都有空间，是吗？我们都有选择的空间，但是神的儿女在做选择的时候仍然要寻求上帝的心意。真正的自由往往不是完全照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做选择。我们更认识神，就更了解他的旨意。另外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常常是顾及整个群体的。我们看哦，这一个条例的设立不是只为了个人的方便，而是为了整个以色列的秩序跟祝福。如果产业是不断的转移，各支派土地呢就会混乱，神原本的分配呢也会被打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提醒我们，神的心意往往可能不只是个人的需要，也包含了整个群体的益处。在教会生活和侍奉当中，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也需要思想这件事情是否会对整体有益，是否能够带来合一，带来祝福呢？当每一个人都愿意为整体着想，那我们的群体就会更加的稳固，更加的蒙福。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再一次让我们被神的真理所提醒，神看重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呢，我们要忠心的守住。神给人自由，但是自由需要在神的原则和心意当中。神的心意不只是个人的祝福，也包含了整个群体的秩序跟益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珍惜他所交托的一切，在自由中依然顺服上帝的带领，使我们的选择还有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活在他美好的心意当中。

们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成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如果您去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大部分的先知信息都是严肃的审判。先知指出，以色列虽然宗教活动兴盛，生活看起来繁荣，但是他们内心却是荒芜的，因为他们远离神。而远离神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国家充满欺压，充满不公不义，敬拜是流于形式的。所以神借着阿摩斯宣告了审判和提醒，他绝对不喜欢表面的敬虔却失去了敬拜的实质。但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却充满了盼望，在神诸多宝贵的应许当中，那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最具安慰性的宣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对大卫王朝应该不陌生。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曾经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治理，也代表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可是因着百姓和接下来的君王的悖逆，国家分裂，王朝败坏，神的百姓就陷入了极深的破碎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王朝的兴衰是覆水难收的，帐幕已经倒塌了，破口已经出现了，荣耀已经失去了，怎么可能又会被重建呢？但是神却应许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必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真正的恢复绝对不是人的自我修复可以做到的，是神主动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主权的彰显。人虽败坏、破碎、倒塌、倾覆，但是神却可以重建。就在人的败坏之上，就在人的尘土和炉灰当中，神就兴起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法的，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恩慈，降服在他全能之下的人。这就是他堵住破口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有能力堵住破口，重新修造。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关系当中都有倒塌的破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倒塌、关系的倒塌，还是我们道德品格的倒塌，我们服侍敬拜的倒塌，甚至我们在盼望当中倒塌之后深陷绝望。此时的我们最容易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败坏、罪和绝望，因为 你在尘土和炉灰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懊悔，你是无力自救，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但感谢赞美主，神说他不单单是指出破口的神，他更是堵住破口的神，他不单单是拆毁的神，他更是建造的神。正儿曾屡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全家在过去的十年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就不断的颠沛流离，搬家更换环境，而这样的过程真的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倒塌，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重建。搬家还是小事，孩子们情绪情感的挣扎，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冲击，才是我们应接不暇也无能为力的。就在这些破口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再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刚强，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里面鲜血淋漓的伤口张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求主救救我们。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堵住破口，如何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的。因为他的应许是我必建立，而不是我必拆毁。每一次当他修复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具使命感的，更坚定的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可信靠可佩服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们里面的顽固和败坏。因为每一次状况来临的时候，真儿都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种抵挡和顽固。哦，我就是不要你透过这些来改造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过我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们呢？可是感谢赞美主，当真儿意识到我的里面如同废弃已久的荒场，我的生命仿佛杂草丛生的野地，无人照管，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来到我灵魂的牧者面前说，管管我吧父啊，修剪我吧父啊，管理我的心灵吧，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只是活在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中，追求今生肤浅卑劣的这一切，而是求你让我完全地回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力，承认我的倒塌。而就在这一刻，在废墟当中求告他时，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无论看起来多么废弃，多么荒芜的生命，他仍然能够按照他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怜悯重建我们，堵住破口，使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承载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器皿。当我们看到儿女也因着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转和祷告，被复兴，被翻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只能惊讶乐欢呼，我们只能说，我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果真是像古时一样的，将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你名下的国都重新的修造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父啊，我愿意，愿意就在现今的地步立刻调转回头，站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临到这地，无论是我的家，我的国， 都求你将倒塌的重建起来，将拆毁的重塑起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门训的重要和必要性。八月份呢，我们馒头的对话周二成长大不同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和我们一同成长。当然说到了，也是我们福音电台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当中一直专注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尤其是真儿姐和陆克大哥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一再的强调家庭事工、家庭门训的一个重要性。但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门徒的培训，比如说是婚姻的辅导啊，就是这些都会成为不同阶段的一些教会当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如今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当中家庭门训成为了全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必须要看重的一个主题呢？
2: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最核心的信仰的传承的理念。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信仰的传承核心的训练基地是家庭。从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民他强调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性，说你无论是躺下起来行动，在你的任何的生活的空间，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实际上他是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表层的或者是头脑的一个知识和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外套，而是需要从里到外成长和更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天国观念的养成。而这个养成呢，就很像种小树的过程，也像我们的生命扎根成长向上结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不能够单单透过简简单单短小精干的教会的生活，一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够达成，它必须要扎实的成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家庭就成为门训的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所。从初期教会到如今的教会，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教会的衍生成长突破，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产生，而是说教会如何进入到家庭生活，去让每一个小家庭成为一个微型的教会，以至于让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有福音的大能。家庭门训的重要不是现今这个世代谈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多的反复的大量的海量的来谈呢？就是因为在过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迅速发展的科技，因为这个世代的变迁，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过去几千年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人忽然之间有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脱节了。我们因为没有全面的、整全的神学的理论，不知道怎么去与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发现的时候，哦哦，教会开始老化了，下一代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教会才产生了危机性的一个反思，说不行，我们出现了一个极大极大的断层，就是代际之间的隔阂和断层。本来代际之间就有我们所谓的代沟 generational gap， 但现在还产生了一个
1: 属灵的代沟，
2: 属灵的代沟，再加上我们现在因为高科技，在一个数码时代，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的障碍，以至于父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的时候，
1: 他们也不愿意听。
2: 好了，现今我们发现是重整家庭门训观念的制药的时刻，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做，它会直接冲击到教会，而且我们就不要再想教会还有下一代的兴起了。
1: 因为牧欣在教会当中呢服侍小孩子哈，那上一周呢我们带着两岁多的小朋友呢一起在 worship 当中呢，我的这个搭档也是一位美国的老爷爷，他叫 Bill，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呢，他说你知道吗，其实美国在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的家庭门训的缺失付上惨重的代价。其实我们在聊到 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尤其是他们唱赞美诗，然后尤其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那种那么可爱，
2: 好可爱，
1: 好可爱。可是 Bill 却说，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挽回，都是在查漏补缺的过程。但事实上，查漏补缺永远比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更难。木星是一个信一代哈，就是我们家是从我才开始信的。那这个老爷爷呢，他都已经是信好几代了，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已经是基督徒，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关注中国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聊到。他说我最近在看很多新闻，我看到中国即便逼迫很严重，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教会。他跟我探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教会。我说是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在人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迷茫期和黑暗期的时候，才更愿意去寻找真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工作从来不停止，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我们永远看到逼迫并不能够拦阻上帝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实行拯救。但同时老爷爷聊到了美国，他在讲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哀伤，他说因为你看到的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有多少的美国教会他们永远进去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在里面，而没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我们美国信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而我更希望的是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广播，你可以透过你们的方式告诉中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要走美国的老路，因为这条路如今当教会在重新折返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太难了。
2: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不单单是美国教会的问题，其实现在是全球教会的一个老化的状况，以及信仰跟生命脱节的状况。感恩的就是大家意识到了，然后呢及时的想要来挽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家庭门训的挑战其实一直以来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做的事，但是又没有去做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呢，我们常常强调比如说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但是却没有很整全的去解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大使命。核心是培养门徒，然后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动作，就是去传福音，去给他们施洗教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门徒。那我们再来看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以什么来评判我们事工的好坏或者是有效与否呢？可能就是主日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啊。我不是说这些数字不重要，数字当然是能够评判我们的事工是否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不是没有温度的，而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如果这个具体的生命对于教会的牧者而言只是数字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这个教会会做任何的一切的事情只为了维系这个数字，而不去思考当我们有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要透过多长的时间去装备他。所以只有家庭门训透过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爱，你知道没有人超过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知道没有什么比使他们爱主更值得我们喜乐和付上代价去做的事了。所以说家庭门训的核心概念就是父母亲自己要先成为主基督耶稣的门徒，才有可能去珍视这个门训的过程。如果自己都不是门徒，怎么可能把儿女带来去跟随耶稣呢？张二记得曾经采访过木星妹和伯恩他们夫妇两个关于他们做家庭门训时候的一些见证。张二就记得他们在导正自己带领女儿的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首先是要来到神面前的。
1: 是，就你桶里没水，你也不可能给他舀出水
2: 来。对，而且你自己不做门徒，你怎么说告诉他去读经去祷告呢？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心态非常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在做门训的过程当中不会焦躁，我们不会不安，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而真正做成工作的是圣灵。今天我们先不要去谈说哦，我怎么样才能成功的来带领我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大家不要用成功这个词，因为一个真正我们所谓成功的子女的教育也好，家庭门训也好， 这个字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够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功绩，我自己的绩效，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我想第一，我们自己做门徒，第二呢，就是意识到这一个世代对于我们儿女的挑战，要明白走入到他们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彰显神的心意，道成肉身，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态度，纠正自己，让自己归给神。第二个该纠正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要如同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耶稣那样，进入到我儿女的这个世代中，去了解他们的信仰危机是什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危机是什么，我怎么样以他们听得懂的言语去活出我的信仰，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父母亲要先去纠正的。先别谈怎么样预备时间，未来我们在蒸旺仔小馒头的时候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有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去以一个门徒的心态去对付我们里面那种碎片化的信仰、消费主义心态的信仰，以及那种表层化的信仰和生命脱节的五马分尸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
1: 诗篇145篇第四节的经文是，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门训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使命、任务，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下一代传扬神的作为和神的大能，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同样向他的下一代来传扬神的大能和作为。家庭门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操练爱、委身、包容、接纳、饶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门训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先撕开的是我们自己血淋淋的那一个最不堪的一幕。所以在家庭门训的过程当中，需要父母做好一个全然的准备，也同样需要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像刚刚哲儿姐所说，这不是我们父母家长我想做就能做到的。就像木星和我的老公，我们想把孩子紧紧的带在神的面前，可是问题是他所接触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代，他每天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在腐蚀甚至是在冲击我们所带给他的一些真理，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更偏向于世界上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简单，因为舒适，因为对于他而言，那个就是禽兽就来的一件事情。可是爸爸妈妈所要介绍给我的神让我做的事情，那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好是好在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未来明天都在他的手中。
2: 正儿在带领很多神学院的关于门训课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只要把门训的三重危机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就可以将神的心意透过我们自己的愿作之心活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门训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门训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作为门训者本身，我们自己就是传达者。当你的内容、方法和传达者三合一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你所宣讲的，那你也就活出了基督的心意来，
1: 是
2: 儿女看见也就有了效法的榜样。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门训系列，蒸出旺仔小馒头，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如何在家庭当中传扬神的大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医治了我老公。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还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摆上，才让我们天天能够听到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那么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25年7月我做的胃肠镜里面有小息肉，当时呢就切掉了，我一直催着我老公也去检查。在2025年11月呢，被我劝动了，他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把痔疮一起做了，我们就办了住院手续。但病房的医生又说，做胃肠镜时割的痔疮容易复发，所以没有做就出院了。2026年1月15号，他又约了医生做胃肠镜，医生顺口问我老公说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老公就说最近啊血压有点高，吃药呢也降不下去。那医生说那就做一个关于肾的 B 超来检查一下吧。
6: 上午做的 B 超，下午出的结果，肾上有一个约三厘米的肿瘤，而且看起来像是恶性的。1月21号我们就转院去了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在上帝的带领下入院化验检查做手术，一路是绿灯。感谢天父的带领，我老公在2026年的1月24号的早上8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我也是哭着向神祷告了三个多小时，一切交托神。上帝给我老公安排了一位博士医生来进行主刀，手术非常顺利，而且让我们提前准备了400毫升的血液，当时也没有用上。本来医院呢是周二和周四安排做手术，医生临时加班，在周六的时候给我老公做了手术。同病房的人员都说我们是不是认识院长，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但我们认识有最大主权的主。我深深的知道都是我的主，我的神来安排和看顾的。2026年的1月29号老公出院，2026年的2月3号出病理报告，告诉我们这个肿瘤属于早期，切得很干净，而且癌细胞也没有扩散。回首想想啊，如果我老公2025年11月做了胃肠镜，可能就不会再做 B 超了，也就没有机会发现这个肿瘤，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晚期了，根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5: 感谢我们的阿巴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主我神拣选我老公。我老公2013年已经受洗，2017年他父亲因车祸去世，从此我的老公也远离了神。从2017年到2025年，我们经历了六个经济官司，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赢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案件从2021年一直打到2024年，当时的争议是一块价值2000多万元的土地，但我老公心里非常刚硬，他心里没有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帮助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但这次生病的 过程，他知道低下头向神祷告，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主我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美意，我的主我的神他不会丢弃他的孩子，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让我老公再次回到神的家。我老公信心还不够坚定，也请弟兄姐妹帮我老公带祷，也愿神帮助我在这方面能够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跟我的老公分享信仰。诗篇23篇的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非常感恩，也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医治了我老公。感谢神不仅仅医治韩姐妹她先生身体上的疾病，也更加感谢神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们韩姐妹的先生已经离弃了主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回首来看的话，我们主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韩姐妹，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先生。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的韩姐妹，就像他讲到的，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跟自己的先生分享福音。同时我们也为韩姐妹祷告，不光光是韩姐妹的先生，也为我们的韩姐妹祷告，愿在生活当中我们韩姐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让他的先生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馨香之气，好使他的先生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他自己的面前。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
6: 他说，亲爱的宇泽哥、木星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我们家听你们节目好多年了，而我以前啊都是偶尔听，最近这一个月啊在外地出差，反而啊每天我都能准时收听。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公司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提交了辞职，准备离职回家。在今年的2月2号晚上，因为工资核算的问题呢，我和对方起了冲突。我当时啊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满脑子都是血气和怒气，气得发抖，想着要去劳动局，要仲裁，要投诉。老板让我第二天去交接办离职手续。睡前呢，我本来是想要打开公司电脑保存一些需要交接的文件，结果刚打开几分钟，电脑突然没电了。我插上充电器，发现充电灯断断续续，电脑怎么都开不了机，像是死机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试了各种的办法都修不好，想到第二天就要离职，电脑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我特别担心老板以此为借口克扣工资，倒打一耙。我立刻默默的祷告，求神带领。当时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电脑能修好，我就到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后来又觉得这像是在和神做交易，我就跟主说，不管修不修好，我都来做见证。可是那天晚上电脑就是没有修好。
5: 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前一晚的怒气，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雅各书的一章19-20节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怒气并没有荣耀神。那天晚上我反复祷告，心里一直不踏实，睡觉也总是醒了我就祷告。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一看电脑还是没有好，我心里凉了半截，但我还是继续的祷告，求神为我开路。我赶紧出门找电脑维修店，可时间太早，很多电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门呢。我心里特别忐忑，一路骑车往更远的地方找，一边骑车一边祷告，求神预备能开门的店。忽然我看到一家电脑维修店开着门，立刻进去，可店里啊没有看到老板。我喊了几声，老板才从楼上回应，他还没起床被我叫醒了。我连忙道歉说明情况，老板说穿好衣服就下来。等待的时候我依然不住的祷告，希望这个问题啊不要太严重。老板下来检查之后说是电池的问题，我当时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怕来不及换电池耽误交接。结果老板说帮我激活试试，激活装好之后，电脑竟然可以正常的开机了。
6: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带领，我顺利去公司完成了离职交接，没有因为电脑的事情被刁难。一路上我都在心里不住的感谢神，真真实实经历到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必为我们开道路。也求主能够带领你们电台的事工，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每一天都多多的蒙福，也盼望主为我开道路，让我的余生都走在他的道路上。这是我第一次为主做见证，言语有些啰嗦，但是我发这个见证的时候啊，中间的时间还出现了争执，又被挑动了怒气，想想啊，我也是实在亏欠神。但不管怎样，要感谢神一路的带领，阿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张弟兄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他讲的如果电脑能修好呢，我就拉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后来又觉得好像是在跟神做交易，于是呢又回到主的面前说不管修没修好我都要来做见证。可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在想说，那如果没有修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其实我在想，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境遇当中，包括就拿这个修电脑的事情来讲，不管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来交流祷告，这本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或者很多朋友常常第一想到的就找很多的社会关系。那在你找社会关系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社会关系，也不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似乎我们的问题接着我们所找到的这个关系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掉，但是起码我们要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哎，不管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对于我们所找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份恩情的，我们觉得说非常的感激人家，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也要存一个亏欠的心，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并且不管我们所祷告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或者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样式来成就，但是神已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并不会因为说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的时候呢，似乎就成了一个等号，就是哦，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不，弟兄姐妹，神总是有他自己的旨，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不管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去行，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有这样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包括顺境包括逆境，这已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其实谈到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倾心吐意的这样一个福分，还有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话语都已经赐给我们了，7天24小时，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做到。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聆听神对我们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昨天一位传道人以以斯拉记的3章讲解了流亡中的赞美，听的过程当中，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动。以斯拉带领流亡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所在地是上帝应许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象征，所以当残缺被毁的圣殿的根基被再次立起来的时候，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便大声哭嚎，这哭声中有对自己离弃神的忏悔与羞愧，有因为经历了上帝不离不弃的信实挚爱的感动与震撼。然而另一群人，没有见过旧殿的百姓，或者一部分见过旧殿的人，却用大声呼喊和赞美庆祝他们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家中。他们如此热烈的庆祝他们再一次与主同在的喜乐，因忏悔而大声哭嚎，加上因喜乐而大声的欢呼，便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旋律。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更形象的描绘为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悔改和喜乐在我们重生的新生命当中合二为一，成为新生命的整体。我们因着罪而无法完全，因此悔改是我们不断追求圣洁、追求完全的唯一出路。可是这一路无论多么的艰辛，无论多么的困难，却因着我们生命不断经历主的爱、大能、信实、公义而充满喜乐，让我们不得不控制不住的大声赞美爱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成为我们新生命喜乐最强的爆破音，哭声和欢呼声，忏悔与喜乐，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不断更新和成长的生命状态。然而经文当中说，声音听到远处，我们由忏悔和喜乐谱成的生命的新歌，成为了上帝荣耀最美的见证，必会传到远处，引人归回，与主同在，共享救恩。主啊，我在思考你的话语时热血澎湃，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智慧与真理中收获成长与更新的力量。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用悔改和赞美谱写的新歌，让更多人听到并更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斯拉记的第三章12到13节，也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当时所建造的圣殿呢被毁之后呢，重新又有一个新的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两拨人，一个是老年人，一拨呢就是年轻人。这些老年人呢曾经亲眼见证过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他们深深的知道这新的圣殿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从前圣殿的荣耀。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牧师，包括一些这个老师们也讲到说，当时呢在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按照现代的一个价值估算的话，花费大概相当于50亿到80亿美金。大家想象一下，50亿到80亿美金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数字，可想在2000年前那更是非常非常巨资的一笔费用啊。因此你就能够大概想象，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辉煌，一个荣耀。同时呢，对于这些老年人，他们也亲眼经历过第一次圣殿被毁灭时候那个悲惨的结局。因此当这些老年人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面前的时候，心中同时充满不同的情绪，有这个圣殿被恢复的喜乐。因为不要忘记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重新建造的这个圣殿，也就是说是在原来的地址上呢重新建造起来的一个圣殿。所以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讲呢，他们的内心心深处充满很多不同的回忆，那当他们的回忆涌上来的时候呢，也就影响了他们面对眼前的这圣殿，他们看到这圣殿时候不同的心情，内心同时充满的有圣殿恢复以后的喜乐，同时也有对于过去荣耀失落以后的悲伤，也就形成了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那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荣耀似乎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离开了，在他们现今的这个处境下呢，不可能再建造一个像之前那样辉煌的圣殿了，即或像今天一样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的面前，即或有一个新的圣殿已经建成了，但毕竟还是远远不如从前。新的圣殿不如以前，比如那以前的圣殿里面有约柜，有诗人的宝座，天上的玛拿，最重要的是还有神他自己荣耀的同在。所以呢，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呢，当他们一方面面对这个新的圣殿有喜乐的同时，我们能够去理解，但同时我们看到当他们去哭泣的时候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建之后的喜乐，还有对于过去荣耀还有神同在迷失或者离去之后的那种悲伤。但是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面对一个新的开始只是存在很多哭泣的时候，同样其实坦白来讲也带着很多的危险。如果人一直回头看过去，以至于他否定今天他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尤其谈到一些哀伤的治疗，一些哀伤情绪的一些整个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人来讲，神造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在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呢，也帮助我们不断的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跟比如我们失去的这些人，比如说这个情感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借着这样影响呢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可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整个理解我们哀伤或者说在整个治疗悲伤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不仅仅只是说怀念过去，还有就是面对未来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过去的遗憾如果使一个人瘫痪了，停止了今天的工作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而且这种遗憾也容易让人看 看不见现在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缅怀过去，同样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保罗讲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忘记背后并不是只是否定过去，并不是好我完全无视我的过去，不，这个所谓的忘记是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我们情绪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真正当作我们的过去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它，而是我们更多的重点是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使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学到功课，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不会重蹈覆辙。
1: 圣殿呢是意味着神与百姓同在哈，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信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代赎，我们每天其实都与神同在了，不再需要一个巨大的殿，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地点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节气、特殊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亲近神，而是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去亲近神，与神同在。但是就像在这节经文当中，我的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的，与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悔改和赞美。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带着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有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对吧？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了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打理和经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主接近了。但赞美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新生命当中的作为，从而油然的生出的一种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离神就更近了。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离了悔改，我们就不可能有赞美，如果我们有了悔改，我们就开始有了赞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和步骤。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嘴上哈利路亚了，但是那个嘴唇上的哈利路亚在神那里是不算数的。神要我们是带着一颗悔改的心，真心的意识到他为我们所开辟出来的一个不再奔向死亡而是奔向永生的道路所带出来的一种爱，带出来的一种敬畏，带出来的一种顺服。所以我自己在看到以斯拉记的百姓当中，老人哈，见过旧殿的老人是用哭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而新人是用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老人应该哭泣，因为我们曾经犯了那么多的罪，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十恶不赦，可是神却拣选我们，把我们救回了家。耶稣为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拯救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里的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扬声呐喊，这个呐喊是出自于我们心中的那一份骄傲、荣耀和对神的感恩。同样，这一份呐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哭泣的忏悔，也有没有扬声的赞美呢？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些老年人看过过去的荣耀，如今呢看到一个新的圣殿的时候，五味杂陈的不同的心情。但是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有人是高声欢呼的，这是一群年轻的一代。年轻的这一代呢没有见过以前的圣殿，所以呢当他们看见圣殿和敬拜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心中只有喜乐。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这成了一种恩典。但是呢面对这些老年人，当他们因为看到过去的这些辉煌对比今天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甚至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或者哭泣的声音。那这场景我觉得设身处地的，当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是处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充满震撼的场面。一整个民族，一部分人大声的哭泣，另一部分人大声的欢呼，而且又是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双方都非常的深深投入到自己的情感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依然存在。有人哭有人笑，同样的一个现场，同样的一个事件，有人欢呼有人流泪。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根据我们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或者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对于很多事件的解读，甚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解读，到我们最后后来信主之后，我们对某一个事情解读，我们思维的转变等等，都会影响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之后我们解读的方式，还有因着我们解读的方式而带来的情绪。这些很多的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记忆。人会从不同的记忆当中，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当中是这样的，我们当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很多其他的人。我们中文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触景生情。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触发了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情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情感，是因为过去某一件事情或者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过，所以呢触景生情就有了。包括在今天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这些老年人他们面对这个圣殿有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触景生情，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哭声和欢呼混在一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真正生命的恢复同时也都常常伴着哭泣和欢呼，带着悲伤和盼望。在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医生开始做一个手术的时候，常常也会触碰旧伤。那当教会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会曾经想起过去的荒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恢复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没有悲伤的，但是在破碎当中却让我们重新的看见希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人欢呼有人悲伤的时候，想象那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当这些所有的声音在这经文当中说混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你就知道当时的声音多大，你也知道人们有多么的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当中。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感恩，我们也会遗憾，我们会同时充满盼望，但同时我们也会充满哀伤。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被祝福的地方，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当我们在任何境遇当中，并不只是我们祷告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全以后才感恩，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感恩。就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虽然有同时欢呼也有同时的悲伤，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情绪当中，那个创造世界宇宙万物托住所有世界一切的那一双手，今天也能够托住我们所有的情绪。
1: 是，而且神允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去敬拜他，我觉得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神没有说我的儿女一定就是喜乐的，一定就是没有哀伤的，一定就是没有忧虑的，而是神让我们在各样的情绪当中都 都能够因为找到它而最终生发出来一种真实的而且是不会断绝的喜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我特别感恩的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自由权，可是在这个自由权当中，他又有保护，他又有带领，他又有安慰，他又有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理解了神对于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肆意妄为，也不会随意的去选择悖逆，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么爱我们。就像一个正常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不会说哦，这个人对我非常的好，可是我却要离开他。不，我们一定会愿意跟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在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爱，得到激励，得到安全感，得到满足感。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情绪，不管是愤怒，不管是焦虑，不管是挣扎，不管是仇恨，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怎样的情绪，我们可以放在神的面前。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一些事情，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然后心里面也会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愤怒哈。当这个愤怒开始一点一点侵蚀我的大脑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对，于是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在这一刻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些人，这么恨这些人，求你帮助我，让我不是恨他们，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让我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多少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需要从我的心里，从我的灵里被你刨出来，然后被你去清理掉。同时主啊，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些人，是嫉妒吗？是不甘吗？是我觉得我做的可以比他们更好所产生的一种骄傲吗？主啊，你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感恩神，让我们可以把最真实的自己暴露在他的面前，哪怕是犯罪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像那些老年人看到圣殿一样的去嚎哭忏悔，也可以像新人来到圣殿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欢呼和呐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接得住，不仅接得住我们的任何的情绪生命的状态，他还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些情绪，最终抵达他赐给我们的那份平安和喜乐。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新关注的一个频道哈，叫 Anil Araha。 这首歌曲叫做 Blessed， 就是祝福有福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有神的是那些在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的是那些行在我们神道路上的人，有福的是那些昼夜住在你话语里的人，有福的是那些如光明之子而活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依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一颗每日跟随神的心，有福的是邻里贫穷而来到神面前的灵魂，有福的是分别为圣为你的心意而活的人，有福的是向众人施怜悯的人，有福的是听见并回应你呼召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信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却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颗跟随神的心。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们哈。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昼夜听从他的话语，像主耶稣一样活出光明，我们就一定是会被祝福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父亲病得医治。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直到今天才给你们写信，真的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70后，出生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乡镇，父母他们都是地道道本本分分的老农民。早年他们天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穷生活。生活虽然很有规律，但他们所付出的和他们所收获的却不成正比。在我最初的记忆当中，父亲体弱多病，骨瘦如柴，常年卧病在床，爷爷身体也不太好，而奶奶年纪比较大，在当时大集体生产队当中，她不能下田间干重活抓工分，而我弟兄三个，哥哥不到10岁，而弟弟顶多3岁，一家7口人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1: 记得10多年前，国内外很多地方曾经风靡冰桶挑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一个呼吁大家关注渐冻症患者而举办的慈善活动。可怕的渐冻症，而我父亲当年患上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病症。因为在网上搜索看到的渐冻症患者的症状和父亲当年的症状差不多，当时家里本来就很穷，父亲的病更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好像天天被愁云惨雾所笼罩着，生活中很难看到妈妈和奶奶露出笑脸。当时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黄面馍、黑面馍，汤就着馍，馍就着汤。屋里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病殃殃，现在想想当时的奶奶和妈妈，他们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为了给爸爸治病，不但花尽家中所有，而且还高债累累。当时医生也根本诊断不出来爸爸患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了父亲的病，小小的奶奶还四处求神拜药，不知跑了多少的冤枉路，白白的吃了多少的苦，全都没用，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自信主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看病吃药，不是当初家人信心大，而是家中实在没钱给他治病，更何况诊断不出来病症，盲目的治疗怎会看到有好转的迹象呢？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老姐妹为父亲祷告之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双腿不再发麻发困，家里尝到了甜头，信心就更加加倍。
0: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来我家为我父亲祷告。尽管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我现在都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天中午姐妹到我家的时候，父亲还像往常一样瘫痪在床。而等到晚上贪玩的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发觉当天晚上的气氛和往常不太一样，看到奶奶和妈妈还有哥哥弟弟他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边吃饭边谈笑风生，这是儿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欢乐家庭的场面。我跑到奶奶的面前问为什么如此高兴，当时奶奶乐呵呵地抬起手指给我看，并且说，你看你爹的病好了，能下床走路了。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惊喜地看到在傍晚的昏暗当中，父亲在院中走动的身影。我成年之后提起这个事情，父亲回忆说，当时姐妹为他祷告之后呢，他感觉想小便，而在以往小便未解完两腿就站立不住了，但那天他解完小便也不感觉累，他就继续又站立了一会儿，仍然不感觉累，于是呢他就在屋里面来回的走动，来回的走动，感觉双腿仍然有力量，他干脆就到院子里面去走了走，而且身体那种冰凉，让他感觉冰冷的那种症状也

0: 二爷爷晚年病重时躺卧在床，由于我是爷爷的最爱，据听说从我出生起爷爷就非常的疼爱我。而爷爷去世那年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看到爷爷病很重，将不久于人世，我很心痛，我哭着劝爷爷说，爷爷你也信主吧。可刚硬的爷爷却对我说，昨天夜里我骂了耶稣一顿，没想到今天身体好多了。好像没过多少天，我爷爷便离开了人世。
1: 提到爷爷，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完全都是主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神若不拣选我们，我们就如爷爷那样的刚硬。回想当初，我内心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让父亲身患重病，这样才让我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感谢神让我小时候家境很穷，穷的甚至连买一个水桶的钱都难以负担，贫穷让当初的我们备受痛苦煎熬，但也正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所以才开始紧紧的依靠神。而我岳父母家比较有钱，他们目前身体不大好，他们有钱，我们劝他们信耶稣又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透过他们的经历反而让我对于过去的家境也充满了感恩，正是因为当时的不容易，才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了主。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病得医治，的确感谢主啊，在那个年代虽然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落后。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境遇当中，神的恩典都够他的百姓所用。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魏弟兄父亲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过去他能做医治的工作，今天依然能做医治的工作。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厅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有一个韩国的案件在今年三月份被爆发，它被称为韩国的 N 号房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涉及高达26万人的网络性犯罪，其中有74名少女，他们是被迫沦为性犯罪的工具。媒体形容呢，这个就是网络时代新形态的性犯罪。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那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会不会我们最关心的青少年们也正在被他们慢慢的沉沦当中？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是医药记者家长代表王瑞玲。
1: 嗨，大家好。
0: 继续欢迎是青少年代表 Alan。
2: Hello， 大家好。
0: 青少年代表安云。
3: 嗨，大家好，我是安云。
0: 諮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台师大助理教授，长期关注数位亲子关系的刘荣香老师。
5: 嗨，大家好。
0: 刚刚那个看着很沉重吧，那个开场。
6: 那光听就觉得有点沉，
0: 很沉重，对不对？就把整个人这样拉下来的感觉。可是我们一定要来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都自己长大过嘛，对吧？我们都曾经十几岁啊，然后就想说，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哦，好像他们就是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强，
1: 对，
0: 走得比我们前面，比我们以前更成熟。但是我想看三月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所以瑞玲，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1: 有，其实蛮沉重。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事件的由来哈，因为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啊，那刚好那个南韩的记者，他就是刚好也自己去逛些色情网站，因为他是个男记者啊，逛着逛着，就发现到有一个Telegram 的那个账号，他就觉得这个账号很奇怪，他就进去。可是进去还不单纯哦，因为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先把你的个资先放上去，对不对？还不能用匿名，因为有些像我们 FB 啊、Twitter 啊都可以用匿名的。好，他发现不能用匿名的，所以他就去进去。进去之后，哇，天哪，里面照片不得了啊！因为什么？里面都是未成年的少女做的性虐待的照片、跟影片和图片，所以他就是一关关下去，发现到里面竟然有多达。有会员制的，他想说，这个有从他里面从一号房开始设八号房，所谓的房就是聊天室啦。他里面总共开八个房号，所以是八号房。可是他从一号房开始就发现到说，里面又衍生出有所谓的会员制。那会员制又分三种等份，那你要有三个等份的价格，到最高价格，哇，你不得了。你知道吗？里面所有就是在做所有你看到的这个被性虐待的图片或影片，你还可以付费告诉他你要让他做什么样的动作，
0: 还可以下指令。
1: 对，下指令。可是可怕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 Telegram 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软体，因为它是匿名的，它比较不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谁进去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 FB， 我知道你人在哪里，谁有来看过。可是用这个软体是完全不知道谁在看，所以当时警察发现到，南韩记者去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背后竟然有26万个会员在看这个，在看这个 N 号房，尤其这个朴博士啊，他真正的元凶只有25岁，25岁就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生，刚踏进这个社会的人，结果他利用他来赚取了高达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就是说这个震撼了整个全世界，我要这样讲，全世界。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主谋者年纪小，也只不过才25岁，但是呢就是被害者小到只有11岁，
0: 对，
1: 才国小的年纪，而且你既然是要付费，再来是有那么多人看，没有人去报警。那我就说，如果今天不是那个南韩他职业是记者，哇，记者就是喜欢挖掘新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个性。如果他不是记者，那是不是被害人更多，看的人更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全部都被掩盖住了。但是这是什么事情？背后是网络上很可怕的一个计谋，一个犯罪的工具，一个牟利的工具。
3: 这让我想到一个在2017年的一个韩剧叫《Voice》，那他就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犯人，那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其实是为了想要报仇，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又想要赚钱，然后就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就跟韩国 N 号房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让我不禁会想到，
2: 对，真的真实上演那种感觉。
3: 对，就让我想到说会不会是有模仿效应，因为这个是
0: 或多或少。
3: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让身为大人的我们惊讶，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年轻人，其实 看起来很平凡，
1: 对，平凡无奇。
0: 你走，他走在路上，没有人会认为说他是从事什么行业，也不会有任何多余的一些想法。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是在操控这么大，有几十万人入会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性犯罪的网站。
1: 没错。
4: 就像我刚刚听主持人在提的时候，我至少听到两个，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谈那个议题是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在台面上碰到的，情色的部分。
0: 对，
4: 这个事情怎么会在台面上聊呢？不太可能了吧？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小朋友，你能想象得到活在未来世界的人类会怎么过圣诞节？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圣诞节的呢？请听2999圣诞夜。1999年的圣诞节，天空依然飘着雪，街上连个人影儿都看不到。李爷爷拉上窗帘，如果说不开心是因为下雪，还不如说是因为西元3000年转眼就要到了。李爷爷唤了一声
1: 阿旺，
0: 一名仆人马上出现在眼前。李爷爷在他的胸前的荧幕点了一下，
1: 阿旺已经是5年前的圣诞礼物了。多亏这种人工智慧生化人的进步，唉，才能够让老人家得到好的生活照顾，可以一个人住。
0: 此时电视正报道着，1000年以前祖先搞出了全球暖化，那时候开始天气就变得不正常了，到现在一冷就是-40°C，一热就是60°C，要不是每个社区有空调罩保护，据说是模拟大气层改造的，否则这哪能住人呢？接着说的还是那些什么3000年是世界末日。李爷爷心想，哼，
1: 从小就被这种论调吓到大，听当时大人说，据说这种传说从耶稣时代到现在就没停过。
0: 主播话锋一转，圣诞节都庆祝了3000年，还是有人不知道第一个圣诞节，本台为您做了专访。李爷爷又在心里嘀咕，
1: 说也奇怪了，从小到大圣诞节不过是人们打着神圣招牌却借机吃喝玩乐大肆庆祝罢了，偏偏3年前的圣诞节儿子安排老伴跟自己来一趟什么星际银河之旅以后，嘿，老伴就没由来的兴起基督教，还说这种壮观与感动肯定有上帝，还把儿子一家都拉去信，搞得一家只剩我现在还清醒着。
0: 讲到这里，李爷爷不禁怅怅然，
1: 今年圣诞应是不对劲儿。
0: 主播继续说着，救赎会跟马槽联想在一起，只能说神奇，也许创造世界的上帝愿意降生在马槽，是另一个神秘又浪漫的奥妙，等待人类去解开。李爷爷出神地想着，
1: 如果不是这几年老伴认真地过圣诞节，自己根本就没有兴趣接触这些宗教的玩意儿。
0: 李爷爷看着电视发愣，忽然一声
2: 爷爷，
0: 然后就是个胖小子投入怀抱。李爷爷还分不清是虚拟时空机还是他们真的来了，这种超科技年代真是真假难辨啊。这时儿子媳妇已经跟着进门了，孙子就兴奋地大叫，
2: 爷，我们坐光速号咻就到了。
0: 这时媳妇习惯性地问道，妈呢？问完后便暗叫一声惨了。小胖子居然说，
2: 我知道，奶奶已经去天堂跟耶稣过圣诞了。
0: 李爷爷别过脸，却正好瞧见墙上照片里再熟悉也不过的笑脸。李爷爷到现在还不肯承认2个月前老伴离开的事实。电视还在报道圣诞节天使向夜间守更的牧羊人报佳音，
2: 救世主今夜降生了。
0: 孙子指着画面中的天使兴奋地说，
2: 天使，现在奶奶也跟天使在一起。
1: 呵呵，你懂得不少啊。
0: 李爷爷开心地笑着说，
2: 对呀，因为天使也跟玛利亚讲话，因为她还没有结婚，不能生小孩。可是上帝要在她的肚子里变魔术，所以要跟约瑟讲，因为他们快要结婚了，不然约瑟会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没结婚会生小孩啊？
2: 爷爷，因为他是上帝啊，跟我们不一样，上帝会把自己变到玛利亚的肚子里，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他是上帝啊。
0: 李爷爷大吃一惊，竖起大拇指称赞了一声，
1: 好。
2: 爷爷，我们找上帝找不到哦，要他来找我们。博士虽然很厉害，还是找不到上帝变的小婴孩，而且还找错了。结果上帝就用天上的一颗大星星带路，所以就找到了。
0: 小孙子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还拉长了尾音。
2: 你看，
0: 电视上正演着博士带礼物去敬拜耶稣，童言童语让人心花怒放。
1: 很棒的故事哦。
2: 爷爷，这不是故事了，像魔法巫婆那种才是故事，圣诞节是真的，不信你去问大家，别人都知道。
0: 看孩子说的头头是道，李爷爷被逗笑了，心里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样的话人生才有圆满。
2: 爸爸说，因为圣诞节是真的，所以奶奶在上帝那里也是真的。我好想看天使哦。
0: 李爷爷心想，
1: 这两年老伴在身边猛传教，哎呀，自己也懒得认真去想，反倒眼前。这个圣诞节的故事似乎挺真实的。
0: 3000年前的古代，人们不肯接待一个即将临盆的平凡孕妇，宁愿让她在马房生产。3000年后的人类更加疏离，我们什么鬼话都信，说是现代科技，就是不肯相信眼睛看不到的美好，更别说要相信上帝会生在马槽。也许再过3000年，人类科技还是解不开这个心灵的谜，说不定这就是上帝最神奇的安排。是真是假，再过几天说不定就会有答案。照耶稣说的，他还会再来世界一次，到时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也就是第二个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是不是真的，就让第二个圣诞节决定。那一天会不会是过几天，这大概是身为现代人最刺激的娱乐了。谢谢各位收看。
2: 爷爷，你在想什么？
0: 孙子瞪着爷爷呆滞的眼神问。
2: 我知道了，是在想奶奶，对不对？
0: 看着满屋子的幸福，李爷爷想，
1: 老伴还在就好了。
0: 忽然，一个怪念头窜进脑海。
1: 如果要圆满，也许真的该重新考虑信教了。一家人跟上帝在天上，不是蛮好的吗？
0: 李爷爷幸福地笑了。所以啦，不管人是活在2000年以前，或是1000年以后，人的心啊，都有一个空缺的位子，不是世上的金钱、名声、地位、才能、成就可以填满的哦。那个空位啊，就像小小的马槽，是用来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小朋友，嘴巴是食物的入口，话语的出口。眼睛用来看东西，耳朵用来听声音，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位置，就是用来装上帝的。你不会用耳朵看东西，同样，如果你的心不请上帝住进来，而去塞满别的东西，到头来你还是会觉得不满足，若有所失。只有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他天天与你同在，自然你就有平安喜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降生到世上来。
3: 小朋友
0: 为人类带来和平、喜乐和爱。让我们因为相信你是那位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救主，你就要住进我的心中，天天教导我，帮助我，赐我力量，让我明白永恒的价值，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1: 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今天呢继续跟杨丽，我身边的这位宝藏姐姐来访谈。那我发现呢，在上期节目我们谈完婚姻保鲜的秘诀之后，我发现其实她很多秘诀。
0: 我真不敢说是什么秘诀啊。在我看来就是日常啊。就是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说啊我特别要为这个婚姻做一些什么。
1: 对。
0: 而是都是一些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就因为它自然，所以更加是隐藏的秘诀。就是在你看来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
0: 是的，如果不嫌弃的话，那我就继续讲我的日常吧。
1: 好的。
0: 上一期分享的两个，一个是要保持沟通啊，第二个呢在钱财方面呢大家要透明，要互相商量啊。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话题可聊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永远保持对对方的好奇心。就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还不了解他吗？
1: 对呀，尤其老夫老妻
0: 他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是吧。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的。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会发现他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嘛，即便是聊日常我都会说哎，你今天工作方面有些什么新的事情啊，那他就很有兴趣了。他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又要到海上去干嘛干嘛了。今天海上的那个工程啊可不一样了。我虽然不懂，我就说哎那说说看，我听着也挺有趣的，就这样子。
1: 对对方的工作啊生活啊保持一种
0: 好奇心。
1: 好奇心。
0: 对。
1: 而且呢表达关心。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夫老妻之间由于觉得对对方很了解，以至于对对方所做的事情都已经不管不顾了。
0: 是啊。
1: 其实是很糟糕的。
0: 是，我先生虽然是做工程的哦，但是他可能每个项目都不一样嘛。那现在有一些新的，那我就说哎，说来听听。那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听着觉得哎呀我也知道他大概每天要做一些什么，我可能脑海中也知道今天这个时间他大概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那种遗憾嘛。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兴趣爱好呢我也给他分享，就是让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最近对什么比较着迷呀，感觉到愉悦的一些东西我也分享给他。那他也觉得哎呀这也挺好啊，就鼓励我就是生活多方面去发展啊，多一些新的东西去介入去了解啊，也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这个保健呢。他说是啊，就是这样子互相鼓励嘛。
1: 我感觉啊，就是当你对对方保持一种好奇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他对你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有一种兴趣感，对吧？
0: 是，
1: 就他也会保持一种好奇。
0: 是的，比如说说家务这个事情嘛，我如果重复说重复说，其实他也知道我辛苦，也知道我每天大概做一些什么家务。
1: 对，
0: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他就不吭声了。我说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吭声，他说我有点犯困了，你说家务的这个事情。我说那就不能老是说这些话题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聊嘛。那我就找一些新的东西告诉他嘛。 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哎，我就说我也要照顾到对方，让他说说他感兴趣的事情嘛。是这样子、
1: 嗯、哎呀，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给我一个提醒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也愿意跟我家先生去沟通、
0: 嗯嗯、
1: 但是我很想跟他去表达的是我感兴趣的，
0: 哎，是
1: 对于他说的一些东西我不感兴趣的，我可能有时候我都不想听，或者
0: 是
1: 我心不在焉，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哎，你对我的这个事情都不在乎、
0: 嗯、
1: 算了，我也没兴趣说了、嗯、那时间长以后可能双方就彼此都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0: 是的、
1: 嗯、对，
0: 所以激发对方的想聊的愿望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是哎，找一些他愿意说的嘛。
1: 嗯
0: 嗯, 嗯，还有一点，我就是你做不到但是对方能做的，你多一些赞扬他，比如说、
1: 哦、
0: 我老是要求他表扬我嘛、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到男士他也愿意听表扬的话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修好了一个水龙头，那我就说哇好棒啊好厉害啊这样子他说哎太浮夸了吧你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是高兴的嘛、嗯哦、
1: 就是对对方的欣赏、嗯、赞美，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因为那些我根本就不能做的嘛，啊，他能做、
1: 嗯、
0: 而且做得又快又好，那我肯定要表扬多一些。
1: 对，是的、嗯、是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哪怕是他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小，
0: 嗯，
1: 但是是我做不到的、嗯、那我就要给一个大大的认可。
0: 是的，
1: 哇老公你太棒了。
0: 是的，
1: 哇你连这个活你都能干。
0: 对，其实他们也像孩子一样的、嗯、
1: 对，
0: 是很需要我们认可和表扬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多找一些机会去认可他表扬他嘛、
1: 嗯、而且呢这样子对他有表扬的、嗯、也反过来就是当我做的、嗯、我想要对方来认可的时候，我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嗯、就像你跟先生主动的说、嗯、你要表扬一下我们、
0: 啊、
1: 你看我这么辛苦。
0: 是，
1: 对，那时候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去要求。
0: 对对对，是相互的啊、哦。
1: 对，
0: 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在双方有矛盾或者冷战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自己要先认错
1: 啊、哦，
0: 因为我觉得男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
1: 嗯，
0: 他们养家，然后呢，他们又不善于表达，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委屈呢，他们就宁肯选择沉默，
1: 嗯，
0: 那两个人或者有矛盾或者吵架以后呢，他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合适跟我们去恢复关系，其实他们是不懂的。
1: 嗯，
0: 他们做了可能也很笨拙，也不是我们希望他做的那样的。
1: 嗯，
0: 那倒不如我来先认错吧。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会很好的。
1: 哎，通常你会怎么样主动跟先生去认错？
0: 好像我在某个节目上分享过的，就有一次，他因为回家的时间很短了，然后他又处理了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照顾到家和我的情绪。
1: 嗯，
0: 那次我是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他走的时候我也不跟他说再见什么的。哦，然后他走到半路上，他就告诉我他其实心里面很难受，而且好像生理上也不舒服了那样的，心脏也不舒服。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真是很错的，我就觉得他也不是在做错事，他只是把他的精力做了别的事情，他照顾不来而已。我不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样子。我就马上就给他发很多的信息，就告诉他我错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错了。然后他就说不是的，是他错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走在半路上那个小鸟还给他拉屎了，他说那个小鸟都用这个方式来惩罚我了，那肯定是我对你不好了这样子。
1: 嗯，
0: 那很快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开了。
1: 嗯，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主动认错，嗯，结果还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效果非常好。
0: 是的，其实他也感受到我的这个爱心和诚意的。嗯，
1: 但是我听得出来杨丽在你跟先生的婚姻相处当中，
0: 嗯，
1: 可能你们通常发生矛盾冲突很少，对吧？
0: 对，不多。
1: 是，
0: 嗯，
1: 你看你说来说去就是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让人听了还特别羡慕、嫉妒、恨的例子。
0: 那次真的是他难受，我也难受的。
1: 嗯，
0: 确实是难受，但是呢，还是要赶快去把这个坏的情绪给梳理好了。
1: 嗯，
0: 是。
1: 当一个人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0: 嗯，
1: 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
0: 嗯，
1: 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过了你自己那个心理关呢？
0: 嗯，他告诉了我 他不高兴，不但是不高兴，他心脏还不舒服的那一刻，我就既羞愧又害怕，你知道吗？我知道羞愧是因为是我引起的这个矛盾，是我挑起来的嘛。我害怕就是怕他真的是因为这个身体出了问题，那他在路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马上要道歉呐、要做出这个改善呐、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男女不同，就不一定说我们夫妻一定是所有事情都很同步的，不是的，其实互补是很好的。就我们对某个问题不是说啊每次我们都能够形成共识，不是这样的，就是女性她有这样的想法，男性她的想法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平衡了。假如说有这种想法很不一样，就是大家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的时候，要么就先放一放，要么你就选择按某一方的去执行就好了，
1: 比如
0: 说在执行的时候再有矛盾这样子了、
1: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多，比如针对一件事情，我是这样想法，他是那样的决定，那你们怎么去处理呢？
0: 就看具体
1: 有没有例子、
0: 就说一个简单的哦，就是可能我跟我的亲戚针对某个问题我跟他吵了架了，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他的错了，我就跟我先生说了一通哦，然后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其实他的反应也很正常，可能是我反应过激了，或者呢从利益方面考虑呢，就大家都各有立场，但是你可以牺牲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不需要太抓住某些东西的。那我开始不是很接受，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原则问题不是这样谈的哦，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要这样执着，那我觉得好像用他的方法就是对我和他和对这我发生矛盾的这一方其实更好。
1: 这个也是需要先放下自己的那种感受、
0: 是
1: 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可能你更加希望听到的是
0: 认同自己、
1: 对先生站在我这一边、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放下自己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我听了杨丽的这个分享，我真觉得非常的棒啊！在这个婚姻保鲜的秘诀里面，其实更多时候我能够透过你的分享，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很多的矛盾冲突出来的时候，先放下自己，这是一个首要的，而且呢，放下自己会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更加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
0: 对，
1: 还有这个放下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了解到对方的需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操练的。
0: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成为一个日常的操练，
1: 是，
0: 所以我说我分享这些其实我不觉得是秘诀嘛，其实每天都在做，那你就会享受到这个婚姻关系的各样的这种融合的美好吧。
1: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秘诀都是透过日常的训练操练得来的，所以它成为习惯的时候，那婚姻就开始趋向一个美好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跟我们交流您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从我们前几次查考的耶利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对犯罪的以色列民显出何等的严厉。他们遭到干旱的打击，神却祈祷就算是有旧约的两位很会祷告的伟人摩西和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他也不会听他们，却要把他们交给瘟疫、刀剑、饥荒，使他们遭遇死亡，主要是因为他们通国离弃神，随从马拿西的恶归，以至于男丁被杀，留下大量的寡妇。作为先知的耶利米在他们的国中不被看重，遭到逼迫与打击，因此他求神为他伸冤，报复仇敌所加的伤痕。因为遭遇太苦，他甚至怀疑神对他的真实，埋怨神对他的不公平。神却要他分别贵贱，从百姓中分别出来，使他仍然继续做神的出口，因为神必使他成为铜墙，而且要保护他。石成啊，耶利米的处境实在是艰难，他没有办法享受人生的乐趣，这种人生实在是枯燥无味啊。
0: 旧约先知们常常受到各种的限制，不像新约时代，神给我们新的地位，享有特权和自由。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加在耶利米身上的一些个限制吧。请刘文念一到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0: 第一个限制是不允许耶利米娶妻生养儿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面将有大灾难临到他所居住的地上，神以各种疾病和天灾来攻击他们，甚至于死的时候不得埋葬，成为飞鸟走兽的食物。
1: 这样看来，耶利米就像主耶稣说的，他是好像一个为天国自阉的人，为着神的缘故宁可放弃家庭乐趣。这有一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因为现实艰难，不要为配偶所累。
0: 是的，保罗所处的时代，做基督徒也很不容易，他们随时会遭到逼迫和死亡，因此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意见，但却不是绝对的限制。您记得彼得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因此保罗的意见只供参考。耶利米的时代也是这样，请刘文念五到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五到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不必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
0: 神不许可他到丧家去，不可以为他们的死亡而悲伤，因为神不把平安、慈爱和怜悯加给他们。当巴比伦来进攻，许多人将战死沙场，再没有丧事和招待的聚会。这里说剥饼就是丧家的餐会。
1: 在这里说用刀划身，使头光秃。石成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吗？
0: 事实上这是神所禁止的，在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就提出这项禁令来了。虽然这是外邦人的行为，以表示他们的哀伤。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
0: 除了不可以到丧家去，神也不许可耶利米去参加欢乐的聚会，他们再没有快乐的庆祝，甚至于连新妇新郎的快乐婚礼都得停止。
1: 这真是枯燥和苦闷的日子，幸亏不是指着我们新约的信徒说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0: 你说的对，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经常去参加人的宴会，他也使许多伤心的家庭因他而得到安慰和喜乐。当时的百姓听到这个信息，自然会反问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请刘文念十到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到十三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0: 他们不认神，却直问他为什么要降这些个灾祸。神的答复跟过去一样，他们列祖随从别神，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比他们列祖更可怕，更加的悖逆神，更加的去行恶，因此神要把他们赶到异邦去，让他们尝到了侍奉外邦神的苦果，神不再向他们施恩了。
1: 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很难想象到那些侍奉外邦神的痛苦，难道神永远将他们弃绝不再转回了吗？
0: 时候到了，神就会向他们施怜悯的呀。请刘文念十四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0: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受苦待，但是神却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他们将来却不是从埃及地出来，而是从北方之地，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归回，来到他们的故国，在此之前他们所要遭遇的灾难。请刘文念十六到十八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到十八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
0: 神提到他们被掳的事，列国将前来攻击他们，就像是国惧打鱼杀家一样的把他们掳去，神要报应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玷污了神的土地。
1: 对基督徒来说，旧约似乎真是冷酷无情，我们新约的信徒看律法像是幼稚园的老师，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蒙主的拯救。师承啊，这么看来，以色列的处境并不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地位，我们不可落在他们的圈套中哦。
0: 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 对加拉太信徒所做的责备啊，因为他们从救恩入门，却想靠着律法称义，因此弄得两头都不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上帝是因为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又把律法上的规条抹去，把这些个都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靠着基督的十字架跨胜。
1: 当我们研读耶利米书或者是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不守律法就要受到责备，就像没有得救的人一样，这和我们新约信徒就不同了。
0: 你说的对，律法只是指出人的罪，想要靠守律法称义只是死路一条啊。因此我们对基督的赦免和深恩厚爱就要更加感谢。现在请刘文念19-20节。
1: 耶利米书第16章第19-20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意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
0: 耶利米在重重的压力当中发现耶和华是他的保障，也成了他的避难所。
1: 诗篇的诗人也常有这样的经验，在新约里面受压最重的是保罗，但是神却将他从重压中救拔出来。他真是一位奇妙帮助安慰丧气之人的主啊。
0: 耶利米对神的话熟悉，圣经的话

0: 的真神耶和华，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惜当时的百姓却不认识真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一直在旷野兜圈子。
1: 正是这样，他们的情况就像今天许多不认识救恩的迷失的羔羊一样，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因为这些只使他们落在定罪当中。他们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神那位爱他们的耶稣，也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世人的罪，因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来得安息。
0: 我想到今天我们得蒙神的大恩，真是应该尽力的去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扬这个福音，使他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手下归向神。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也是蒙主拯救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向人传福音，传悔改的道理的话，今天就请你试试开始专心向一位朋友传福音吧，带领他们悔改归向主耶稣。
0: 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从黑暗的以色列百姓中看到新约恩典的宝贵。求主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常常的感谢与赞美，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1: 谢谢收听，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继续。
0: 再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文慧老师，早上好。怎么？
1: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一早呢，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真理吗？
1: 生气盎然，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正常一点。万峰老师，
0: 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
1: 我正常，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有谁冒泡呢。哇，好多人冒泡啊。幸福一号还好吗？有回应了文慧啊，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了微博热搜，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 5.5 级的地震，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我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也看到了怡然世界，还有微尘应风，那么还有信望爱，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说到呢孩子期末考，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好的，我们都收到了。
0: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
1: 是，那刚强刚才就说了，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0: 对啊，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
1: 上学，你不要讲错了，上学不是上班。
0: 上学比上班更辛苦。
1: 对，是的是的啊。那万峰老师呢，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你还是服侍神。
0: 对啊，也是辛苦啊，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这个是两回事儿。
1: 那我看到了，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
0: 不要，对了，
1: 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好了，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另一条路，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会一直走到尼希米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族受益无穷，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再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6月底啦，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那特别是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哎，木心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我们也可以告诉木心老师，对不对？
0: 对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
1: 走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唉，不晚，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了。
0: 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需要寻求的意义呢？我们
1: 当然有，
0: 开开心心不好？
1: 当然有，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所以呢你话要讲全，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 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知不知道？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请记住了，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夏天到了嘛，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
0: 哦，
1: 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
0: 会啊。
1: 怎么挑？
0: 我很小就学会了。
1: 怎么挑？请告诉我们。
0: 我就拍我的肚腩，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就是好西瓜。
1: 你
0: 弹性跟我肚腩一样，就是好西瓜
1: 啊。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那拍打的时候呢，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试验结果表明，这个生瓜敲击之后，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听上去是啪啪啪，是那种啪的声音，这是代表西瓜
0: 就是清脆了一点哦。
1: 对，还没有成熟。那请记住了，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等些日子。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有回音的，有共鸣的。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你应该靠自己的耳朵去听。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了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甜度刚刚好。
0: 就抱着它，然后呢就拍我肚腩，对比一下拍它的西瓜。
1: 对，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其他人不能做，所以请听文慧说的，好好的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马太福音9:35-38，
1: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0: 主耶稣传道的3年期间，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人身体的病痛，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呢，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意思呢是筋疲力竭，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景象，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赐予力量。但耶稣来了，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它源于杜甫这个词，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在福音书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是他独有的目光，是他生命的记号。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更要紧的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而他也对你说，你看见了吗？你动心了吗？你愿意祈求，更愿意出去吗？环顾四周，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9:36。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作者徐静一，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哇，看到呢，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好久不见的粤语林飞还有易新龙弟兄都冒泡了。诶，玉晨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这是文慧呢讲到常常呢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那因为呢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那就是呢走遍，然后呢他看见，然后他怜悯。耶稣走遍，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然后他看见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灵修，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当然呢，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我们怎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外在，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
1: 对了，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你看他滔滔不绝，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
0: 嗯，
1: 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干的活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很少，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说话的人很多，做事的人很少。
0: 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
1: 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
0: 哦，好，谢谢，
1: 感谢神嘛，
0: 谢谢万峰老师。的确啊，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慧的准备啊，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漂流旷野，经历了缺粮、缺水和征战，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虽然神爱以色列人，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但神并不勉强他们，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对神来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侍奉神，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回应摩西，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与神立下盟约。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但也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任凭己意过活。因此无论是生活、工作、婚姻、侍奉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交托神，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成为祭司，被神使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
1: 出埃及记第32章，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已经40昼夜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更为了讨好大家，亚伦就妥协了，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荒谬啊，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所谓的牛犊，是指大约三岁的壮牛，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想把以色列人除灭，只留下摩西的后裔。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神终于后悔，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取消了原本的行动，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的跳舞，纵情享乐。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两块法板摔碎了。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被迫终止。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并且磨成粉末，加了水，要以色列人喝这水。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受神的责罚。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但不会感觉羞愧，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亚伦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也会感受孤单、无助，甚至软弱， 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工作的发展、感情对象等等。而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如实诫所定的，一心认定神，专一投靠他，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亚伦纵容他们，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就站在营门前说，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配在腰间，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邻舍和亲人。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于百姓，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
0: 对罪恶、圣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要利未人执行刑罚。根据圣经记载，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此，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管理会幕的人，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第二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摩西甚至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册子就是生命册，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谁犯罪，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但神也因着摩西，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 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
1: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好，今天呢是6月29号，可以说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
2: 早上好。
0: 我又被外部老师吓了一跳。
2: 醒过来的时候到了。
0: 刚才听闻会的另一条路大家都睡着了吗？没有吧。
2: 有点长。
0: 有点长，哎，的确。
2: 你话太多，可以分四集。
0: 好的好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下半年要开始了。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那我们建议呢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他的内核就越稳定。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对抗压力。
2: 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
2: 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
0: 哦，对对，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儿说。
2: 不是啊，爱好就是爱女子，只有一个。
0: 不是不是爱好，你不
2: 好不是女跟子吗？
0: 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的中文不好，他的英文顶呱呱，中文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就是爱好。兴趣爱好。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第一种爱好叫运动型爱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释放压力，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动量。那无论是跑步啊，或者是伸展操啊，跳舞啊，还是球类运动，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为我们的身心灵注入积极的能量。这是第一类型的运动型爱好。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有没有啊？
2: 曾经有。
0: 那希望你下半年再重拾旧的爱好啊。
2: 没有了。
0: 好，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2: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
0: 是，
2: 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
0: 那这一类型呢，手工型爱好，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
2: 谁？
0: 康宁。康宁老师呢，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例如呢，他会编织，例如他会做衣服。哇，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那文慧的手很拙笨，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好，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啦，写作啦，默想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好好的读圣经，研读四福音书，哇，这些都是精神型的爱好。好了，根据以上三项，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收成如何？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你好，
6: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5: 姑娘，我已经70岁了，
6: 我有点不太相信。
5: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
6: 是，
5: 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去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点或者是11:30。黎明热凉，孙大东，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听得出是他。还有甄道芬姐，那个张德仁老师，陈希霞做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就是文贵啊、凌晨啊、周广亮牧师，还有《生命的四季》，就是李崇恩。因为还有前辈的，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陈雅三呀、林晨、林浩啊，等等等等。不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凡是我接触的，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都介绍给他们听。
6: 我知道呢、哎、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喂，小雨。
7: 哎，你好。
6: 请问呢，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7: 啊，是我的外婆。
6: 那当时外婆是怎么向你推荐良友电台的？
7: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外公他们一直都会有听，所以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6: 伯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
7: 对
6: 灵修课。
7: 是
5: 我最喜欢听的呢，就是讲道，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
6: 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啊。
5: 哎呀，现在是老了，听得记不住。
6: 您还想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5: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
6: 是不是这样，小雨？
7: 嗯，是的。
6: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7: 她会讲很多她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6: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
7: 嗯，
6: 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7: 好，
6: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变化啊。那么28、29章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30到31章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就是面对强敌亚述，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西西家。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逼近了耶路撒冷。面对强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他接受呢他们的建议，寻求和埃及结盟。
1: 通常都是这样，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西方没有，西方是海。
0: 那按人来看呢，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明显表达了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在饥难之时呢，在极难之时，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而不是神的帮助。所以呢，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这是这周要背的经句的背景。我们有个问题。
1: 好，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走进这
2: 片树下，知音难寻，好书也难寻，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开阔心灵的视野，使生命更缤纷多彩。我是书香远地主持刘文。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呢我们呢可以一起祷告，特别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啊，这段时间呢都在考试，都在报考志愿，都在选择他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去一去纪念为考试的，求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为报考志愿的，求你帮助他们都能够找到你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呢也纪念微臣的小女儿，这个气血不足，有便秘的情况，当然刚强也有便秘，都请你一一帮助他们，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陶姊妹呢，今天呢要出门旅游，天气闷热啊，求主保守她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呢也不要中暑。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的青年团啊，就求你纪念他们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就求你帮助。也纪念彩虹109，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就求你帮助他就请你医治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就请你帮助孩子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所以呢，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
1: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真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思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哎，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斯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 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思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边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讨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宣教士，那很多人呢现今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其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个概念去思想，说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然后我们在后面去补给去支持。但是现今我们想要从你们宣教士的口中再来重新去界定一下，我想听你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个解读，就是宣教工厂真的是分前方和后方吗？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拥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都是有使命的门徒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儿女也做有使命的门徒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的使命、大使命和托付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该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定义？好，那我们就先从明光弟兄来开始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所受到的就是门徒的造就，那就预备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记得有一课，那名字叫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就知道说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都共同的领受了一个同样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一生啊，无论我做什么，在哪里，我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那像我们，我和妻子都是年轻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服事，用 Joy 姐的话说，作为宣教士。那我们其实确实在服事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在我们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得以一直在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虽然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但其实是离不开后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我越来越意识到，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像哦都是我在做哈，弟兄姐妹只是在后面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后面的支持、祷告，还有包括生命的连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生命的连接和互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是一同的有份在其中啊，在神的工作里。但是我也想，这些在后面支持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方式在参与，也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这是我的说，最开始支持我的一位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弟兄了，他是很感恩说很早也支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所以常常被激励。后来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成为一位全职的侍奉者，我们也是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能够祝福到别人啊。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个前方后方的差别，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福音的使命，都是为了神，我们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方面想说的，很说的。
0: 是非常好，非常棒。那小月姐妹呢，因为即便是从你们夫妻二人搭配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能够似乎看得出一个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来，但实际上呢，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2: 我本身对宣教的定义可能理解会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像Joy姐你提到宣教是什么，好像就是差派出去然后全职或者是跨文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角色才叫宣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随时随地 一直存在的，因为宣教它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来敬拜他。可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有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0: 是
2: 几乎是被这样的人群包围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去认识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宣教。
0: 是，
2: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角色有关，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不得不
0: 是
2: 待在家里陪着孩子，但是我也会走出去啊，我也会带孩子出去户外，然后认识孩子的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们小区的家长，或者我们去超市，我可以认识超市的员工，认识旁边咖啡厅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0: 是
2: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还分享我们的育儿，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说刻意的去渲染，去帮助他们来了解到信仰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或者对生命的一些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分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大使命上面，我们一直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3: 哇，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夫妇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你们的答案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宣教士的确是有分一些不同的角色，前方和后方不可或缺的一个搭配，同工的搭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宣教的前沿前方，
2: 是
3: 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就是把一个不幸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跨文化，就是从一个属世的文化进入到天国文化，这就是跨文化。我就看到你们夫妇二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现今大使命跟我们这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是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我们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像刚刚小月姐妹说，我每一天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陪伴他们的过程，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场所，我都是代表着天国的文化。我怎么样吸引人进入到天国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作为明光弟兄呢，又每一天都在一个全时间的这个职场去服侍众多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而是神的使命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解读，就意识到说，哇，原来就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小小的我融到他那个伟大宏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那个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是过一个怎么样丰盛而又自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好感恩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真爱住我家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有幸能够请到二位的造访，而且听到你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分享。那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我们听众的话，或者是经文，你们最喜欢的经文能够分享吗？
2: 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特别期待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经历福音更新的人，都可以像神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发出那样的亮光。神就是光，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照亮这个世代的其他人。
3: 感谢赞美主。
1: 刚好我很同意妻子，其实他刚才说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家庭的训言，也是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作为顺服神的人。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不管是我们口所传的福音，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的情况，都会成为主的见证。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说的是， 回想刚刚信主到服侍到现在，就特别感恩的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真的就像就医解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好像想要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神的杰作，最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神陶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需要耶稣的恩典，要耶稣活在我里边。我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越发现自己软弱不配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更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对，这样的生命就像破碎的瓦器，能够让里面的耶稣的宝贝的光芒绽放出来，看到正当力是出于耶稣不出于我们自己。
2: 阿们。
3: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天呢，我们真的感受到整个录音间啊，叫做临风霁月，明光照耀。二位的来到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因着他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末世能够发出他荣美的光来，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好，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3: 我们以后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坐。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课堂。
2: 是的，我们这几次课呢，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分享到，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要理问答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么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分三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对圣灵认识的第一方面，圣灵也是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对圣灵认识的第二方面。
3: 是啊，我们也要从圣灵的永恒神性来分享他的救赎之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都会想，第一层意思，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真神，这一个真理要义我是容易领受的。我觉得也是字里行间在新旧约当中啊都能够读出来，圣灵就是真神，我欢喜领受的。但是说到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他生出来了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之分啊，这第二方面，其实我每每思量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他就是永恒的真神，那么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这将是多大的恩惠啊。
2: 是的，那如果说圣父是救恩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永恒中拣选并计划他的救赎大功，那圣子呢，就是救恩的成就者。这我们也知道，圣子在历史中道成肉身，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大功。那么圣灵呢？圣灵就是救恩的工程师与实行者，他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客观的、有效的、个人化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的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要理问答说嘛，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
3: 真的要认真的来体会，这是客观真理呀。他被赐给我，这包括每一位选民啊，这是一个简洁有力的宣告。圣灵的普遍内住是基督得荣耀升为至高之后，作为新约的大祭司和君王，赐给他子民最核心的恩典礼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中写着，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呀。
2: 是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不仅临到了教会这个抽象的群体，而且也是真实的、完整的内住在构成教会的每一个真实信徒的生命最深处。这份关系是直接的、个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3: 嗯，是啊，他被赐给每一个人，而且这恩赐有绝对的主权性，他是被赐给我们的。这源头完全在于三一真神至高的无条件的恩典，而非基于任何人的任何功劳、预备、寻求或个人努力。
2: 嗯，
3: 人堕落的本性对圣灵的降临毫无贡献，甚至充满敌意，这是神主动的、主权性的将他的圣灵赐下，最纯粹的恩典，百分百恩典。
2: 是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耶稣就应许圣灵这位宝贵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我们能够看到与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人的悖逆而离开所不同，特别是我们熟悉旧约知道，像扫罗呀、参孙呐，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那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但是在新约之下，圣灵的内住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这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恩典中永蒙保守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内在的保证。
3: 是啊，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有份，与基督联合，是所有救赎恩惠得以流向信徒的唯一管道。信徒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它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而创造、维持并成全了这一至关重要联合的正是圣灵啊。
2: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信主的这一时刻，在我们被圣灵赐下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圣灵就不断地在我们人的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志，生发出得救的信心和真诚的悔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根基和原因，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根基是在于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和基督完全救赎的功劳，而圣灵呢，是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嫁接到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
3: 嗯，就是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有信，所以我能跟耶稣基督联合。其实这个想法不准确，因为真正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啊。圣灵是透过他所赐的信心将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没有一点功劳，百分百的救赎都是从神而来的。
2: 对，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无形的手一样，他把信心赐给我们，然后将我们连到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3: 对，所以信心其实是工具，而真正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圣灵啊。
2: 对，我们的真信心本身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产物。
3: 对，
2: 是我们每个人重生之后必然结出的果子。
3: 嗯，
2: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就说过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3: 嗯，
2: 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知道，在得救的这个事实上，我们人是毫无可夸之处的，就连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能力都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
3: 是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是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啊，有怎样的内涵呢？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也提过，但今天我们借着学习圣灵的救赎职分啊，我们要知道圣灵将怎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这真信心又包含着什么呢？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包含了知识，对福音的核心事实，有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的神性、代赎之死与基督的复活，这些非常清楚正确的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知识，这信心不能建立在无知之上啊。
2: 对，那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任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些知识，更是要从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承认这些圣经的宣告是绝对真实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是对神话语权威的降服。
3: 嗯，这真信心也一定包括了这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信靠， 这是信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啊。它是一种个人的、舍己的、全然的投身。信徒不再依靠自己任何的善行、功德或感受，而是将自己得救的全部希望和灵魂的终极归宿，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安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和他所成就的工作之上，并且确信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是赐给我的。
2: 对，那我们一旦借着圣灵透过信心与基督联合，那基督就作为我们圣约元首所获得的一切都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按照神智慧的次序归算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主导和实现的。那这些环节包括第一个呢，就是称义。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瞬间，基于基督完美的顺服，神就宣告我们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义了。这不是使我们内在变得无罪，而是法理上的一个宣告，我们被称为义。基督那无限价值的义就被完全的归算到每一个与他联合的儿女的身上了。那我们所有的罪债呢，被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使我们领受这义的地位。
3: 哇，因信称义的核心啊，其实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我们也借着圣灵得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圣灵不仅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罪，就是刚刚安豪所分享的要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圣灵更将我们带入了神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获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特权。他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以神儿女的身份亲密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所赐的儿子的心。
2: 是的，那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信徒的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持续一生的内在的更新工作。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说嘛，我们是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的作为。首先呢，圣灵赐予每一个信徒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定死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及其邪情私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定死我们的老我。那圣灵呢也会带着我们活出新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荣美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3: 是啊，圣灵内住的时候，以他的大能保守着由他所生的信心，在每一个信徒软弱跌倒被试探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圣灵也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永不从恩典的地位中全然最终的堕落，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2: 对，这也是圣灵对信徒的坚力。那圣灵呢也会带着他的儿女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要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罪玷污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其改变形状和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届时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将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达到完美的圣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灵施行救赎工作的最终顶点。
3: 哇，今天哈这一集其实干货满满，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学完了这堂课，我现在的心思只有一个，赶紧悔改。因为我发现我对圣灵的救赎职分的了解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完整。我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来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
2: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也让圣灵引领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位三一真神。
3: 是啊， 求圣灵保惠师将真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份。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七篇，让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

0: 剑
1: 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2: 这诗篇第七篇是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大卫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诗人。在诗篇七第八节中，他祈求神按着他自己的公义来判断，他怎敢说他自己是公义的呢？他这样说，岂不是跟孩子说我没有错，或者在法庭上常听被告说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一样吗？他是在为自己推脱吗？就像孩子会在妈妈发现花瓶碎了的时候说，不是我，不是我做的。被告在法庭上站在大法官的面前，也都急于会说自己是无罪的。确实，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一听大卫这样说，第一个感受是，大卫怎么会这么自义呢？这真的会讨神喜欢吗？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应该承认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吗？我们不是应该承认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吗？耶稣基督甚至说，心中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不义了。既然如此，大卫他怎么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怎么敢求耶和华来判断他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行善。

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在犯下奸淫罪之后，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大卫被另一个人诬告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有一个便雅悯人诬告大卫，说他耍花招，对好友恩将仇报，利用别人。大卫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判断他，因为那人指的指控根本不属实，他是在诬告大卫。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对待扫罗王和王的后裔吗？当年扫罗王想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害扫罗，但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信守诺言，以怜悯待扫罗瘸腿的孙子米非波设，不但将扫罗的田产都归还给了米非波设，还常常让他与自己一起坐席。大卫所行的是公义的。我们或许明白了比较完全的一个图画，那就是公义。

有两种，一种是和称义有关，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另一种则与成圣有关，成圣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持续的行为，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亲自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更新，使他们越来越符合神的律法和典章，好叫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非常谦卑地来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人对我们的诬告就失去了力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要满怀信心，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主的话语，一直走在成圣的路上，尽我们的所能过义人的生活。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更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0: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篇讲章有五个重点，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合一，第三是多样性，第四是亲密，第五是坚定。上次我们讲到第二个重点，让我做一些补充，然后进入第三个重点。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有一段时间忘记了，这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他在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六岁前他成了孤儿，后来被送去一个非基督徒的亲戚那里寄人篱下。这个家庭很排斥基督教，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小他的信仰便遭到排斥。为了逃离在家里所面对的困境，约翰牛顿逃跑了，他跑去当水手，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实习水手。服役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了非洲。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想到一个地方让自己彻底沉沦。约翰牛顿在非洲与一个葡萄牙籍贩卖奴隶的商人合伙，可是他在家里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有时那个贩卖奴隶的商人会离开家去收购奴隶，留下约翰牛顿看管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憎恨所有的白人，她把这种憎恨发泄在约翰牛顿身上。约翰牛顿在一个陈述中说道，在这个女人的丈夫离开的时候，她被强迫像一只狗那样吃地上的食物。最后她决定逃离这个境况，她逃走了，来到了海岸边。在那里她点着了一个烽火信号，后来被一艘开往英国的运载奴隶的船把他接上了船。在航行旅途的末段，接近苏格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狂风大浪，船被吹翻了，并且开始下沉。约翰牛顿被派到船舱里面去控制水泵，船上的人怕得要死，他知道船要沉了，他会被淹死，他要在船舱里控制那个水泵，因为害怕便开始向上帝呼喊。那时他突然记起来小时候母亲教他的一些经文，当他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在那艘肮脏陈旧的船舱里神迹般的被改变过来，于是他得救了。后来他在英国成了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圣经教师，他就是《奇异恩典》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这样写道，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约翰牛顿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这就是使我们合而为一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团体当中当最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团体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走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便成为上帝永恒国度的一份子。好了，我们之前讲的团契的首要条件是谦卑，其次是团结，第三就是多样性。你有没有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以一位经营紫色布匹的女商人为中心而被建立起来？腓立比教会的成员都是从异教归犹太教，其中包括保罗所救的那个残暴的狱卒。 若不是保罗救了他，他就已经自杀了。还有那个被保罗从巫鬼手中释放出来的女奴隶，以及许多囚犯都信了耶稣。这些人组成了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外邦教会，因为所有提到名字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各式各样的人，很不相同。但这个教会既是多样的，却又是合一的，他们同样因上帝的恩典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合一的。有时当人们在谈论合一时，会误解为一致性，合一有别于一致性。你不会因为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都很不一样而高兴吗？而这跟我们在团契里是谁毫无关系。有些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有些喜欢打篮球，但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合一的，我们的团契应该是谦卑的、合一的、多样的。第四个条件，我们的团契应该是亲密的，就是说会有彼此把对方放在心中，正如保罗说的，他们挂念他们。他在第七节对腓立比教会的会友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在第八节他说，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进入了一个伙伴关系里，之后他们会帮助保罗经历了很多事，他们为保罗的宣教旅程一再提供了很多支持。保罗离开腓立比不久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可是他不想向他们要钱，也不必伸手向他们要，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爱他，他们两次给予了保罗帮助。他们怎么知道保罗的需要呢？这一点我们完全不晓得，但他们爱保罗，也向他伸出援手，这就是一个团契的亲密关系。你读这封信，你可以了解保罗心中对他们的感激。他在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保罗说，每一次我都忍不住想到你们，我为你们而感谢上帝，我喜乐地为你们祷告，愿上帝满足你们的需要。你读腓立比书会发现，保罗对于他所爱的人是多么的亲密、开放，甚至是脆弱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当我们去教会，我们成行成列地坐着，大家紧紧地靠着，有一些坐在我们两边的人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接触和一句话而得到生命。如果我们的团契只有说话而没有行为，那么其他人没有受到感动，更没有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两手空空地离开教会。至于我们呢，本来可以带来改变，可我们却没有做到。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腓立比的教会团契里，当他们再次遇见一个曾经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时，他们不是握手，而是互相拥抱，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切切的关心。基督徒团契所具备的第五个条件，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里，我们称之为坚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会停止的团契，是一个持续的团契。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团契而感谢上帝。请注意，他在第五和第六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再注意，这里提到的两个日子，有开头的那一天以及耶稣基督的日子。开头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天就是当他们在腓立比城外的一条河边相信了耶稣基督，或者在腓立比的监狱中，或者当在街上赶出污鬼的那一天，从开头的那一天直到基督的日子。请注意经文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开始于我们相信上帝的那一天，上帝命定要一直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头一天和最后一天之间的每一天，上帝都要坚定地眷顾我们的团契。偶尔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教会的终结， 信徒的团契可能会消失等等话题，我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失眠，因为圣经说地狱之门不会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坚定的。请想一想，当主打开吕底亚的心的时候，吕底亚便敞开了他的家，并且让他的家一直敞开。事实上，吕底亚让他家的大门更加敞开，以致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里聚集。而那个信了耶稣的狱卒是何等的仁慈，因为他为保罗清洗身上的伤痕，帮助他们继续上路。正如我说过，腓立比教会这个信徒之家不只是谈论关心，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彼此关心，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甚至从腓立比派出信使，按两地的距离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派出的使者，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保罗那里呢？因为他们听说保罗在监狱里，他们非常关切，非常爱他，所以委派了一位弟兄去探望保罗。以巴弗提的旅途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他们让他到保罗那里看看保罗怎么样，并且带回保罗的口信。这就是教会的坚定和爱，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坚定和爱，而恩典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保罗写这些话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第一章第一段经文的最后部分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是一位伟大的祈祷者，读保罗的祷告是很大的享受。他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而他在这封信的末尾所做的那个祷告也很有意义。第九到十一节，他为这个年轻团体的具体需要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愿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腓立比这封信，并向上帝祷告，让保罗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祈求上帝通过我们做更伟大更伟大的事。我们可以用保罗的祷告文来祷告，让我们的团契成为保罗心中的团契。请注意他的祷告，首先他祷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彼此关爱，他们的同情心，他们的爱得以加强。请注意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因此他们派以巴弗提去探望保罗。他们不仅彼此交接，也与保罗彼此连接。保罗看着这个团契说，当我看着在腓立比的这个小教会，我祷告用我们彼此的关系会增长。他首先说，我希望这爱能多而又多。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他说更多更多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会更强烈的感染更多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教会里你很难认识很多人？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我也想知道你曾否祷告说，主啊，我愿我能爱更多的人，以致我的爱心能多而又多。你曾否祷告说，我希望我会更爱我所爱的人，我能够关心他们，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保罗为这个小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接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希望他们的选择会得到辨明。请注意腓立比书一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有些人认为第九节和第十节是连起来的。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分辨是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当他为这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上帝使他们能在恩典里成长，在面对人生难以抉择的事情时懂得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祷告上帝 使他们对上帝的爱和彼此的爱都有很好的见证和洞见。保罗的祷告是多么适合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经常发生许多事，面对好事和坏事，我们丧失了辨明能力去做决定，有时候灰色地带让我们无法分辨黑白。我们的选择和决定经常都趋向于好事和更好的事，而我们往往设法自行解决如何认可那些最棒的事。在我的生命里，随着我的成长，这越来越成为我所关心的事。四分钟，这必须是我们所关心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找出今天优先要做的事，帮助我，因为我爱你，并且我爱你的子民，让我能够辨别认可那些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我拒绝其他的事，但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如果我是上帝的人，那我就要找出什么是优先的事，集中精力去做那几件事。我心里知道，侍奉就是要讲授传扬上帝的道，还有祷告。我需要你也为我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这个小团契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让他们知道何为上帝良善全正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不是为了他们对彼此的关系能够加强，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件事就是他们的品格得到保证。请注意，他在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诚实，我向上帝祷告，让这个教会成长成为纯洁真诚的教会，彰显在上帝的子民中。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当他们成长之际，当第二代基督徒兴起之际，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以致他们真的由内而外地活出基督信仰。保罗不希望腓立比教会虚有其表，他希望这个教会能活出基督徒的真诚品质。他祷告使他们不会绊倒别人，他祈求上帝使他们充满正义，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果子。本质上，他们祷告上帝使他们能敬虔，因为他明白教会具有分别为圣品格的人，这个团契才能得到保守。他希望这个教会是真诚的。你有没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呢？你有没有这样对主说呢？主啊，帮助我成为真诚的基督徒，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你也祈祷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在信仰中真诚。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他祷告，由于这一切他们的创造主就得到荣耀。请注意，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知道彼此依附和相附的关系能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句经文，我们高举颂赞和归荣耀给上帝，就实现了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请注意，我们越能彼此关爱，有正确的选择，品格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荣耀。上帝怎么得到荣耀呢？当我们愿谦卑的生活，能彼此合一，容许信徒的多样性，看重亲密关系，上帝就得到荣耀。上帝也看到信徒展现了他所赐予的恩典，这恩典是借着他的道和他的子民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团契里与他同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这也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徒喜乐的真正途径。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 完全渗透着喜乐的观念。其实在这四章经文里，保罗18次提及喜乐，或一种内心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属于信徒的喜乐。他在这封信里非常清楚地说，他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保罗的喜乐也是在基督徒里的喜乐，他在第4节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他提醒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我们的境况有多困难，要记住，保罗那时是在监狱里，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写这封信，他当时很穷困，所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但他就在那个牢房里写了基督里的喜乐，以及他在信徒里的喜乐这些信息。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在生命里有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最好与上帝有交通，同时与上帝的子民交通，那是基督徒喜乐的源头。如果某个人是孤单指引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要么他没有和上帝交通，要么没有和上帝的儿女彼此相交。当你在心里有喜乐，那是因为你有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我们每一天与上帝交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能在伙伴关系中彼此相交，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加强对彼此的关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懂得正确的选择那些最棒的事，我们的品格得到巩固，最终的目的也达成了，我们的创造主得到荣耀。杰西·富兰克林写了一首短诗，可以帮助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希望我的教会成为如此之地，能可以与上帝面对面，默想他的恩典，每一次我们相见，我都感恩。有人在我们当中入座，我希望门口大大敞开，没有饥饿的灵魂在外面等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拒绝。我对我的教会有更多的期望，不只是石头、木材、座位和门，或者在地上的地毯。导师主啊，我知道那在我的里面。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最终依赖我们个别和上帝有彼此的交通，并且这个团契需要守护，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合一的团契，借此让我们能够明白依附和关系的重要性，而依附和关系这两者是我们的灵魂渴望在基督里认识的真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呢，一起来查考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卷。当你听到耶利米哀歌这个名称，这五个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呢，大家最直接会想到的应该是一个人物，一个名称耶利米。另外呢，就是一种的文章的题材，哀歌，耶利米哀歌这两个部分。所以呢，今天我也会从耶利米，也会从哀歌这两个部分呢，来作为一个的引言，大家呢对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书卷有一个背景的基础的认识和了解。耶利米到底是谁呢？耶利米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这样说：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刚才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耶利米还有三个王的名字，分别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三个王执政的时候呢，当先知的，他见证了犹大国末期的重大事件，包括了国家被列国所欺负，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圣殿被毁，人民被掳等等的苦难。很多人称呼耶利米呢，是一位泪眼的先知，泪眼的先知，因为他有很深的爱国情怀，常常因为国家不听从神的话，因而受苦，他就会流泪。我们来看一些耶利米书的经文作为参考呢，就可以明白了。耶利米书9章1节这样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13章17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耶利米书31章16节上半部分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那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得出来，耶利米呢哭得连耶和华也要来安慰他。看来呢，泪眼先知这个的称号呢，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当我们翻开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书卷的作者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到底是谁。一般的传统呢，就会认为耶利米先知是这卷哀歌的作者，因为里面有些经文的描述跟耶利米书呢是十分相似的，而且经文中流露出作者呢很丰富的感情，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一个亲身经历了犹大国的苦难惨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呢，亡国之后仍然在耶路撒冷，对国难 有着深刻的体会。还有，这书卷一定呢是在亡国之后不久已经成书，这样才能够表达出这样深感情的一样的作品来。耶利米呢，在不同的方面其实都符合了以上的这些的条件，这些的背景的。不过呢，我们也要知道，另外有圣经的学者有其他的见解的，他们认为呢，耶利米哀歌应该是由一位或者是多位作者所写成的。那个时候犹大人经历了国家荒凉，信仰中心的圣殿被拆毁了，因而对耶和华的信心和盼望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为了重建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他们对神的信心呢，一些宗教领袖或者是先知就写了这卷书。那按这个的观点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不能确定谁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的。以上两方面的意见呢，其实都有可取的地方，也不可以呢完全否决任何的一方。但是他们的研究已经让我们肯定了，作者呢是为了亡国才写下耶利米哀歌的。这哀歌在犹太人当中呢也一直的流传，在圣殿里呢加以诵读。所以呢，我们肯定耶利米哀歌呢是真实的，他对犹太人去重建信仰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然书卷作者没有直接表示自己是谁，那么呢，为了方便我们以后的这个研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主要会用作者这个称号来表示写这卷书的那个的人物了。当我们基本了解了耶利米的一些的背景情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谈哀歌这种的题材文学的类型到底又是什么呢？哀歌是什么呢？原来呢，哀歌是一种表达哀伤的希伯来诗歌题材。诗人作者当看见呢，或者是经历了苦难，就会以诗歌把苦况还有内心的痛苦呢向神加以表达，然后哀求神施行拯救。在哀歌里面呢，诗人呢也表达了神要拯救他们的原因，例如呢会述诸于呢神的公义、慈爱、应许等等。有时候诗人会加入回忆神过去看顾的片段，让读者能够更深地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而最后呢，诗人呢会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垂听了祷告，神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哀歌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哀歌其实呢是一种对苦难的抒发和交托，这样呢跟一般人希望没有苦难的、尽量远离困难的这样的心态呢是十分不同的。其实在人生困难当中，尤其是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呢，我们总会感觉到失望、挣扎、不安、不满等等，内心有所苦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也找不到出路。但是呢，透过哀歌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加以面对，而在困难里头可以重寻内心的盼望，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所以哀歌对于以色列人面对苦难呢是起了正面的作用的。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 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到底以色列人会在怎样的场合来使用耶利米哀歌这书卷呢？那我们知道哈，今天手上我们所用的圣经呢，旧约部分呢会分成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这五个类别。而按照这个分类呢，耶利米哀歌呢是属于大先知书的。原来呢，犹太教或者是主耶稣出生以前所用的圣经，当然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他们呢称之为希伯来圣经。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只有三个类别的，分别是律法、先知、圣卷，神圣的圣，书卷的卷，圣卷这三类。而耶利米哀歌呢，在希伯来圣经呢，就是属于圣卷中的五小卷。五小卷呢，就是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五卷书。他们分别呢，在五个犹太人的节期敬拜里头呢，会被人诵读的。而耶利米哀歌就会在每一年犹太历五月九日，也就是一般的七月份呢，七月中旬呢诵读，来作为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段历史，也透过这样的诵读呢，保持着人们对神的信心。好，我们再来看看呢，耶利米哀歌哈，这哀歌的题材的特色，耶利米哀歌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技巧来写成表达呢？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经文，就可以找出它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耶利米哀歌五章当中每一章的经文结束。第一章多少节呢？22节。第二章呢，同样是22节。第三章呢，就有66节，是22的三倍。那么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也分别是22节的经文。那看来这个22跟66呢，应该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的数字。为什么呢？原来希伯来文呢，共有22个字母，而耶利米哀歌第一到第四章就是按照着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来写成的。这一种诗歌题材呢，有个名称啊，就是字母离合体，分离的离，合作的合，字母离合体。我们可以用英语来做一个的类比，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英语做个例子，那英文字母呢有26个字母，第一个就是 A， 最后一个呢就是 Z。 如果我们写一首英文的诗歌，诗的第一句就由一个呢英文字母 A 的字来开始，第二句呢就由一个英文字是用 B 这个字母来开始，如此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母离合体了。字母离合体呢，是一种常用的诗歌题材，诗篇当中呢也有几首这样的作品。那耶利米哀歌其实当中呢，五章就是呢共有五首诗，每章就是一首。第一章、第二章每节呢就是顺序的用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三行诗句。而到了第三章呢，每三节经文呢原来都是各以同一个字母来开始的，第四章又回到每节以顺序的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两行的诗句。最后第五章呢，那第五章呢就不是离合体了，不过呢结束 还是符合字母离合体的数字，每节呢就有一行的诗句。第二到第四章诗句在字母的安排上呢，也有点特别的，里面有两个字母的排列是对调了。那其实呢，古代中东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两个字母加以对调的离合体作品。那我们相信呢，这也是作者他用心安排出来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哈，当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心境都是比较混乱的。不过呢，这哀歌的作者他仍然用心琢磨，无论在用字上、次序上，还有诗句数目上，他都花上了心思，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些诗歌呢，正是要表达出很深很深的情感。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写诗，用这种题材呢，来呢表达更丰富的内心的深情一样。离合体诗歌这种的题材呢，使人学习要耐心的去度过哀伤过程中的每一步，也需要有系统的去组织每一个细节，使人能够去认同，能够得到呢安慰。这种题材限制了结束，就好像呢为苦难也设定了一条的界限，让人知道苦难总会有完结的一天，那个时候哀伤就会结束。所以用离合体题材表达哀歌呢，往往能够帮助人在哀伤当中抒发内心的痛苦，同时呢也帮助带领人走出痛苦，可以盼望未来。
2: 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现在我们也来谈谈耶利米哀歌的写作的背景吧。刚才已经说到，这个作品呢出现在犹大国末期的那个的阶段。当时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呢透过耶利米先知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情况呢做一个的参考。当耶利米做先知，宣告神话语的时期当中呢，共有五个王，经历了五个王对犹大国的统治的，其中第二个还有第四个王只不过统治了三个月就被废掉或者被掳了。这样呢，在其他主要的三个王朝当中，分别就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执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看第一位王约西亚，他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王，在位时候进行了宗教改革，除掉国中的偶像，重修圣殿。大祭司在圣殿里找到了律法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命令国家里面所有领袖呢一同来聆听律法书，并且呢与神立约，遵守律法书的教导。约西亚带领全国上下来跟从神，遵守神的诫命，他是一个好的国王。约西亚之后，他儿子约雅敬继承王位了，但是没有跟随父亲带领百姓来敬畏神、依靠神。约雅敬并不愿意听从神借着耶利米的口所发出的提醒，所以面对巴比伦的攻打呢，他宁愿去投靠埃及。最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首都耶路撒冷，把约雅敬还有一些宗室贵胄都掳去巴比伦了。之后约雅敬的兄弟西底家做王了，他也是不敬畏神，不倚靠神，却靠别的国家来得帮助的这样一个

0: 用刀杀了很多人，还将西底家还有很多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去，犹大国就正式的灭亡，而留下在耶路撒冷的只有那些贫穷的人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作品呢，我们可以想象一定会流露很深的很深的悲痛。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现在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耶利米哀歌每一章的重点吧。在第一章，作者表达出他对耶路撒冷被灭之后的悲痛。这一章呢，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是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第二段是作者以耶路撒冷作为那个第一声的表述，让这个城以一种亲身经历的心情表达所遭遇的痛苦。第二章呢，是作者把眼光转移到耶路撒冷本身，检视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了。那第二章呢，也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描述耶路撒冷各方面的苦况，还有作者的心情。第二段呢，就表达犹大国受苦的原因和出路。作者在第二章呼吁读者要为耶路撒冷举手祷告。第三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全卷书的核心部分。作者以第一声代表了所有人民向耶和华寻求苦难中的盼望。里面呢，有哀求，有表达盼望的，有仰望主，有认罪悔改的，然后求耶和华来解救。这一章表达了对神的信靠，并且相信只要犹大国悔改转向神，信靠他呢，神就必定使以色列复兴，而且呢，神也必定惩罚他们的仇敌。来到了第四章，作者描述耶路撒冷荒凉时的那些的情况和原因。这一章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苦况，当中呢有饥荒、贫穷，苦到一个地步呢，妇人竟然要吃他自己所爱的孩子。在第二段，作者诉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是因为先知、祭司、国王都犯了罪，背逆耶和华，宁愿投靠盟国。还有，这是因为先知和祭司没有带领人民来信靠神。最后的第五章呢，是一篇的祷文，作者将他所见所闻的苦况向耶和华神呢一一细诉。最后呢，就是祈求神这一位永恒的主来拯救哀痛的百姓，可以脱离苦况并且转到昌盛。我们已经大概的说过，这五章经文呢各有不同的重点，就好像呢五个不同的视野。第一章看耶路撒冷外面列国的欺负，第二章看里面的罪，第三章向上仰望神，第四章全面的看耶路撒冷的罪，最后第五章呢，就是向前望，求神的解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里向您问安。是的，这两天呢，真儿就借着这一个新的系列，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头等的大事，然后神又是怎么在其间去提醒我、管教我、安慰我、激励我，重新的导正我的方向和目标的。那这一系列呢，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啊，可能有一点毛骨悚然。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其实真儿昨天呢已经分享了，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的最小的 baby 呢受洗了，但是他的受洗整个洗礼是在我跟父亲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已经错过了，而且这一错过呢，就是错过了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昨天分享了整个过程，其实神给了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去面对我里面那些不该有的、该有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我在另外一个营会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先生离孩子整整一个美国大陆的距离，但是孩子受洗的时候，因为我的老二、老三他们都在营会里面，可是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及时联络到我们，同时他们借用了辅导传道人的手机来与我们联络的时候呢，又由于时差，由于我们正在服侍，所以错过了。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尊重我们，征求我们的同意，而是几次三番要联络我们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联络到我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又被圣灵感动，我们的老三就勇敢地坚持了圣灵给他的这个感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我们送别他的时候，其实真儿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也许这次回来我们要开始筹办他的洗礼。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因为孩子早就已经确定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只是我们在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原计划是由已经暗牧的父亲来为他施洗，我的先生陆家弟兄呢已经非常雀跃地等候拥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机会，能够参与在最小的女儿受浸的典礼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视频，传道人给我发了他受洗的视频的时候，我这个老母亲啊真的是老泪纵横。一方面呢真的也是因为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我的大女儿搂着自己的妹妹在水里站在那里陪伴她，作为共同的一个见证人。所以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有受安慰，有受激励，有特别的温暖，但是同时那份酸楚呢也让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在他身边该有多好，该有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完全。可就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已经开始淹没我了。圣灵提醒我说，哎，你要注意哦，这些情绪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呢？你要搞清楚哦，千万不可以稀里糊涂的就让这些情绪在你的心里面发酵成长，甚至允许它成为罪。我们可以有情绪，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呀。所以当我心里面觉得被情绪几乎要淹没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起来跪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流泪的呼求说，主啊，救救我，救救我，现在我的情绪就好像那个淹没彼得的那个海面浪路一样的，他只会说，主啊，救我。那一刻我也是这样的说，主啊，救我，到底
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了我现在这一刻这么软弱，我不是刚刚才打了一场属灵的大胜仗回来吗？我们才见证了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复兴吗？为什么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光景当中？没想到当我跪在神面前，圣灵就借着神的话一句一句一句的投射在我的心里，而且一句比一句更响亮更清晰，让我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我自己里面的光景以及神想要我传达的信息。首先第一句话，其实早在我刚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已经清楚地告诉过我，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这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拥有权不在你那里。你不可以说，哦，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事件当中，而我却错过了。当时我心里面有苦读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而这个是我在做家庭事工当中特别反对的，就是教会当中的青少年辅导或者是青少年传道，把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拉远了，甚至不允许父母参与在青少年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允许父母去看他们的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活动，好像觉得有父母在就十分的尴尬不自在。其实我认为父母亲本来就是应该参与在儿女的成长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那个情绪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教会能够替我来决定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受洗呢？因此我当时心里面有恐惧感，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害羞，他很犹豫，他不是一个轻松容易做决定的，那会不会是教会给了孩子的一些推动呢？啊，没有关系啊，你应该来受洗啊。或者是我在想，是不是他的姐姐推动他，哎，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受洗呢？我总担心他身周围站着一些推动他的力量，让他在没想清楚的情况，让他在没有我保护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这是当时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苦读、恐惧、怨恨，还有复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神提醒我说，孩子是他的，不是我的。而我也用这句话安慰我的先生了。可是当我再一次整个人破碎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的第一句话照样是这一句，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只是一个需要忠心的管家。那神就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忠忠心心的把儿女带到我的面前呢？我自己鉴察，我知道在小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用心的为他做门训，带领他读经祷告，帮助他建立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从小去让他操练属灵的一些纪律和跟随神的一些基础的灵修的一些基本的操练。那当神再一次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说，哦，原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那我今天在这里哭闹什么呢？当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主权在他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哭闹不休呢？在我向神
迫切的祷告，求神让我看到为什么我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怨气的时候，神居然提醒我去思考12岁的少年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记载在圣经里面，12岁的少年耶稣在那一年的逾越节陪伴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就和众教师们一起去谈论天国的事情，他一面听一面问，让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而他的父母亲因为找不到他了，就着急忙慌的又回过去，最后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然后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可能也生气，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哇哦，这句话好悖逆啊，从人的耳朵里面听到的信息就是，你们才不是我最最重要的父母，我的父是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妈妈好伤心好难过好生气，你看我和你的父亲这么着急这么伤心，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呢？但是12岁的少年耶稣提醒他地上的父母说，我第一重要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而这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去认定他的身份。他的最重要的身份是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亲，而这个对生命源头的最惊人的一个认知，他对他的使命，他对他的身份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宣告，就帮助他一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使命开启了一个最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的身份的认定。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 identity 就是我们身份的认定，你知道你是谁吗？这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12岁的耶稣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当我拼命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12岁的我的最小的女儿，她同样要在她的人生当中做出这一个第一身份的认定，就是她最重要的父是天上的父，她最重要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排列在任何人际关系之上，而她第一要顺服的不是父母亲，而是天父上帝。透过他顺服天父上帝，最终落实到顺服父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少年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顺服自己的母亲，跟着他们回去了。同样，我的小女儿一直以来是最顺服的一个小宝宝，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展现了一个顺服、柔和、听命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却在她人生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在没有经过父母亲同意的时候，她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哇，当神提醒我12岁的耶稣故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动地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应当我降服应当我称颂的。亲爱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吗？你知道你的儿女不属于你吗？你知道我们不过是管家吗？我们需要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放手吗？这个功课好难学，但是又是必修课，你学得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气馁，学得不好，真儿是你的同学，因为到如今
我仍然天天耳提面命地被生灵提醒着，要时时刻刻去面对我并不是任何人的主，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的主，我只是那侍奉主的无用的仆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再一次鼓励我们父母亲为儿女与神的关系来祷告，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根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建立在他们的第一身份上，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可以直接称那永生神上帝为他们天上的父。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宣告了一个属于神的人生，这也宣告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而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从那宝座上快下来吧，或者把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上拉下来吧。不管谁是谁的偶像，带来的只有那许多的愁苦。亲爱的家长们，真儿与你们是同行人，是同学，我绝对是半斤八两，比你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哦，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继续的分享，究竟在后面的挣扎当中，神又提醒了我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同时今天也是旧约历史书最后一讲。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张长辉老师会特别提到南国犹大的两位国王，马拿西以及约西亚王。最后他会提到历代志的作者诠释的视角，以及历代志作为希伯来圣经排列圣卷最后一卷编者的意图，还有历代志与新约圣经的连结。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即将结束历代志以及历史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立即报应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继续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末年的君王，在列王记20章及历代志下33章当中，经文谈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侍奉天上的万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使他的儿子金火行法术。在列王记那里，上帝借先知宣告对马拿西的审判，指控马拿西所做的这些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行得更甚，使犹大人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必要弃掉犹大，使他的子民被掳。这就是列王记对马拿西所记叙的内容，然后就接到他儿子亚门。但是在与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下33章1到9节之后，第10节开始有对马拿西进一步的描写。历代志下33章10节开始，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的这段经文，这里谈到上帝使敌人来攻击犹大，并且把马拿西都炼到巴比伦去了。在这样的极难当中，马拿西极其自卑，并且祈祷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自卑谦卑下来，在所罗门王的献殿祷告当中非常重要。六章三十六节那边继续所罗门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所罗门补充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上帝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之地时，如果他们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认罪祷告，尽心尽性的归服你，求你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而这里马拿西所经历的就正是所罗门的祷告，上帝也应允了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因此他之后就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以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位读者，他只有读历代志的记叙，他会认识到马拿西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于马拿西敬拜偶像，历代志称之为为自卑之前的罪愆过犯。历代志并没有因为马拿西的悔改就不继续这个部分，反而是相当详细的谈他犯了什么罪，如何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历代志也花了同样的篇幅在第二个阶段来谈他因着上帝刑罚在被掳之地自卑回转，以至于上帝使他仍回耶路撒冷，仍作王位。但这第二个阶段并没有呈现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列王记不继续马拿西的回转呢？马拿西在列王记的形象因此是一路坏到底，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他曾经被掳，曾经自卑回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个例子再一起来谈。马拿西死后，他儿子亚门继位，但亚门很坏，不像马拿西那样自卑，犯的罪越来越大，祭祀偶像。然后时间来到犹大国末年的好王约西亚。约西亚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23章也有仔细看过，他带领所有祭司与百姓与耶和华立约，施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清除了所有的偶像与一切与异教崇拜相关的元素，这些历代志也都有谈到。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34章3节说到，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大家可以先注意，这一句呢，列王记没有这样写，而历代志特别写出来，指出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求上帝了。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这边说，到了约西亚的第十二年，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要到了第十八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已经六年之后，禁地、禁殿之后，他才开始派人去修理圣殿。然后祭司希勒家才偶然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不过在列王记下22章一节是这样说的，约西亚的登基时候是年八岁，然后第二节就直接先给一个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就直接来到第十八年，讲约西亚开始修理圣殿，得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十一节之后，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列王记所描述的图画中，宗教改革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惊觉，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对我们大发烈怒。但是呢，在历代志的记叙当中，约西亚从小的时候就寻求上帝了，宗教改革也是在十二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律法书，然后再进一步做更大规模更全面的宗教改革。历代志这样的记叙，使得发现律法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较为疏离，因为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已经按照约西亚对上帝虔诚的心意开始改革了。这是第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其次，我们可以注意约西亚的死亡。列王记下23章29节说道，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边和合本所翻译的法老尼哥攻击亚述王，这边攻击翻译的不太正确，也不符合历史的资料。和合本修订版就修改了这一句，做法老尼哥到亚述王那里。很有可能按照历史而言，尼哥是要去帮助亚述的。而约西亚王不希望看到亚述被帮助，所以呢前去抵挡尼哥。列王记所呈现的图画是尼哥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约西亚奏事，让我们对这位好王的命运感到无限惋惜。不过历代志倒是有多讲一些，历代志下35章20节开始，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再补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尼哥要攻打亚述，而是要取得这战略要地。接着我们来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描述，约西亚这位好王会骤然而逝，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之口所讲的话，而执意要与之征战，因此才会战死。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试着回答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与历代志不一样呢？我们谈到所有的历史重述都是带有作者的观点的，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每一个王的一生都有发生许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叙都是有观点的，都有作者的角度。对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犹大国末年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强调巴比伦围困南国，这是上帝定义要发生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绝对无法再挽回。你可能会说，可是马拿西有自卑悔改啊，似乎之后也有宗教改革，按照历代志的记叙来说。可是你要想，就算是历代志的观点，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不是吗？对于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他观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当他思想巴比伦来围困，当他思想南国的灭亡，他做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件事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灭亡？但是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没错，南国最后是灭亡了，但是因为历代志也关心所谓的立即报应神学，也就是上帝会因你所行的立即的赏善罚恶，因此他也谈到马拿西还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还可以作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负责，而每个人在犯罪之后也都有自卑回转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盼望。就如所罗门的祷告所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一个人永远都有机会悔改，永远都有机会被恩待，虽然这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南国的国势，但你可以看作历代志同时强调了这些君王好与坏的两面，以及上帝的回应。约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他最后因为不听上帝借法老尼哥的话，所以战死沙场，不过 这不抹煞圣经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好的一个王。南国犹大也因着他的宗教改革而获益。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整理一下历代志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以色列过去有很多事件，但历代志作者选择述说哪些，不说哪些，这是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诠释。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以色列不重要，他甚至也没有继续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与以色列民立西奈之约，约书亚领以色列进迦南这些相当重要关键的以色列民族叙事。有一位学者贾费特，他认为历代志作者或许是想刻意淡化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传统，所以不谈西奈山，不刻意去谈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之约。因此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读起来就好像不需要源自于个别的事件。如果你读历代志，你会感觉在迦南美地上的每一个支派都是直接源自先祖雅各，可以追溯自更早的、更不可动摇的血脉的关系，无需仰赖出埃及、攻取迦南这些个别的事件。你读历代志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从起初就立定了，这关系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打断的，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与相应的敬拜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与当中的敬拜代表着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而这同在所基于的关系绝不会被破坏。再次介绍历代志在希伯来经典当中的分类以及位置。我们之前说过，希伯来经典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次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再来是先知，又可分为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后先知书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其余还没有谈到的则都被归类为著作或是圣卷，而历代志就是被归类为圣卷，并且呢它的位置是最后一卷，是整个希伯来经典的最后一卷，比以斯拉、尼希米记都要放的后面。这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中文与英文圣经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以斯拉、尼希米的内容比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内容还要晚，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节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下令让犹大人归回，而整个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呢则是从古列的谕令开始的，谈到归回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希伯来经典把历代志放在最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整个旧约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使犹大人回归重建，是不是更加的充满希望呢？是上帝的应许成就，是被掳的归回，是圣殿即将重建，语调是正面的。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我们知错了，悔改了，现在是充满盼望的。但如果用尼希米记来结尾呢？因为尼希米当中所继续的事情真的很晚，那就糟糕了。尼希米最后所继续的是，这些归回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竟又固态复萌，竟又敬拜偶像，竟然又违反安息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会想， 以色列会重蹈覆辙吗？以尼希米来总结以色列的民族记忆，前途是一片暗淡的。但是这不是说希伯来经典的编辑者故意掩盖事实欺骗自己，而是这些编辑者也是神学家，透过编辑书卷的次序，他有一个要强调的神学信息，是正面的，是有盼望的。这就来到了历代志与新约的连结。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只是是倒着写的，从耶稣开始往回推，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一路回溯到大卫的王室血脉，最后来到亚当。路加福音三章38节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就像历代志谈家谱是从亚当谈起，路加则是追溯回亚当。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往源头追溯那与历代志一脉相承的家谱叙事。耶稣基督最最最一开始的祖先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出于上帝所拣选的赛特一脉，他出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出于以色列，他出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他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成就了大卫之约。当历代志与路加福音把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与创世的叙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强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与耶

一些的细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已经快速的导读了旧约的历史，下周起我们将一起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三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究竟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周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好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了解到，要有健康的婚姻，就要有健康的界限。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果在设立界限时遇到另外一半反对或者是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于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了许多人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得到医治与满足。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为婚姻立界限，找到幸福的界限。

0: 浩传道你好。
1: 陈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请东浩传道来帮我们说一说有姐妹或者是有弟兄他们碰到的另外一半不是这么有界限，他已经画出自己的界限了，对方还是要踩线，这样子的话该如何去让两个人可以都有一些改变呢？
1: 你还是可以就是看你要不要配合嘛，你如果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那你就配合了，那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退让，就是代表你的心理素质跟你的性格里面可能有一些还不够成熟的地方，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选择就 OK 好吧。好，那当然我知道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你做出一些退让是出于舍己，不是出于不成熟，但这 OK。 界限就是说你只要是你自己愿意的，那你就不能怪别人，自己承担下来你决定的后果。比如说他硬要凹你，然后你就好吧，我这次让你凹，那我就不能够怪你为什么凹我，我就必须要看见说这次是我自己答应你的，虽然我不是很舒服，可是你就要看见哦，不想要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答应了，那代表我里面不够成熟，不够强壮，我该说不却没有说不，那这就是你该进步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权利不断的越你的界，那是他的权利，因为他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你要知道我也有拒绝的自由啊，那为什么我拒绝不了，那就是我里面太软弱了，太脆弱。那我们不是要责怪你太软弱，而是说在你生命成长的历程里面，你看起来你这一块肌肉没有训练起来，生命的强韧度就不够，那这就是你该进步的地方。我们还是该拒绝的就尽量要拒绝，除非你想要舍己，那舍己就是一个成熟的表现，舍己却没有苦读，像耶稣一样为我们舍己，没有苦读，他没有抱怨，就是代表你很成熟。如果你的舍己是因为你不敢说不，那你充满苦读受害，那就是你不成熟，那就不是好事情。我们讲就是说除非是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他用拳头用暴力逼迫你，理论上在比较极端的例子里面你可能很难说不，多数情况底下是一个对方不会出拳头的，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理论上我是可以拒绝的，所以如果我在理论上可以拒绝的情况底下我拒绝不了，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成熟度还不够，强韧度不够。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从最左边是他用暴力胁迫你，到最右边是你完全没有拒绝的能力，那这中间就有很多的 range， 在这中间你就自己拿捏咯，你要舍己多少你还是可以告诉他说好吧，这次我帮你做没关系，这次我愿意，但是我也想让你知道这个过程这个方法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看你这次好像真的很急，或者是真的很什么压力很大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虽然你自己把你的行程安排的乱七八糟，所以导致你现在这个结果，然后却全部要我帮你收拾残局，诸如此类的，你可以选择救他一次帮他一次没问题，但是很多东西它不能是常态，所以你自己要拿捏它到底是常态还是一次性，这个当中就是你的爱跟舍己的一种拿捏，这个就是，但是 anyway 你都还是可以表达你的感受，让对方下一次他会比较不会那么直接，因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上次给你带来困扰，上次让你很不舒服，上次让你很痛苦，那我下次我就要小心不要再来一次了，类似这样子。

0: 知道了我们要为婚姻来立界限，但是具体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操作，是否有一些实用的步骤还有一些原则是可以参考的呢？
1: 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你还爱他，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夫妻，我们都接触过很多夫妻，他们关系已经不好了，真的是爱不下去，光想到他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已经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爱，那这个就是关系不断没有界限被破坏的结果。所以我想操作的步骤有很多，但是如果你已经不想爱他了，说实在这些操作步骤都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他于事无补啦。所以我们提到这种爱、自由、责任，他必须要让他起一个良性循环。可是良性循环的源头就是你要愿意爱他，你还是想要爱他，因为这种关系是没有人喜欢的。所以你就要去想，那如果我要让这个关系死灰复燃，我就必须要先做到我的部分，我里面还愿不愿意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好，因为在过去这个关系的破坏，我也有很多的责任，我不是我完全没有责任，所以你还是可以做你的部分。那你的部分就是，好吧，我决定效法耶稣，继续爱一个我认为不可爱的配偶。当你愿意第一个确定你还是愿意继续爱他的时候，后面你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步骤的设定。提到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爱、自由、责任，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爱里面要什么？要有自由，要给对方自由。所以你要对自己的想要控制对方、逼迫对方要设下界限。之前有讲过，就是说界限是双向的，一个是不准别人伤害我们、侵犯我们、越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越界别人。所以当上帝爱我们，可是我们却让他伤心的时候，神没有越界我们，直接操控我们，没有。那所以我们也需要让一个我们觉得哇，带给我们很多失望跟痛苦的人，你还是要尊重他有自由。第一个，你先确定你还愿意爱对方，你这也是在回应上帝，就你选择进入婚姻，你能不能够信守你的承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有没有越界对方，有没有给他自由，包含不改变的自由，包含他不想改变，那我可以逼迫他吗？事实上是不行，你不能够逼对方改变，你只能够用爱来呼唤他，或者是呼召他起来，愿意为着这份关系来做出改变。这个跟耶稣呼召我们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耶稣也是，他不是用控制我们来跟随他，他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耶稣是用爱的影响力，不是用控制力。这个就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能用控制力，你要用影响力。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常常用批评、指责、谩骂的方式去逼对方改变。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就是你只要用定罪，它就会带来破坏。破坏呢，你就解决不了眼前的这个问题，你就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看，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其实神是用不定罪来处理人的罪，神是用不定罪来处理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神要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知道我们会犯错，可是他不定罪我们，他允许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神的示范，神亲自在做的事情，就需要成为我们每一段关系中的榜样。在我们的文化处境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华人文化普遍来讲都是用打骂教育、打骂、指责、定罪来互动，来好像要去处理人的犯错。可是这种定罪、这种指责，它常常带来很多的罪恶感、羞耻感，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以至于这段关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可是又处理不了问题本身，那不是两败俱伤吗？就什么也没处理到，还增加很多痛苦跟伤害。所以定罪就是一个我们华人很需要从耶稣的示范里面去修改的一个坏习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灵修啦，我们要讲灵修不是只有读经祷告，灵修就是你要透过神的思维去修正自己里面错误的东西。那所以任何要讲到关系经营或恢复关系的，他都需要从界限的角度去看见，即便对方不可爱这样子的去对待我，我还是要选择去爱，选择不越界。那当然不越界，我们有别的方法让他去面对他的问题跟他错误的态度啦、话语啦，我们还是有别的方法，但是这个就之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今天透过敦浩传道带我们看见，要打造美满的婚姻就要学习利用好的影响力来建造。晨曦鼓励好朋友，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学习耶稣不定罪的身教榜样，试试看用在夫妻关系的相处，并且我们要常常寻求耶稣的智慧，相信好朋友一定会在婚姻当中看见神满满的祝福。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为婚姻立界限，一起来实践双赢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虽然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法律日趋完善，但人类在道德层面非但比不上文明落后的远古时代，反而越发倒退。通奸淫乱被约之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同居出轨离婚更加堂而皇之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蔓延开来。更令人忧心的是，不单性观念日趋混乱，连人的正常性别基本伦理都在渐渐崩塌。有研究者称，现代价值观人生观的紊乱根本原因就在于建基于基督信仰的文明被抛弃上帝转向自我的人本主义所取代，绝对真理在相对主义侵蚀下土崩瓦解，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人心。当婚姻被降格为利益关系而非上帝面前的神圣盟约，忠诚与背叛便不过是个体偏好之争，不可兼营的诫命在情感自由的名号下就被轻易践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20章10节到22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20章10节到22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了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战争的条例、未破的谋杀案除罪的规定、跟女战俘结婚的条例、保护长子继承权、对逆子的处置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或许有很多朋友会发出疑问了，他们说，一位满有怜悯又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吩咐把人口众多的诚意给全然毁灭呢？其实神他这么来行呢，是为着保护他的子民的，使以色列人逃避拜偶像的罪，因为这种罪呢确实会使以色列人来败亡。以色列人最后呢，正是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彻底除灭那些邪恶的居民，以致后来就不住地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引诱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从一开始就遵行神的命令除灭那些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流血跟毁灭了。考古学家在迦南地发掘出许多坚固城邑的遗址，有些城墙呢就高达9公尺，有壁垒、壕沟和这个瞭望楼。以色列人呢，他们惯于在平原野战，所以必须学习新战略，好攻取深沟高垒的城市。罪行一旦发生，犯人逃跑之后，那地所有的人就同有责任。那么以此类推，一个城市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令人死亡，那么全城的人就当负起造成损伤和补救的责任了。神在此向整个社区就指出，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周围发生的事，凡是对人的身体、社会、道德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我们都该合力的除掉。做父母的要把顽梗悖逆的儿女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没有明确的圣经经文或者是考古学的凭证证明百姓曾经执行过这种刑罚。那么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在家庭中他不可姑息不孝和悖逆之罪，更不可容许这种罪来继续下去。当拾到他人丢失的财物或者是牲畜时呢，要去归还原主。那么这跟世俗之人的观点，得者妥收藏，失者泪汪汪，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了。我们不应该把失物呢据为己有，要完完整整的物归原主，不要因为喜欢别人的东西就心生贪念。神他吩咐选民，无论男女都不可穿异性的服装，就是不要改变性别角色。现在呢，有很多人还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并不是服装的样式使神憎恶，而是那些穿异性服装想扮演异性角色的人让神憎恶。比如啊，人妖之类的，神他就不喜欢。因为神造我们是有男有女，各具有独一的性别特征。神他颁布这些实用的律法，有助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比如当时以色列人用屋顶做走廊，所以在四围安装这个栏杆，它是一种明智而安全的措施，免得有人从楼上呢掉下来。如果你在同一块地上种两种不同的庄稼，那么其中的一种呢就不能够生存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得高的而又肥壮的那一种，它会夺走所有的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了。还有牛和驴力气不同，大小也有分别，所以不能够用在一块来去耕地。 两种不同的衣料，细麻和羊毛，它们质地不同，耐久性和这个耐洗度也不同。把这两样掺杂起来做衣服的话，那么衣服呢便容易损坏了。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呢不是任意的限制人，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律法的内涵。神制定律法不但是为着教导人节制啊，也是为着要去保护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所处理的是有关于有人要起诉新娘不贞洁的这些定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19节记载，摩西说，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便要罚他10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好，在这样的案例中呢，如果新娘的贞洁得到证明，那么新郎便会因为诬告罪而受到惩治并被罚款，同时呢，终身就丧失了休妻的这个权利。申命记的22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假如新娘不贞洁的事实得到印证属实的话，那么新娘就要被石头给打死。神他为选民定下了道德规范，神所赐下的道德规范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祝福，违反道德规范的人就要沉沦。但是现在的新道德认为婚姻和性啊是两回事，每当我想到这里便很心痛。根据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犯了奸淫罪就要被石头给打死。如果今天还这么来做的话，一大堆的石头堆在一块儿，比山还要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神他尊重婚姻，他尊重性的纯洁。在以色列呢，犯奸淫的人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神他对奸淫罪的看法，神对百姓的爱呢，就表达在律法当中。这个保护婚姻圣洁的律法是神关心人类家庭最好的例子。好，申命记的22章22到30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寒教，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她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好，如果已经许配人的女子遭到强奸时，可以根据发生在城内还是城外 来去判断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此定律的根本精神就是在适用律法时啊，不可只看结果，而是要充分考虑产生结果的动机。也就是说，当严格的去审查到底是出于自愿的犯罪呢，还是不可抗力的受害呢？如果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那么就当承认弱小女子的她的局限了。那么由此可知，摩西律法呢，避免机械性的应用律法，强调对犯罪的人呢，应该慎重的来进行处罚。如果一个男子玷污了尚未许配人的女子，两个人虽然不至于受到律法的制裁，但是男方呢，要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就是男子要向女子的父亲来支付50舍克勒银子的聘金，迎娶那个女子来做合法妻子。此时呢，只要是那个女子未失贞洁，那么男子则终身不可休妻。同时呢，这段经文也禁止选民和继母结婚或者是发生性关系。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生命记的第23章就继续谈论了有关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一些规定。世界、肉体、魔鬼是基督徒每天随时都要面对的三个敌人。我们生活在言语简单甚至粗俗的年代，神的话呢是很容易懂的，但是绝对不粗俗。圣经也谈到了一般人很忌讳的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呢不必忌讳，因为里头有一些很实际的属灵的教训。申命记的23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学术界呢对此就议论纷纷，学者们呢就提出了5种解释。第一，就是他们不能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第二，他们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百姓；第三，他们不能和以色列百姓结婚；第四，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社会中担当任何职分；第五，他们不能够参与以色列公开敬拜神的仪式。如果考虑圣经中的几个实例以及上文下理的话呢，那么第5个见解呢是最为恰当的。耶和华的会和比较常用的以色列全会众一样，是一个专门用语，指全体有资格做决定、参与献祭礼仪以及参加以色列军队的成年男子。由于他们身为选民，必须在礼仪上呢保持洁净，来去满足盟约的要求，所以呢不洁者和外人必须排除在会众之外，不得参与会众的活动。外肾受伤或者是被阉割，指的是生殖能力呢丧失了。这个禁令呢可能在防止异教风俗进到百姓当中，因为迦南异教呢常有被阉男子做娈童啊，参与这个拜鬼神的仪式。申命记的23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依照犹太传统的解释呢，私生子是指利未记第18章所记载的律法所禁止的男女关系中或者是与外族通婚所生下来的男子。直到十代，这句经文呢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直到第十代的后裔，而是指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句话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样的人被排除在团体敬拜之外，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跟神相交，而且得着神赏赐给一切信他之人的美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条禁令呢跟新约时期保罗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其实并不矛盾的。好， 生命记的23:3-4，记载摩西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好，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亚门人和摩押人呢是最邪恶的异教徒，他们有一大堆的献给巴利的小雕像，假宗教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要怎么样去辨别是假宗教呢？正如马太福音的7:16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亚门人和摩押人这两个民族呢，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乱伦而生出来的，本来跟以色列百姓呢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这两个民族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不但是没有善待他们，反而请外邦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而且还抵挡妨碍根据神的应许进军迦南的以色列，犯下了毁谤神荣耀的罪，因此呢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好，生命记的23:5-6记载摩西说，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警告神的百姓不要和假宗教去挂钩，听起来呢很严厉。假宗教的起源和撒旦有关，魔鬼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假宗教给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可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小心假宗教，假宗教在耶和华的会中是没有地位的。申命记的23:7记载摩西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以东和埃及这两个民族呢，也像亚门人和摩押人一样，是苦待以色列且逼迫他们的敌对势力，但是神却命令以色列不可憎恶他们。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呢是一对双胞胎，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呢是亲近的兄弟关系，因此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其次呢，以色列曾将埃及当作躲避饥饿之地而滞留在埃及。那么正如创世纪的46:7经文所记载的，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此呢，神也禁止选民去憎恶埃及人。那么对于信徒来说呢，以扫让人就联想到了老我，也就是肉体，我们可以讨厌肉体，想践踏惩罚或者是拆毁肉体，但是呢，神他并没有叫我们这么来做，我们不是要痛恨肉体，而是不要被肉体所控制了，老我不应该控制我们的。肉体是抗拒神的，但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憎恨肉体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埃及也让人就联想到了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约翰一书2:15，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正如信徒信主之后呢，还是会和老我共存一样，每一位信徒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来寄居。世界虽然不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用耶稣的爱来去爱世界，把福音给广传开来。好，申命记的23:9开始要讨论洁净的问题了。即使身在战场，选民呢也要维持营地的洁净。好，申命记的23:12-13记载摩西说，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 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你看，神他很重视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基督徒所到之处呢，环境卫生都应当有显著的改善。今天大家都在谈污染，那么是谁污染了宇宙呢？当然不是神。神他给我们干净的溪水、空气、水源，但是污染的源头是罪，也就是罪人污染了这个地球。如果人愿意遵守神的律例，那么这个地球呢就会干净了。申命记23章第14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你看，神他重视洁净的问题。有人说洁净就是近乎圣洁，我认为要把洁净呢看作圣洁的一部分。神要我们洁净，不仅是在身体上，在环境上，在思想上，那么在行动上呢更要如此。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的族类，那么申命记呢真是一卷很实用的律法书。申命记的23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本条例的内容呢，是以色列社会呢不仅绝不容许娼妓和娈童的存在，还要严防这类人所得的钱带到耶和华的殿。尤其是这里所论及的妓女和娈童，是与外邦的偶像崇拜以及祭祀仪式有密切关联的人，是以异教宗教性礼仪行为来去卖淫的人。好，申命记的23章19到20节就记载，摩西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这里呢，神就再次强调了选民要去照顾自己的兄弟，如果借钱给弟兄了，那么就不可以来收利息。申命记的23章21到22节记载，摩西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好，向神许愿呢是自愿的行为，没有人强迫你去许愿，可是一旦你向神许愿了，所许的愿呢就具有约束力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好，申命记的23章24到25节记载，摩西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好，主耶稣的门徒呢也做过这种事，因为他们饿了，经过麦田的时候呢就掐这个麦穗来吃。在申命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合法的，神说农夫要慷慨待人。那么这段经文规定呢，选民当以宽容连续的精神允许他人进到葡萄园或者是庄稼地呢来去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不使流汗耕种的私有财产过分的被侵害，那么律法就严禁超出解饥之外的这种窃取行为。你看，神的律法在慈爱和公义上呢是不偏左右的，就形成完美的协调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犯罪，常怪环境使然。可若向内深究，却大都因私欲牵引而故已悖逆。心既偏离绝对真理，外在的律法便失去了约束力量。唯有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在基督的救赎中被更新生命，才能真正的胜过败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黑眼，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最近是一个很夯的主题，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它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很多的时候，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就不太确定到它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 情绪勒索，甚至简称为情勒。对于情绪勒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到底什么是情绪勒索吗？
2: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社会当中这样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议题。那其实这个议题是在美国是很早就提出来，是一个叫 Susan Forward， 这个人呢是一个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在1997年他就在书里面提到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其实什么叫情绪勒索呢？简单来说，真的是一种情感操控的行为，真的就像是勒索一样，只是那个勒索呢，它不是因为掌握了你的把柄或是你的秘密，而是因为了解你的情绪。所以呢，那是透过掌控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去达成他的目的，或是达到说服别人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情绪勒索呢？最主要呢，一个是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他通常呢，勒索者通常都对于被勒索者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操控他的 fear， 就是他的恐惧感。好，譬如说利用对方的恐惧感，就觉得说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么他就会面对到什么什么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是操控他的 obligation， 就是他的责任感，他的义务感。你知道那种被操控的人通常是很有责任心的，他就觉得说，哎，我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就没有责任感，我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好，那么第三个是 guilt， 是罪恶感，是操控对方的罪恶感，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做，我这好像很没有道义，我这样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很错误。那么正好这三个字呢 ，fear、obligation 跟 guilt， 正好这三个字的开头就是F-O-G fog， 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被勒索者就好像进到一种迷雾的当中，好像深陷在一个雾的里面，就是他一直活在恐惧的里面，或是一直活在觉得自己没有尽责，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然后因此他就被别人情勒了。
0: 所以其实简单讲，透过这个 fear 恐惧跟这个 obligation 义务跟这个所谓的 guilt， 其实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基本上他是在操控对方做他要对方所做的事。所以一个人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他在回应一件他并不是很想要做，但是被勉强要去做的事情哦。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哦，情绪勒索常常都会发生在一些的场景当中，其实是我们跟对方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比较在一个我们其实是会在乎对方，之所以这个情勒可以有果效，面对到对方的恐惧，又或者是透过义务，透过这种罪疚感，然后来操控对方。那其实我立刻就可以想到一个，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光是扣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帽子的这个义务，哎，你不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一个传道人吗？那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其实这个情勒对我们来讲，情绪勒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普遍而且常常会发生的，而且会发生的情境可以在家庭的里面，亲密关系，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那延伸到我们在跟主管，跟同事，跟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关系的模式的里面。
2: 你谈的这个很好的重点，我们必须要先区分两件事情，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并不是情绪勒索。你知道有些时候当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词被过度滥用，说你现在情绪勒索，搞不好我这么说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去表达他的感受跟他的需要，在婚姻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但是只有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罪恶感，我是去利用了别人的责任心，我是去让别人产生到恐惧，那么这个时候我是用这个东西 然后去达成我的目的。好，所以当我只是表达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你我这个呢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当我这样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好，不过如果你不帮的话，可能你就今天的烤鸡你就自己等着看咯，好，或者是下一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找你咯，好，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只是纯粹找你忙，那是表达我的需求，对不对？但是当我伴随着这个东西让你知道说，我会惩罚你，好，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帮忙的话，那我想你明天也就不用再进办公室了，好，我想你也就不用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了，好，那其实这个就算是一种情绪勒索。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华人当中，或者在我们亚洲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会现在这么夯，是因为可能我们的关系相比起西方世界是比较紧密的。那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是很重视个体，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界限相对来说也比较有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是一个比较群体的社会，所以不管是在工作的上面也好，在家庭的里面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甚至在属灵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说真的，当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大家只是开始去检视说，到底我们的这个群体关系是健康的，还是有可能其中有一些不健康的动力。其实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勒索，譬如说好像这个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可能在选举的时候，然后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投我们的党，那这样就是不爱国，好，如果你不投我们的这个党，我们的国家就会遭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好，那这其实就像是一种，也像是一种情绪勒索。或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可不可以来参与服事啊？因为如果这个表达需要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个服事会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更经历到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好，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团队非常非常的缺人，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表达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表达是这样讲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参与这个服事，你就不是个好基督徒。你这样你怎么对得起主耶稣？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这些宝血，你竟然无动于衷啊！你真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那这样子，甚至是这样讲说，你搞不好会被主耶稣管教哦。那这样子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表达鼓励人加入服事，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用一个不好的方式去表达。
0: 对，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情绪勒索为什么那么普遍，其实就是因为它还蛮有果效的。就是当你要去推动对方去完成一件事，或者是当你要你的孩子照着你的期待去做的时候，通常呢，我们觉得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对方的里面，然后能够操弄，或者是说能够借着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你要知道，恐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人的行为模式的里面，责任感跟义务对我们华人来说，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在角色扮演当中，甚至是我们尝试要做一个好人，你知道吗？你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就应该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孩子，你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好多这些所谓的标准，那个义务感，我跟你讲，真的一直到从小到大，我又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就很清楚知道那个牧师孩子的一个标签，其实会在于你的行为模式的一个规范的里面，突然某种程度其实它是很有力量的，在行塑你的一些的选择。可是同时间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是让你很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从神来的自由，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喘不过气来。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在教会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其实也会一不小心我们使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又或者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跟害怕，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强的一些的义务感跟责任感，又甚至是里面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安全感，以至于当人说一些的东西，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的罪疚，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我应该要，其实我觉得那个义务感伴随的是我应该要做，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那我就不是什么。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结构系统，就是你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其实 谈到了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情绪勒索者跟被勒索者，说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里面，为什么好像这个情勒这样的一个用词突然在华人文化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议题，大家正在讨论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文化的里面，其实我们大概从小学会的就是被情绪勒索长大。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情绪勒索我们周遭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甚至是也蔓延在教会的文化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需要来重视这个议题、啊、
2: 其实如果我们去分辨情绪勒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怎么讲这些形式，是好让我们能够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在情绪勒索别人，或者是不知不觉我们在被情绪勒索。那么第一个是施暴者。那这种第一施暴者里面有可能有分积极的施暴者跟消极的施暴者。积极的施暴者是你只要一不顺从，他的怒气就爆发开来。譬如说，你只要给我出这个门，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那这个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亲子之间，或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说你只要离婚，你就永远见不到孩子。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把恐惧感放在人的里面，
0: 好、哦，这都是我们在八点档会看到的。
2: 或者是说，如果你不加班，你永远升不上去。好，或者是说，你如果不听我的，遗嘱里面就不会有你的名字，我就不会把财产给你。那其实这些都是可能会。那消极施暴者是这样，他可能没有很积极的爆发怒气，但是他会摆出一个脸，让你知道他很不高兴。单单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也会让别人觉得很有压力，可能是你的某个同事，好，你不帮他忙，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东西？你不做，接下来一个礼拜都不跟你讲话。好，那这就是一种消极的施暴。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没有啊，没有怎么样啊。好，反正就我一个人嘛。这就是施暴者。那第二种呢，就是自虐者。那这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想象就是这个勒索我们的人，他用的是一种伤害他自己的方式。好，譬如说他是在折磨他自己，他虐待自己。他说，你如果再这样子，好，你如果再这么晚回来，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这在夫妻当中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说，哎呀，我你再逼我读书，爸妈你再逼我读书，考试的时候我就完全交白卷。好，那这就是一种自虐。好，不，你不要气我了。John，你不要再气我，我现在心脏好痛啊！你知道，
0: 对、就是、对对对，你心脏会不舒服，这个还蛮好。
2: 对对对，或者说还要去自残、撞墙、割腕、哭到自己晕倒，然后呢，动不动就昏倒，就是哈，就是类似这样子自虐。第三个，悲情。好，你知道他可能他没有到自虐这样子，可是他要悲情。这种人是很有演戏的天分的。好，他会这样讲，他说啊，我等到半夜，你终于知道要打电话回家了，或者是说啊，你知道吗？我可能上辈子欠你的吧，好，我现在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要来还债的，或者说，哎呀，我觉得我干脆早一点死好了啦，不要拖累你，你知道这样子就是一种悲情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一直唉声叹气啊，好，这个楚楚可怜啊，好，然后眼角带着泪水啊，好，那这个就是悲情。那第四个是欲擒故纵，就是他会讲出一些很诱惑你的东西，但是那个诱惑你的东西可能就像是一个放在驴子前面的那个红萝卜，你一直都吃不到。好，譬如说我讲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呢，他们怎么会让一个外遇的对象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们10年、20年、30年？因为他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你再忍耐忍耐，好，我之后就会跟我的妻子离婚，然后我就会娶你了。你再忍耐忍耐，你知道吗？就好像他知道怎么样去勒索这个人。好，那或者是说，他说，哎，你只要努力打拼，升官发财就是指日可待啦。好，那或者是说，哎，你只要考100分，好，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哪里哪里哪里。好，就是你知道，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当我们去思想一下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跟别人的沟通也落入到这种不是那么健康的方式的当中。
0: 其实因为我们华人在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那个依附的关系其实有它的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它可能会 带来不健康的一面哦。那特别是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其实我们很期待的是对方照着我们的期待能够去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情勒提供给所谓的情勒者或者是被情勒者什么样的益处哦。那对于被情勒者其实来讲，他就是保有关系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他 care 这个关系，所以他会服下来，会降服，会照着这个情勒者所要的去做。其实他提供的是他这个他在乎的关系，比如说亲子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或者是跟主管也好，或者是跟同事也好，其实他想要维系的是这个关系，所以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个态度，别人对他的一个想法。那对于这个情勒者来说，其实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事情有没有照他的期待发生，或者是说在乎的是他里面的安全感。你发现大部分的父母亲其实为什么要孩子听话？其实是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他感觉是失控的。他在面对到他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的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方式是，如果你照着我的期待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他结果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会安全很多。我的感受会安全很多。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要去了解这里面几个的结构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操弄对方的一个行为。因为操弄本身其实带给他安全感。
2: 其实 John, 刚刚我们谈到说情勒者有一些特质，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施暴者，他可能是一个自虐者，他可能是一个悲情者，他可能是一个欲擒故纵者。但是你知道刚刚你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些被情勒的人，他们也是有某些特质，譬如说他们可能是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同，或是他们很害怕别人生气，或者是他们很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表面的和谐跟平静，或者是他们一直很容易对别人的生活去负一些他不必要的责任，他一直在为别人负那些人该负的责任，或者是他自己很没有自信心，或是他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那当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些情勒者的特质跟这些被情勒者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说，我们自己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落入这个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像是用这种很悲情的方式，好，或者很自虐的方式，好，在跟别人沟通，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怀疑自己的能力，或是一直在为别人负起其实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其实说真的，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都可能落在这些情况的里面。 OK, 那你刚刚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大概情绪勒索跟被情绪勒索的人，其实到最后呢，他们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依附的关系，一定是这样子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不管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在朋友关系当中，或在工作关系当中，那好像就是已经是这个老板对这个员工，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很可能这个员工也确实有被重用，也确实得到不错的报偿，可是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或者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一直是这样子。那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那这不就是已经他们都已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就是好像他们也都很 OK 啊。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情绪勒索者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不对？你刚刚有说到说他达到他的目的，可其实他并不会满足跟快乐。
0: 是，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些情绪勒索者自己本身是不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对方给他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对方是发自他自己的情愿，但是当我必须要给出了威胁，当我必须要给出了一个很大的施加很大的力量，然后那个人到最后他才不甘不愿的来给我，其实你说我的心里面会快乐吗？可能也不会是快乐的。为什么情绪勒索我们要去识别出情绪勒索，而且从这个情绪勒索走出来？因为他对那个情绪勒索者是有帮助的，也只有当他走出这样子的模式，人们才会跟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他才能够真正的从人那里感受到那份爱。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被情绪勒索者，我们都知道他是很不快乐的，他是很不自由的。那么情绪勒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拆毁了人际关系当中的亲密、信任跟爱。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只要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爱。
0: 是，
2: 你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跟我们之间是绝对没有任何情绪勒索在里面的，因为没有任何比神更健康的。你知道好像神他完完全全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你知道当神他为我们付出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认识他，我们甚至敌对他，而且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回应他的爱。你知道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恐惧，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很糟糕的。事实上正好相反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投入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能够全然的被卸下来，我们里面的罪疚感能够全然的被洗净。好，你知道其实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孩子，他的里面是充满了各种的罪疚感，各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在天父的怀抱里面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来。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走进到一个健康的关系的里面，因为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就是用一个这么健康的爱在爱我们，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来选择是否来回应他。因为只有在自由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爱。我觉得当我们去辨识出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们从这个被勒索的里面得到自由跟释放，同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也会从这个感觉里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施加任何的恐惧或者是责任感，或者是这些罪疚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而我们可以得到人们更自由更释放的回报，而那样子我们的心里面才会得到真正的欢喜跟快乐。
0: 情绪勒索讲到的就是操弄对方的情绪，以至于对方可以降服在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上面。这个操弄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发生的？就是借着操弄对方的恐惧感，还有他的罪疚感，还有他的一个义务感。当这三个情绪在他的里面被搅动的时候，对方就会降服在我们要对方所做的事情上面。但是讲穿了，其实情绪勒索最终要达到的是情绪勒索者里面的不安感，而这个不安感其实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才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正确的道歉。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哦，光是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其实会要他们的命哦。
1: 是，
0: 那你就发现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父母亲跟儿女道歉，有的时候对父母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哦。那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实际的操作的角度，是一个正确的道歉
1: ？John， 我觉得你刚刚谈到一个事情，说你说对基督徒来说也不见得很容易。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基督信仰呢，其实已经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其实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其实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为这个事情来认罪悔改。那不过说真的，就像你所讲的，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发现很多人呢，你要他道歉，好像是要他的命。他明明就做错事，但是大家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就发愣，然后就不回答，之后就是说他就是不说话，然后到最后你才说，嗯，好，我错了。就是他不会道歉，那或者是有另外一种，
0: 会不会他这样说啊？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拍谁啦？
1: 对对对对，好好好，那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说，他说了道歉，好，但是就是不一点都不让你感觉到诚意哈，就是说啊，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好，就是好嘛，那我就跟你道歉，你知道这种道歉就是毫无重量的一种道歉，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他就跟你道歉，然后说但是好。你是你先惹我的，是你先做错什么事情？好，其实但是其实我没有错，好，你知道，就是我道歉，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说了这个但是之后呢，那就是很多人就觉得，那这个也不算是道歉，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就是道歉，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要怎样？这个就更生气了，对不对？然后更生气，那或者是说道歉，那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那其实有些时候给别人很大的压力，说。你道歉就道歉，但是我能不能原谅你，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人们这么难道歉？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觉得很多人呢，他们认为如果道歉就代表我是比较弱的，我是比较差的，这是很有损我的自尊心的，或者说当我道歉的时候，其实就说明这是我的错。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给这个可能对道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所以以至于我们很难去道歉。那其实道歉对人的心理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一些很大的伤痛里面，那他们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这个很真诚的道歉，其实会让他们的心得到释放，得到恢复。人的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真诚的道歉的，
0: 真的，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因为道歉，其实如果真的照圣经的说法的话，我们叫做认罪、悔改 ，OK， 那你可以认罪，可是不一定悔改。其实这个讲明了，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道歉是，你知道有些人的道歉就是说他被抓到了嘛，你懂吗？就是说他出轨被抓到了。或者是说他就是，对不起。可是你知道他没有要悔改的意思，或者是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所作所为对于对方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你知道，光是要会道歉，很多人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光是这三个字对不起，其实就已经很难启齿启口，就是说他要说出来，其实是特别是我们的长辈哈，就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要对跟晚辈道歉这一件事是在他们的这个词汇的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三个字，
1: 我很喜欢你讲这个点。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年轻人晚辈他们好像犯错不太道歉，其实长辈有时候也不道歉的，对不对？
0: 所以不，我就讲白一点，这是人性啦，
1: 对，跟什么世代是没有关系 的，
0: 真的跟世代没有关系的。那因为刚才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常常 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他不是不要道歉，只是他表达道歉的方式可能是透过行为，透过弥补，
1: 对对，
0: 或者是说啊，这个就是说那
1: 来吃饭喽，就把爸爸拿下说来吃饭，好，来吃饭了这样，
0: 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换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东西在承担起他之前的这个责任哦，那我也懂，其实，在不同的背景当中，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那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哦，其实真的这个道歉，这个认罪跟这个悔改，其实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互动方式。我这样讲，就是说。有些人会说，那我们要领圣餐之前哦，要好好的特别，因为不能不然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要特别的悔改。我就说，其实你敬拜神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悔改，就是说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就它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自省跟察觉跟回转归向神，然后炼净，求主炼净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隐藏的一些的罪或者是动机，很多这些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其实你就发现一件事，没有一个健康跟频繁的一个认罪悔改的某种程度的频率，其实我们的关系是会越来越疏离的。我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亲近的，甚至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相对的，其实当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其实一定三不五时会有摩擦，一定三不五时其实会有，甚至是误解。也不是说我没有要啊，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可是对方受伤了。
1: 是。
0: 那有些人就说啊，是你自己解读错误啊。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啊，我讲话就这个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如果从关系的角度，其实常常你就会发现一件事，道歉变成是我们在关系当中修复、凝聚更深的连结，也是在非常需要的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个一个过程。
1: 其实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认罪跟悔改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是我们失去了自尊，也不是我们比较低，而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重建了我们跟神的连结。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重建了连结，而且反而是我们内在更健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道歉，其实我们不只建立那个连结，而且我们反而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们是一个真诚而且有勇气的人。我觉得一个能够道歉的人是真诚跟有勇气的人。有专家就是给这个原则，为了帮助我们记忆，就称他叫 Rita。哦，这个 Rita， 我觉得我们可以记得，就像是个女生的名字。第一个呢，这个 R 是什么呢？这个 R 道歉就叫 right now， 第一时间立刻反应。就是你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你错了，早一点道歉，别人的心就不会悬在那边，因为他悬在那边，他就会有各种想象空间。他想，你是个非常没有诚意的人，你的心真的很刚硬，你真的是故意的，怎么样。那其实不需要这样子。Right now，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做错事了，立刻跟别人道歉。那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人这样告诉我，他说，这个专家说，道歉其实不是你全盘的认错，而是你愿意承担你自己这一部分的过错，把事情好好解决的这个心意的展现。道歉不是代表你全错，道歉是我承担了我这一部分的错，而且我愿意好好的解决我这一部分的错。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道歉当中，他就是一直在讲说，他还是在想责任分配的问题，
0: 是
1: 在道歉的时候还在想说责任归属谁。但是其实道歉就是我好好把我这一部分，别人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要去担全部，但是我就把我这一部分，我好好的为这部分来道歉，我好好的来解决，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纠结在一个部分，一个思维的里面，就是先道歉先输，就是说，或者说先道歉的必须承担比较多的责任。
1: 是，
0: 那其实刚才这个 R 所代表的 right now， 或者说他的理论，其实讲到的是，你要先为你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有两个人吵架或者两个人 误解或者是伤害哦，其实一定两个人某种程度都有错。
1: 对对对，嗯。
0: 那可是特别是夫妻啊，你知道夫妻每次要讲理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很
1: 讲不清楚，历史又把它都翻出来。
0: 对，所以那可是有的时候也会这种状况，是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嗯，为什么要我先低头？就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说道歉的就是全盘错，然后就是低头就是输家。就其实你会发现道歉等于输了，或者是承认错等于输了。那特别在争执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觉得要有一个赢家跟一个输家，但我每次都先低头，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嗯，我也想要有一次是他先低头。其实刚才所说的是，你在道歉的部分就是你的那个错的部分。就算我是只有5%，
1: 是、
0: 嗯、我也说为了这个5%，我刚才这一句话我动气了，
1: 是
0: 对不起。
1: 是说真的，有些时候先道歉的不常常不是输家，常常是赢家。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有些时候道歉不见得是基于一个实际上的损失，也有可能是基于一个心理感受上的不适，就是他是在为了我这个心理上的期待，这个心理上的感受，他在跟我道歉。好，那这是一个 right now 这个法则。好，那所以绝对不是道歉的人绝对不是认输，不是低声下气，不是没有自尊，而是会让事情更顺畅，让我们的情感关系都更圆满。第二个是 I do， 我愿意。冲突当中那个愿意先说我愿意的人，你会发现在冲突的里面有一方他愿意去倾听，他愿意去理解，他愿意去沟通，常常那个气氛就会软化下来。这个 I do 就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意的态度，是有一个诚意在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方他愿意这样子的时候，那大家突然之间就整个气氛就非常柔和了。我觉得这个愿，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那种说什么道歉啊？但是，好啊，我道歉，不然你要怎样？那其实就没有表达出 I do 的感觉，因为其实真正的是那个对不起有没有呈现出这个我愿意，我愿意跟你，我愿意倾听你，我愿意跟你理解，我愿意跟你沟通，没有带着这个情绪。说真的，你只说出那三个字，好像就是说哦，我说这三个字我赢了，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好，所以要表达出 I do。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叫第三个 T， 叫 Tell the truth， 就是说真话。就是与其去包装你自己的错误，去掩饰你自己的过错，倒不如很平时的、很坦率的、很直朴的去承认你的过错。而且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不只承认你的过错，你要让对方看知道说他的损失你已经看见了。好，譬如说他损失的时间，他损失的金钱，他损失的什么，你看见了他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在道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而且提醒你，双方就算都有疏失，这个时候你就是专心注意在你自己的疏失就好了。他说大部分当我先承认我的疏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人们就说哎，没有啦，其实我也有错。我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在道歉的时候，我们先讲我们的错的时候，别人因为人都是大部分的人是有良知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发现那个人他就会说哎，没有啦，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我也有错。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 tell the truth， 就是好好的坦率的说真话。那很多人就是一直要去为自己解释，你知道，就是道完歉之后就是一直想要为自己解释，其实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不见得有这个必要。但也不是说那说那我就不能解释吗？也其实这种沟通专家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有些时候你可以，但是你再等到之后你再去说这件事情。好，你等到比较之后的时候，然后你再来谈之前的事情。你在那个当下，你在好好道歉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做，效果不会好。好，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 A action， 就是承诺行动并且执行，就是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悔改的部分。你如果一个人只是一直道歉，一直道歉，一直道歉，那你就发现说，这个人道歉其实没有什么重量，没有什么诚意，因为他每次都是这样子，他就说对不起。然后之后他又这样发脾气，好，对不起， 他之后又做同样的事情，他还是都不交作业，每次都跟老师说对不起，我下次会交，但还是没交，那你就觉得这个没有 action， 所以没有 action 的话其实就不会有效。所以我觉得这个Rita、哦、Right now I do Tell the truth Action 这个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0: 真的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哦、因为就会陷入到一个哎，我有道歉，嗯，或者是说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真的跟我们认罪悔改有很大的关联。
1: 是，
0: 你真的不能够把认罪跟悔改两个东西切开来，因为这个你的认错一定要伴随着真实的一个悔改，
1: 对，
0: 你的道歉才会有，才是真的哦。
1: 是，
0: 那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道歉的人，那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其实都是也愿意道歉的。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在十多年前哦，有一次主就提醒我，他就说你的，因为我有时候情绪会上来，那但是现在稍微再成熟一点哦，那有的时候情绪上来其实是当那不是大家都会看得见的，其实特别是比较靠近的比较核心的同工才会看得见我的情绪，那特别是当同工跟我讲一些问题，或者是复杂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好消息，那我的那个情绪大概也不是说真的生气，就是那种不耐烦哦，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那种
1: 理解，
0: 就是那种不耐烦，就是就是那种，对不对？那可是你也不说针对这个人，因为你其实在气这个事，或者说这个事的发展，或者说他所描述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可是那个东西就会很直觉性的上来，那上来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出来到通常是跟你报消息的那个信差啊，对不对？
1: 就他就被扫掉红台位，
0: 对对对，大概类似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主角跟我说哎，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改一下？嗯，那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就说，哎，可是我事后都有道歉呢，哎，我事后真的是我每一次都道歉。那个道歉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罪疚感，或者是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应该这样子。那对同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真的不好。所以我通常要不是直接打电话跟他说，哎，对不起，刚刚我的口气不好，或者是说我简讯说，哎，不好意思，刚才我讲话讲重了点。真的很不应该，请你原谅我。那我的道歉其实都很真诚 OK， 那我就跟主说，哎，主，我都有道歉耶，我其实是理直气壮的跟主说，我说主都有道歉了。然后就跟我讲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不需要道歉了。那因为我觉得我都有道歉，为什么我可以理直气壮？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是负负得正。可是那一次主跟我讲一个观念，我突然明白，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哦，就是我之前所犯的错带给这个人的伤害，因为我的道歉就完全弥补了。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
1: 其实没有，
0: 因为那个逻辑就好像是以前你知道我一方面又想减重，又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没有节制哦，所以以前我去麦当劳的时候，常常就是点那个大麦克套餐，薯条加大，然后加一个零卡可乐，或者是那时候健怡可乐。那这个健怡可乐呢，我就觉得说
1: 最好是油切绿茶，
0: 对对对，类似，对对对，真的，它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就是说有一种负负得正，就是他可以这一杯，而且我跟你讲，我
1: 的那个，他就觉得会弥补。
0: 其实我跟你讲，我的那个这个零卡或者是健怡可乐，有的时候加大杯，
1: 是，
0: 就是它的加大可以抵消它的加大跟它的热量哦。就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啊没关系，我这样做完之后我就道歉，我的道歉可以。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个伤害，我觉得那次主让我看见的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对同工来讲的那个重伤跟打击，因为我是个领袖，其实跟我事后秀秀，我以为秀秀就是啊就 OK 了。可是你就想象一下，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我拿大刀砍了之后，然后拿一个小的 OK 棒
2: 哎，失礼啦，
1: 对对对，
2: 拍谁？哦，然后我觉得就没事了，我的认知是 OK， 我的认知是平衡的，你懂吗？可是其实对对方来讲，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修复，很长的一段时间建立信任感，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代价，我不知道对对方来说，其实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伤害带让他受到的这种亏损有多多。所以真的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是真的我们需要进入到一个认罪，还要有一个悔改。我觉得那次主帮助我真实一个悔改，那个悔改是说，我后来其实在听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听，然后让我的情绪不要因着，就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其实真的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控制的时候，我也是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请主帮助我的心，帮助我的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要迁怒，因为那个迁怒的代价不是三个字对不起就可以那么快弥补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怎么样在认罪的认错当中，其实真实的经历也是从神来的一个悔改，才会带来真实关系的修复。老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谁先爱？有爱的先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先爱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关系当中，我们觉得谁先低头，错的那一方先低头，弱的那一方先低头，可是我要说的是，有爱的那一方先低头。在道歉的过程当中，你要了解，其实认罪悔改是最唯一修复关系的方式。我们在乎的是关系，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低头的那一方不是因为讲理我们讲输了所以我们道歉，而是因为我们有爱，为了在关系里面我的责任的部分，他所带来的错误给予对方的伤害，我愿意承担起责任修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低头跟道歉。所以低头其实是有爱的那一方先做的，主动做的。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当您知道我们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他们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生命低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愿意来到节目中分享上帝美好作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法柔姐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连续剧叫《通灵少女》，但我们今天的来宾，她其实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见的，我们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现象。但是这个是如何影响她后续的生命，然而她后来又怎样成为一位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杨法柔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小柔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平安。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就看得见吗？
1: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看得见那些大家俗称的阿飘，然后就是我就从小就是阴阳眼。那是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我们杨家帮全家人的这个聚会，然后我比如说我们聚会有十几个人，可是我眼睛里面就不只看到十几个这样子。
0: 那你有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吗？
1: 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亲，然后也没有告诉我的同学，所以就是在求学阶段，其实我是个人觉得我是很寂寞的。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你一个人必须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尝试跟这些阿飘们沟通吗？
1: 对我而言，这些阿飘就是我的鬼朋友。那为什么我会没有跟我的爸妈说，也没有跟同学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害怕。我就觉得我多了这一群别人看不到他们的朋友，那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就说我求学阶段是孤单的，是因为我常常跟同学之间是答非所问的。可能人家问我说，杨法荣你吃饱了没，你作业写了没，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昨天的那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可能我也不是在回答他，就是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在旁边笑，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很难正常跟我对话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就回到你个人而言，能不能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啊？
1: 应该是起源于我的原生家庭。那我父母亲都是医生，我妈妈是护士，所以我从小的个性，我是认为在，我觉得我就是在很应该说很衣食无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我的个性从小就是

0: 我个人觉得是蛮开朗的，
1: 嗯，
0: 好，即便说我看得到这些我的鬼朋友们，然后甚至于就是好像初一十五，因为我们家里面本身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就是拜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农历七月份呐、啊，我阿嬷都会普渡啊，煮了整桌子好吃的菜，我都会吆喝我的鬼朋友说来来来来来吃来吃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本身个性其实就是还蛮阳光开朗，那我就说因为是原生家庭父母的，这让我衣食无余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既然你说你从小到大，然后是在一个我相信父母也是相当的爱护你哦，这样子给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你又看得见这些阿飘。我相信你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观哦，就是在随着你渐渐长大这样子，你发现说，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只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这样，可能也有所谓的afterlife 或者是死后，这些人生观给你形成的那个画面，或者说形成的那个框架，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当然应该比一般人多，那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我天然人个性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对。然后我的体质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真实生命跟真实世界里面的朋友，
1: 嗯，
0: 虽然旁边的人看不到他们，
1: 嗯，
0: 但是我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没有去想太多说对我人生就是有什么想法，那些都没有。
1: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自己听到可能我们一般人在讲说鬼啊，在讲这些的时候，但是你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人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吗？
0: 嗯，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啊。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你才会害怕。
1: 嗯，
0: 当你看得到的话，你就不会害怕。
1: 嗯，
0: 对，那当然前提之下是我说这些鬼朋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搅扰或者是影响的前提之下，对，只是。我就说我不主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同学朋友说我看得到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去跟他们一起谈论。
1: 嗯，
0: 就我就自己默默静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跟鬼朋友的世界里面。
1: 嗯，是。那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尝试说，诶，假如说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呢？容我讲才能哦，这样子，或者说这个不一样的天赋。
0: 这个的话就是只有后来到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
1: 嗯、
0: 我曾经当过法医助理，然后当法医助理的时候，我是在台北市各大分局、哦、他们有像一般的刑案现场，我们当然就拉封锁线，那检察官跟法医我们要到现场去采集上吊、跳楼、自杀、车祸、情杀、财杀、仇杀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灵异体质太棒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那些离开的那些往生者、哦、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非基督徒嘛。那个时候我在处理那些案件的时候，有些他是有一个他是被他老公买凶杀死的，
1: 嗯，
0: 他老公自己是报案人，
1: 嗯，
0: 然后到了现场，我们他是在户外郊外草丛里面发现他太太的大体，他就报警。那我们现场去勘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先生的脸部的表情怪怪的，那当下我就问那个离开的那个往生者，就说你怎么走掉的？他就跟我说，我的老公买凶杀了我。
1: 嗯，
0: 凶手是我的老公。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钱、保险。
1: 嗯，
0: 好，那当下我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三组侦查队、跟警察说、跟检察官、跟法医说，哎呀，那个我灵异体质，然后所以那个离开的人告诉我他怎么死的，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侦查队的警员说。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
1: 嗯、
0: 要不要查一下、
1: 嗯、
0: 搞不好。我就是很轻松的淡淡的语气带过，其实
1: 你也并没有讲说你是透过灵异的这种经验。
0: 对，然后后来查到了她老公在这三年当中帮她保了五家的保险，
1: 嗯，
0: 可是她老公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没有承认，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的她就是她是我记得有个案件，他是在中华路上一个年轻的男生、嗯、他是烧炭自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处不好，好、哦、那些往生者他看到你看得到，他会跟你沟通嘛、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烧炭自杀你的炭去哪里买的？他就说家乐福中华路有个24小时的家乐福、嗯、那我当然也不敢跟警察这样讲，我就跟侦查队他们讲说， 应该附近买，应该附近买买碳的吧，找一下发票啊，搞不好有发票，因为我知道家乐福有发票。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时候早在应该说大概3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侦查队，尤其是台北市各大刑案各大侦查队小队，到包括到小队长，还有那时候我们一起就是我当法医助理的那个法医跟检察官，对我的印象就是他这个小妹妹好像很厉害。
1: 嗯，
0: 他常常无意间讲的话最后都是成了关键。
1: 嗯，
0: 好，然后甚至于他是生前死后落水，他生前被强奸等等这些案件，我那个时候以我的灵异体质，我都觉得可以给那些离开的人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跟澄清。
1: 嗯，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在我听起来，第一个是你的个性也充满了正义感哦，就是你认为这些是应该要实现的正义，一定要为这些可能说不出话的人来发声，你作为一个就是看得见他们，但是他们有说不出的话的时候，其实要透过你，你反而人生比别人多了一个这个功课这样。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很好奇的是，正因为你多了这个功课，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困扰或者觉得很烦呢？
0: 困扰很烦是那些往生者他跟着我回家，
1: 嗯，
0: 好，然后我要睡觉他还在跟我聊天，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说
1: 你想休息，
0: 现在已经一两点，你可以在我旁边，但是你让我睡觉。
1: 嗯，
0: 对，那他们就有，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认为是说我个人感觉啦，齁，就是说我可以找到有人可以听得到我说话了，所以我当然就一直要跟着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什么。对，然后甚至于说当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后面就当佛道教的礼仪师。
1: 嗯，
0: 好，那当我当佛道教礼仪服务人员的时候，那些离开的人更需要他们生前的
1: 超度这些的。
0: 就是他想要他的东西随身去放在棺木里面火化。
1: 哦，是。
0: 那我之前在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我都会记得，有一个案件是老爷爷他说他要他的资治通鉴。
1: 嗯，
0: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本书。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要我的这外甥，他说我要资治通鉴，然后在我的那个书房里他要那本书一起火化，但是我不可能跟他儿子讲说你的爸爸跟我讲要这本书。
1: 嗯，哦，
0: 爷爷，我就说那个有没有爷爷他的书房他生前喜欢的书，我们可以烧一个一两本给他放在棺木里面一起火化。然后他儿子就对着那个书房说，哎，我那个书房很多，我爸的书非常多，我都不知道烧哪一本给他比较好。我说还是我帮你看看，然后我就直接去拿他讲的那个资治通鉴啊。
1: 嗯，
0: 或者是老爷爷老奶奶他想要他生前的丝巾。
1: 嗯，
0: 好，那他的女儿就说，哎呀，我妈妈丝巾一堆，我妈妈就是靠丝巾去搭配啊，那到底要哪一条呢？那个往生者在旁边就跟我讲要这一条要这一条，那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选这条，我觉得这条还蛮适合的。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哭了，就说那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别的，就是都是有意义的。
1: 哦，
0: 对，但是家属就会觉得，对于家属来讲，他就觉得说我好贴心哦。
1: 嗯，
0: 然后好像能够真的安慰到他们。
1: 嗯，
0: 而且但是我还是不会告诉他们说我旁边是他们离开的那个家里的往生者告诉我的。
1: 嗯，今天很高兴杨法柔姐妹来到云彩飞扬，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子进入基督信仰的世界。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通灵少女杨法柔姐妹，她讲了她人生刚开始她遇到的这些灵异体质的状况，然后她如何跟这些状况达成一个生命上的平衡。然而她就算有这些灵异体质，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她到底是怎么样子信了这个基督信仰，然后为什么可能我们一般会觉得说灵异体质它需要出现在的是一些民间信仰的场合，甚或是一些法会，或者是一些告别式之类的地方，但是他最后却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应该说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家里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然后就是去拜拜。那我从小就会有很多的师父告诉我说你很有佛缘。那我记得在台北市我的行天宫，我妈妈会带我去行天宫啊，跟龙山寺拜拜。那我就想说我可以跟这些偶像跟这些神明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跟你说我住哪里，我家里地址，我几岁。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认识你了，我要特别再介绍，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常常拿着香，我是不说话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就会走过来说你哪都没说，你要说你多多啊，咱得记啊，神明保佑你考试考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着我妈妈，我就然后我还是不讲话。然后就常尤其是在那个行天宫以前还可以插香的时候，那个大炉的前面就看到一个妈妈在骂一个小孩，就是我，就是我每个礼拜六我的行程就是早上他要带我去拜拜，然后去行天宫跟龙山寺。好，那行天宫其实就四个炉子，所以就还好，就我可能就被他念一下就好。
0: 在龙山寺，
1: 到龙山寺就是龙山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明，你要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讲一次啊。然后我就天啊，又要讲，然后就常常我妈就很生气，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跟他们可以直接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介绍我是谁。对，然后后面呢，我想说我如果嘴巴不开吗，我妈妈看到我嘴巴没有开口讲话，她又觉得我没有在讲。好，我就直接说，反正你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用跟你讲太多。好，那你该保佑就保佑。好，谢谢你哦。好，我就这样，然后就插香。对，那我的这个以前的信仰是这样，后面当我信主之后，其实最大的关键点是因为我中间有去广州九年。那我在广州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法医助理，当佛道教的礼仪服务人员完成之后，那因为我爸爸是中医师，他希望我到广州去念，然后继承这个衣钵。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原来鬼有坏的鬼。好，那其实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那些鬼都在我旁边身边的。
0: 中性的。
1: 对，就是都不会搅扰我。我该睡该吃该开心该玩乐该跟他们聊天等等。但是我到了广州，我觉得怎么中国的阿拉鬼竟然会欺负我。但是我回归到，应该说我真实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才会知道说灵就只有分圣灵跟邪灵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到了广州去念中医的时候，我晚上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我是念广州中医学院大学跟研究所。那我住在台湾的学生，应该说境外学生的宿舍，我那个房间真的俗称的就是鬼屋。那时候我就是吃素，然后开始学佛，所以我每天会做早课，做早课是四点半。然后呢，我一样在学校，就是我会吃肉边菜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呢，我说我到了广州开始，我住在鬼屋，因为我那个宿舍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很多人住在一起。像晚上我在睡觉，然后11点多的时候，那个电视会自己打开来。好，然后再来我眼睛看到就很多人，很多的阿飘在我的房间。然后你知道广东话讲话就声音很吵，广东话就是讲话大声的时候很吵，他们就全部人都在聊天，这样真的超级吵。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厕所，我们是一个大套房，那个厕所就是那个冲水马桶会一直冲水，然后我就对着他们喊说，你们可以就是集体在冲嘛，你不要一直冲，整个晚上都在冲水。然后电视它不是给你看一台，它是一直给你转台，就是要吵你。然后我房间通往阳台的那个门会自己这样开开关关，就是像鬼片里面看到。然后一开始，因为我说我原本就是会吃素学佛，我开始做法医助就开始吃素学佛，所以我会做早课做晚课，然后平常时间我就会持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这个佛号。那个时候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是以德报怨哦，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回向给你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在我房间跟着我嘛，你们又是大陆的鬼嘛，那我能够给你们什么？那我就用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向给你们。可是我回向
0: 什么意思是回向啊？
1: 就是念那个佛经啊，
0: 哦哦哦，
1: 好，就是说念这些佛经回向 向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些力量，然后对他们好像有帮助这样。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是因为我长达九年的时间，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跟人家讲我看到了看得到了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我没有被受任何搅扰。可是到了广州这九年当中，我就是被要么我就被鬼打，要么就跟鬼打架。嗯，那一开始的以德报怨，我就送佛经，好，送完佛经给他们，他们我就想说你们已经得到这些经文的力量，那你们应该就不要在我旁边再吵了，还是一样很吵。后面我还去拿艾叶艾草来洗澡，好，希望说让他们能够就是离开我，让我晚上能够好好睡觉，因为我那个中医课程压力还蛮大的。再来我说我买艾叶也没有用，后面到了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我真实课我就会画符咒念咒语。嗯，好，就是你有灵通这些，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其实你是跟一直跟灵这个一直跟灵界打交道的，根深蒂固的。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画符咒念咒语，我不晓得，但是我就真的晚上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晚上我都在就真的就是要么跟他们打架，要么你就被他打，晚上我都没有办法在睡觉。
0: 但我想问哦，就是遇到这些其实不管是不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但是看到了这些状态，你都没有想过说去找任何人来求助吗？或者说无论是一个可能境界更高的人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跟你一样背景或者是有相同经验的人，你都没有这些想法吗？
1: 我只能说在广州那个时候2002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广州他们不要讲基督信仰，他们一般的庙里面就是都是很传统很保守的。对，那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再告诉人家第三世界我所看到的灵魂这些事情，阿飘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用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式在跟这些鬼纠缠。那我说我怎么寻求帮助，其实我不是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我就礼拜天就会去广州的光孝寺，他们的寺庙是要收钱的，我就去大殿三宝佛大殿下面打坐。其实美其名是打坐，我就去睡觉啊。然后中午他们
0: 去补眠，因为在房间里面实在睡不着。
1: 对，然后一到六的时间都是没办法睡，然后在那个寺庙里面就有素菜馆，所以我中午我好喜欢，我可以一整天，对我来讲那是我觉得到里面我就安心一点。好，那就像你俗称的大鬼赶小鬼嘛，所以他们进不来，他们不会受，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再去吃素菜，吃完素菜我再回到三宝佛大殿下面去打坐。
0: 那听起来就是寺庙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又是怎么样的信的基督教啊？
1: 后来到了广州九年毕业之后，大学研究所我就到了雪梨去执业。那我在雪梨一样是当我是念针灸推拿学系，所以我是当针灸推拿医生。那在雪梨的时候，我到雪梨我就想说在广州那个九年的深刻的辛苦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是害怕无助，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求助人，可是只能够到寺庙短暂缓解。到了雪梨呢，我记得我租了一个房子，我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睡梦当中就是有，我就看到那个阿飘，就是亚洲的老太太，我在睡觉，她就朝着我走过来，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我的房间。她是亚洲人。后来我吓到了，我就不敢再睡那个房间，我就连续三个晚上，我就那个老太太都来告诉我说那个是她的房间，好像我霸占了她的房间，我就很害怕，我也不好再睡在她的房间嘛，我就睡在客厅。那其实它是一个 house， 它是一个房子，一个 house。那个我的房东是台湾人，那他们有一个主卧室，好，那后面有两个小房间，就是租给人家来睡，所以我就只承租了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个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想说，既然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睡在客厅好了。因为后面那个阿嬷一直说那个是他的房间啊。当我睡在客厅的时候，有一天周末的时候，房东回来了，那个姐妹就台湾人，她就问我说，房东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睡在客厅？我后面有两个房间给你选，你都可以选，但是你睡在客厅不太好。我那时候真的才鼓起勇气，那是我第一次跟任何人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后面那个房子是一个亚洲老太太的，她就睡在那里，她告诉我说那是她的房间，我没有办法睡，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结果那个房东看到我就说，啊，我房子有鬼，法柔，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哦，你不要害怕哦，我去找那个厉害的法师哦，来做这个驱魔，就做这个捷径收鬼，好，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到那个房间睡了。但是当下我看到他的样子，是他好像我就是那个鬼的那个惊吓跟惊讶。后来他找法师来，法师会诵经，对不对？讲，之后法师在前面诵经。那因为我不是说我会自己做早课晚课，所以法师所诵的经我全部都会背得下来。以前的那些佛经啊，就真的我大概听一两次，我可以把全部的整本经文背下来的。然后那时候法师就整个弄完之后，只有好了两天，第三天又一样。 那个被鬼打架跟鬼打架那个概念，感觉上就是很多的鬼，很多的鬼把我的身体在空中抛来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被围殴的感觉。那在雪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房东也找了人来做这个洁净，师傅来做洁净，还是没有效。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
0: 嗯，
1: 应该说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的，在这个之前是。我要去雪梨的那个时候，有一对台北真理堂的夫妻送我一本圣经。
0: 嗯，
1: 他们送我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佛教徒。
0: 嗯，
1: 然后他们也顺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本圣经。后来那本圣经就是很重要，就是因着那一本圣经，我可以晚上睡好觉。
0: 嗯，
1: 然后那本圣经我就三次来来回回拿了三个晚上。当我圣经一放在我的枕头旁边，那个是有拉链的一本圣经，我都没有打开来，但是我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已经维持快九年多，快十年，我都没有办法睡觉。从广州开始，
0: 直到那本圣经摆在你的床，
1: 直到那本圣经。但是有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没有，就只是人家送我那本圣经。那这个前提是人家问我，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学说，晚上都睡不好。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在台湾，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寻求信仰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说有啊，但是没有效啊。他说，那我记得你有告诉我有人送你一本圣经，你要不要拿出来试试看？我说，好啊好，赶快去后面的房间把圣经拿出来。那这样试的过程之后，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本圣经走到我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我的佛桌前面，我就问那个观世音菩萨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让我睡觉？为什么这本黑书能够让我睡觉？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讲圣经。当然观世音菩萨真的没有回答我。然后那天我就很生气，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念做早课然后诵经了，我也不要给你点这个很贵的沉香了。
0: 嗯，
1: 因为沉香那时候一公克200块到2万块我都买过。
0: 嗯，
1: 那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很像一个摆设这样子。那后面再来，当拿了这本圣经可以睡觉，可是我对基督信仰是完全不明白。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啊，我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但是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看到鬼了，你也不会被搅扰了。然后当下我的反应就是，我跟我的房东讲我看得到鬼，他的样子好像很害怕很可怕，我就是那个鬼。但是我跟这个基督徒的病人讲，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害怕。我觉得哦，原来当下我就想说，原来基督徒不怕鬼的，当下是这样。后面他就每次来做针灸治疗，他就跟我拿中信杂志给我。好，然后他离开，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接受福音，我只知道我要抱着圣经睡觉，其他都我都还不晓得。他前脚一走，我就把中信杂志丢掉，然后前后我前前后丢了六本。
0: 嗯，
1: 到第七本，因为他一个礼拜来三次，到第七本的时候，我要丢掉的时候，我想说，不然我打开来看一下人家的见证。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灵跟魂是还是会有搅扰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二者不想让我认识神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搅扰，我就看都看不进去。后面我才鼓起勇气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来认识你讲的这个耶稣？好，
0: 你对你的病人发问。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从小我是念天主教学校，好，那我的舅舅是一贯道的负责人，道场的，所以我会去叩首的。
0: 嗯，
1: 对，那我天主教学校，然后我又去舅舅的一贯道的道场，然后我又看得到鬼。可是我的信仰还蛮多元化，我家里又是拜拜的，你知道？可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说：“我认识啊，耶稣就是圣母玛利亚，因为我是念天主教学校，我知道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嘛，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耶稣行神迹啊、医治啊、赶鬼什么。其实那时候我跟你讲，我都听不下去，前面六次，后来到第七次我才跟他说，我要怎么样认识你说了这个耶稣。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被鬼搅扰，而且我们教会也有像你这样灵异体质的。
0: 嗯，
1: 我说哦好，那我还是带着疑问嘛，叫我回家了。直到我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我，那个简讯就是我是谁？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杨法柔，我愿意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他就跟我讲说，我上面打的这个祷告文呢，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文。
0: 嗯，
1: 你要自己把它读出来。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读？他说，你可以要早上要进诊所的时候，我在雪梨嘛，一样是针灸医生。你要进诊所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好，最后有两句话最重要，他就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在诊所里面一切撒旦魔鬼恶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离开出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念完这个，我就深呼吸的把门打开，我就去穿我的医生袍。正常的程序是我每天到诊所我就把我的医生袍穿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六个诊间、六张床，六个诊间，最后一个诊间都有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鬼，就看着我做治疗。那对我来讲不会任何的搅扰，但是我做了那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我并没有马上去穿我的医生袍，我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诊间。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念的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文是不是有效果的。当我把那个门一打开，我床上床下哪里都找，从那个祷告开始我再也看不到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知道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神。然后我所看到的，当我做了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之后，我也就失落了一个月，我都在找鬼。因为我从小的鬼朋友不见了，因为我这一个祷告，从小我坐火车，我去餐厅吃饭，我去走在路上，我都在找鬼，可是一个鬼都没有。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的眼睛怎么可以就那么干净了，
0: 就说不见就不见。
1: 对，说不见就不见。然后我甚至于说，我跟你说我有点失落了，因为我在找他们啊，他们从小是我的鬼朋友啊。对，那个心情是很复杂。那当我做了这个觉知祷告文的三天，我在做推拿治疗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十字架的光出现在那个病房里面，就在那个诊疗室里面，然后那个光非常非常的亮，基本上是我眼睛基本上是睁不开的。我一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光，我就知道说耶稣是真光，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我不明白那个时候。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一句话进来，耶稣是真光，所以佛光普照的光不是真的光。那因为我也可以看得到佛光普照的光吗？对，当你没有看过真的，你就以为假的是真的。对，就是所以当我信耶稣开始，我就开始，你应该说后来那个姐妹，我那个病人，她就邀请我在跨年的时候去参加跨年的祷告会。好，我们学校我们有跨年的教会，有跨年祷告会。当下我并没有去，我跟她说哦，那天我有事，不可能，我在雪梨怎么可能一定会去参加跨年的一些什么烟火什么
0: 活动、啊、
1: 我也没有去跨年烟火，我也没有去看雪梨大桥的跨年烟火，我去寺庙里面。就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很坚定信仰，你还是会觉得说，那我一直以来我当然相信说耶稣是真神，可是没有那么坚定，还在摇摆，因为还没有认识真理嘛。那本圣经我也没打开来看啊，我只知道说他就在我旁边，我就每天放在枕头旁边，我就可以好好睡觉。就当下我要去山上去做跨年法会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跨年法会，那我记得我10点半过子时，就是他们的第二天。我十点半快十一点的时候上去，还不到十一点半，我闻到，因为他庙里面不是会烧香吗？哇，整个那个香的味道让我没办法闻。可是曾几何时，我是会每天供佛供香的人，然后当下真的就是神马上连我的嗅觉都改变。我没有跨到那个跨年法会，我就不到十一点半我就下山回家了。就是神有让我一步一步的。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然后更了解说哦，这个都是神马上改变我的嗅觉，我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这个应该是说我最大信主的一个契机。
0: 那我想问哦，在我们这一段的最后，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你说了耶稣是帮你解决了你被鬼魂恶灵搅扰的这个关键哦，但是当接受这个信仰，当然外在条件就像你刚刚讲的无法接受香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关键，但是你接下来要把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一生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已经任务达成了，为什么你还愿意要继续说我不但如此，谢谢耶稣你帮我解决问题，我还要把你当成我生命的主呢？
1: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雪梨，然后我不是就开始拿着圣经睡觉，然后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眼睛也看不见了。那时候我要回台湾，因为我母亲她癌症，我要回台湾照顾她，我就把我在雪梨的工作都停掉。我要回台湾的前三天，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呢，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进来呀，你进来。”我就听，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我就走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真的就很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充满我。然后神就亲自对我说话，他就说：“我为你妈妈癌症祷告，好，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 当我听到神告诉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的时候，我就大哭，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回台湾。我觉得台湾，我是不是回到台湾，我又会再看得到了呢？是不是又要像我在广州那个九年，跟到雪梨的那个前一年那么辛苦呢？然后当我在哭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害怕。”你所有烦恼我都会帮助你。后来我就回到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家我记得我在厕所，神跟我讲话，我就跟神讲说，那我要回台湾啊，我要找教会啊，我要受洗啊，因为在三天之后我就回台湾了。神就告诉我，他就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方言祷告了，灵里面的方言祷告，就是开始方言祷告三天，完全的被圣灵给充满。然后后面我就回台湾，然后那一次回台湾在飞机上也是我眼睛最干净的一次，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鬼魂。结果回到台湾之后，我知道说当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过得好像应该说过得很像居士的生活，因为我吃素，我学佛，我每天做早晚课，我还会看这个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我也去上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所以那时候我爸妈都觉得我应该会出家，
0: 出家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有居士啊，有法号，有皈依，但是当我成为神的孩子，认识神之后，尤其是耶稣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说你是我的女儿了，然后耶稣在我照镜子，耶稣跟我说你要将你肩膀的重担交给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任何的圣经，我就跟你说那本书就是放在我枕头旁边可以让我睡觉的那本黑书，但是神亲自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跟之前不再一样，这个真正的神会带我走一个完全他为我应该说为我量身定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我是完全的信靠他，然后完全的顺服他，然后也知道说我之后回台湾，我跟他讲，我说我要找教会受洗，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他就安排我受洗，然后进到教会，然后成为基督徒的礼仪的服务人员，这样子。
0: 是很高兴今天杨法儿姐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的生命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杨法如姐妹，刚刚在我们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其实在信主的前后，其实连参加家族旅游，她的姐姐都对她刮目相看哦，因为她姐姐认为说她在信佛的时候非常的虔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做一样的事情，早上要晨更，然后早上同样的她会在房间旅馆饭店里面放诗歌，改变的是以前他可能做的是需要做早课，然后放的是佛经，这一切其实也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那这一段的一开头，我其实想问法如姐妹，你刚刚提到说有一本黑书，然后在你信主前几天你才放在你的枕头旁边，对他而言一开始其实可能是一个驱魔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说你要阅读它，但是就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然后你说圣灵对你讲话说你是我的儿女了，这样子。你认识这位神之后，上帝的话有什么样子影响你或帮助你的地方吗？
1: 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就受洗完嘛，然后就进到教会，有教会生活。那从我开始敬拜开始，就圣灵会带着我敬拜，他会告诉我说，这段你要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好，那这一段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非常爱你，就是在应该说我的充电跟我跟神更多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好，他还有圣灵的教导，还有我亲眼看到耶稣就在我旁边，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透过读经，然后敬拜，然后赞美。那我觉得读经祷告跟敬拜赞美是成为神的儿女必备的。那当然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对不对，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一段就是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是圣灵教导我每天早上要起来做宣告的。对，所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是叫做串珠，因为我之前是有念那个华神嘛，但那时候还没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晓得神平常在跟我讲话就是在串珠，他就会跟我说约翰福音3:16对应到几章几节，然后有时候我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跟神讲说，那你先等一下，你太快了，我来不及记，我记不了，然后你要让我到下交流道，然后我再把它记下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圣灵是直接教导我读圣经。好，然后他会说旧约新约哪里是对应的，然后你要去怎么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人，然后他们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后，圣灵直接教导我读经。好，然后后面就是还有经历敬拜的大能。我曾经经历到敬拜，当我的灵里面开始声音开始敬拜的时候，鬼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洁净了。对，那所以对我而言是，当我真的神开始他呼召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之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然后每天都经历他，一开始信主，他说我安排教会让你受洗，之后他要我40天的晨更，然后要再带领我40天的禁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这样子。
0: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你信主以后，你又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你曾经在信主当下马上其实消失，然后你反而去寻找的这些可能看到的阿飘，看到的鬼这样。那刚刚又讲说，其实特别提说是恶灵哦，这样子。当你又看见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啊？本来是你好像觉得说可能看不见了，那是上帝给你的解脱这个礼物，但是结果这个解脱突然又变成肩膀上的一件事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历程呢？
1: 一开始信主就是说我在雪梨，然后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要我做了一个相信的这个祷告文，我祷告完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之后就一直都看不到，我眼睛干净了很多年，一直到我信耶稣的第4年，神再度打开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是在上海服侍，然后我在搭地铁的时候，神打开我眼睛，我吓到，我一直在那边祷告说，耶稣，我看到好多鬼，怎么全部都眼睛就跟以前一样，怎么又突然出现那么多人，然后而且是那个车厢，地铁的车厢是一节一节的，满满的都是鬼跟人，然后后来当下我就冷静，然后我就说这一定是出于神，绝对是出于神。可是你就已经都很多年没看到了嘛，4年多没看到，你突然再看到，还是有一点一开始会害怕。可是后面我看到 没信主之前，我看到他们的是很清楚的五官，好，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后来信主之后，我看到他们是灰黑色的一团气体，
0: 嗯，
1: 好，很多的气体在我旁边。然后我刚开始第一年我神打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我在讲台上跟公开的平台上，包括我到教会的见证去公开的分享我所看到的这个事情。一直到了第五年，我信主的第五年，神才告诉我说，你现在可以公开讲，就是你神又再度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对我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搅扰？其实没有，但是我会知道说这里面有恶者，或者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或者是其他我身边的人，他灵里面是有一些不干净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讲，应该说比较有记忆可以分享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不是那时候很多的人离开，对不对？那在殡仪馆，就是我知道说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当我所发出的话，跟我进到踩到我的脚踩到殡仪馆，那个灵界是会震动的，对。然后我就看到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尤其是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死亡的灵，就是一直就是比之前更加重的在殡仪馆，那他们靠近不了我。我所到的地方他们会自己散开来。对。
0: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当你发现你又可以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那这个也是你的确据，就是你相信这一切是上帝的心意哦，是上帝的安排。那如今你同样又成为一个跟别人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人，你觉得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离开的人，好，包括安息者，然后或者是往生者也好，那最主要是我是专门负责基督徒的礼仪服务，所以我每一个我所接的案件，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回天家的过程。有些是在救护车当中，耶稣伸手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有一些是弟兄在睡梦当中，然后耶稣每次让我看到的景象，就是我先看到时钟，先看到几点，然后再来看到是天使天君护卫当中那个安息者的灵魂飘向天空，还是耶稣就在天上，然后手伸出来，耶稣始终只会讲两个字：孩子，然后会说我来带你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那我的神再度打开的时候，就让我更明确知道说，我用神的主权让我看到这些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的过程，增加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安慰那些在过程当中我在陪伴他们最后一里路的家属们，因为每一个家属都是跟我一同见证神的，因为这些不是虚有的，这些不是什么童话故事、鬼故事，这些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我才能够记得每一个细节跟环节，就像我看电影一样。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也对我对给他的信心，因为他要让我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尤其是在应该说在恶者灵界很多的，你看殡仪馆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邪灵很力量很大的地方，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跟能力，然后我可以去服侍那些就是陪伴他们。我常常跟只要是你，如果听众朋友你曾经是我服侍过的这个家属，你会明白，就是我都是跟家属们一起哭一起笑。我们哭的是什么？我们哭的是我十年这个离开的人，但是我们笑的是什么？我们赞美的是耶稣你在当中行了美好的事情，因为常常我说我看到安息者如何回天家，或者是安息者有交代他的家属们跟他们家属们说的一些话语，他们都会来印证说，这个就是我的亲人所说会说的话，喜欢的事情。像有些安息者喜欢花，喜欢花园，我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地上他就很喜欢花园。然后有的安息者是他对他地上的对他的他儿子说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天堂都是真的。对，
0: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除了有机会跟这个灵接触之外，其实你也跟很多 人接触，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在面对生命的议题。在这个工作环境之下，你会怎么样子看待生命这件事？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算接近尾声了，那如果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作为一个以你现在所有的人生经验加总起来，上帝给你的带领，你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度过这一生，然后怎么样子看待我们的生命呢？
1: 嗯，应该是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或者是你只是一般的平信徒，我都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该说给我们的在地上要学习的功课，我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如何传福音？不是你今天成为你在教会服事，你在教会工作哦，你才是能够传福音，而是我们从我们的职场里面就可以传福音。
2: 嗯，
1: 那像我个人可以分享我几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早上去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我会去加油，你总要加油吧。我要拿发票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人说上帝祝福你，好，或者是说耶稣爱你。嗯，然后呢，我一定会讲，我觉得是就是我天然人的个性，我就是一定会分享神的福音，不管他要不要接受。然后我去 Seven 买咖啡，或者是我去星巴克买咖啡，或者是我去美俄美买早餐，还有烧饼油条店，我都会说上帝祝福你，谢谢。
0: 嗯，
1: 好，然后再来，有时候以前比较多，常路边会卖什么口香糖啊，卖什么玉兰花，你知道吗？嗯，就我们开车停车会卖玉兰花，在这个红绿灯。我真的为了这个要跟他讲上帝祝福你，我就花了50块或是100块买玉兰花。然后我的同工就会说，我们在殡仪馆已经很多花了，你还要再买玉兰花干嘛？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跟他说上帝祝福你。
2: 嗯，
1: 再者，如果你也不开车也不骑车，你坐捷运或者是你家里总有管理员的大楼吧，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传福音。就是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爱，以及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其实为什么我会很持守神给我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在地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但是最后接我们回天家的也是耶稣。那耶稣他从我们未出母腹以前就认识我们，从未出母腹以前认识我们，一直到我们生出来，我们在遇到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肢体的扶持。可是到你离开的地上的那一刻，哎，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应该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那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安息者最后都是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天家。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们人的一生，我怎能不为耶稣而活，
2: 嗯，
1: 对不对？那耶稣带我到天堂，看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回到天家，耶稣对我说，你要回到地上去，告诉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天堂是真的。那就是说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止我看到我的母亲回天堂，而是我看到每个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然后回到天家站在耶稣的手边，耶稣手始终手牵着那些安息者。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在服事很累，因为有隔一天，那天我要参加一个合唱团的服事，
2: 嗯，
1: 所以在教会的追思会我就请同工去，我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我记得我就有一点难过嘛，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服事，那我请同工去，但是当然我跟家属都已经说好了。然后耶稣就告诉我说，孩子，当我带你回天家的时候，你会在天家遇到好多的安息者，都是你服侍过的。

很高兴哦，我今天听到杨法柔姐妹她自己的故事，对她而言，其实这一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人生，她最终得出的心得是，她在世上的日子，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她领受了这个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她盼望更多在这个世上与她同行、与她同住的人，也同样可以领受这个祝福。有一天有属天的盼望时，她也可以在天上与基督、与这些人一同同乐。今天非常感谢她愿意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法柔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杨法柔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珍儿。珍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有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向珍儿反馈说， 珍儿啊，你是怎么每一天能够做到用这么多精彩的小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生命的呢？其实珍儿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每一期的喜乐凌晨呢，珍儿真的有感觉自己是呕心吐血的在和小朋友们分享这些生命当中的小故事。有一些故事是珍儿和自己的儿女们分享过的，有很多很多的喜乐凌晨的小故事呢，都是每一天神在 我的灵修过程当中和珍儿在思想这些经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小孩子们能够浅显易懂的，能够深入浅出的了解神的心意呢？所以每一天啊，如果神不赐给我话语，那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来分享。所以非常感恩啊，那最近的这系列的特种兵部队的小故事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位小听众特别的想听有关于战争的打仗的故事。那珍儿就想了，打仗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战场上的那一刻，而是在训练场上，在预备上战场之前的许许多多的日日夜夜，才是真正导致一个精兵能够得胜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珍儿要跟大家分享特种兵部队这系列的故事。当然正好配上立位记啊，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立位记虽然讲的是许许多多的律法条条框框， 甚至是吃喝拉撒睡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与我们无关的信息，但是说实在的，只要我们愿意进入到神的心意里，我们真的会发现，所有立位记里面所讲的核心的内容，正是神希望我们他的儿女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珍儿巴不得小朋友们能够立志在自己的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小小精兵的这种训练的本质来。 不管是我们的思想言行举止，我都可以用一个特种部队的标准来训练我自己。那这样的话，在将来当我们上了战场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担当重任的那个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好，今天呢，我们要读立位记的13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我们凌晨小故事当中的特种兵的训练，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
3: 你知道吗？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新的训练计划了，不再是陆上的训练了，我们明天开始水里的训练。真的吗？你听说了吗？哎呀，这可是我最怕的项目，我从小就怕水。哦，大勇，别怕别怕，我从小啊最喜欢水了，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们大家一起能够顺利的通关的。虽然队员们都给大勇纷纷鼓励，可是那天晚上大勇失眠了。 天哪，怎么办呢？我需要坦白的告诉教官说，我根本就是只旱鸭子吗？我连泳都不会游，我怎么进行水上的训练？可是如果我承认的话，那我绝对不要想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了。那该怎么办呢？就这样一夜挣扎，辗转反侧，弄得到天亮， 大勇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很快集训的号角就吹响了，大勇心里面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可是仍然毫无选择的来到。

0: 到了游泳馆集合。各位，今天我们开始水上训练，可以说是我们在整个训练期间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我不要看你们是否游得快，是否游得好，是否游得漂亮，这都不是我考量的标准，而是今天我让你们在水底待多久，你们就在水底待多久，要你们上来你们就上来，要你们下去你们就下去。你们在水底必须要在陆上一样的毫无拦阻，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教官。可是随着所有的队员都纷纷表示没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啊，大勇的心里可是如同翻江倒海一样的，他几乎都要吐了，他的脸色极其的苍白。这时教官和队员们都发现了大勇的异样。大勇出列，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教官，我不会游泳。
0: 本来大勇期待他的回答引起所有队友的爆笑，但是周围却安静一片。
2: 听好了，所有的队员，在海豹突击队没有不会，只有不敢。所以今天你要说你不敢游泳是吗？那就立刻卷铺盖回家。如果你敢，你只是不会，那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你会告诉我说，报告教官，我会游泳，并且我敢游泳。
1: 是教官，我敢游泳，我要会游泳。
0: 就这样，还没等大勇反应过来呢，他居然一脚就被教官扑通一下踹到了水底。忽然之间，世界安静了，大勇一下子就陷入了自己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一个水底世界。他忽然之间脑子里面闪过了死亡的概念，他知道为什么有人形容水深火热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不能思考，他也不敢呼吸，他整个人只想拼命的挣扎，能够突破水压带给他的一种窒息的感受。他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当他再睁眼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躺在岸边。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已经想到了大勇是被他的队友或者甚至是他的教官营救了，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在明天的凌晨小故事当中为大家揭晓。不过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鼓励小朋友们思想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恐惧。当我们胜过这个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恐惧会成为我们去认识新事物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的第13章，其实是让我们开启了一个对传染病、对皮肤病的一个新认知。我们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么早的时代，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传染病是透过接触而发生的。所以虽然圣经当中用的是洁净与不洁净来形容这些皮肤病的传染力，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最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早早的知道，当我们遇见传染病的时候，必须要透过隔离来防止它的传染力，同时也可以让得病的人有一个安静的一个隔绝的环境，可以面对他自己的疾病，可以得医治。而我们知道疾病的产生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远离神之后，疾病才产生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现今遭受疾病的侵扰，我们也知道这个根源是罪，并不一定是患病之人犯罪，也不一定是他身边什么人犯罪，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生在一个被罪所侵染所折磨的世界，导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生病，我们都已经落在这个败坏当中。所以呢，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去祈求神的医治，可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宽恕。 但是有很多传染力的疾病是需要我们主动的用隔绝的方法来阻止这个疾病的蔓延。就好像我们经历过的疫情，好像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严重的传染性的疾病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惧怕。当我们认知之后呢，我们就会用一种健康和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由于罪、由于疾病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亲爱的小朋友们，虽然看起来我们对麻风病、对皮肤病、对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了解的很少，但是从立位记的角度，我们就看到神是保护他的子民的。他希望我们也用一个非常理智、非常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传染性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隔离。不管这个疾病是不是由于罪造成的，我们都需要积极面对上帝对这个病的医治，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求。当然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知道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不会以恐惧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无论是传染性的疾病还是有这些疾病的人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当恐惧阻止我们去爱，阻止我们去关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希望今天的立位记的查考还有凌晨小故事的一个分享，能够让我们不要活在恐惧当中，而是不断的去学习，突破我们的眼界，真正的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把他的爱传播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谢谢你在这么早的记载当中就向我们启示如何去处理传染病的隔离。求主你让我们活在恩典当中，而不是活在惧怕的刑罚当中。求你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外表的隔离并不能够让我们与罪隔绝，让我们立定心志过圣洁的生活，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课堂。
2: 是的，我们这几次课呢，在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分享到，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要理问答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么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分三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对圣灵认识的第一方面，圣灵也是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对圣灵认识的第二方面。
3: 是啊，我们也要从圣灵的永恒神性来分享他的救赎之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都会想，第一层意思，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真神，这一个真理要义我是容易领受的。我觉得也是字里行间在新旧约当中啊都能够读出来，圣灵就是真神，我欢喜领受的。但是说到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他生出来了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之分啊，这第二方面，其实我每每思量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他就是永恒的真神，那么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这将是多大的恩惠呀。
2: 是的，那如果说圣父是救恩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永恒中拣选并计划他的救赎大功，那圣子呢，就是救恩的成就者，这我们也知道。圣子在历史中道成肉身，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大功。那么圣灵呢？圣灵就是救恩的工程师与施行者，他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客观的、有效的、个人化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的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要理问答说嘛，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
3: 真的要认真的来体会，这是客观真理啊，他被赐给我，这包括每一位选民啊，这是一个简洁有力的宣告。圣灵的普遍内住是基督得荣耀升为至高之后，作为新约的大祭司和君王，赐给他子民最核心的恩典礼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中写着，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呀。
2: 是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不仅临到了教会这个抽象的群体，而且也是真实的、完整的内住在构成教会的每一个真实信徒的生命最深处。这份关系是直接的、个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3: 嗯，是啊，他被赐给每一个人，而且这恩赐有绝对的主权性，他是被赐给我们的。这源头完全在于三一真神至高的无条件的恩典，而非基于任何人的任何功劳、预备、寻求或个人努力。
2: 嗯，
3: 人堕落的本性对圣灵的降临毫无贡献，甚至充满敌意，这是神主动的、主权性的将他的圣灵赐下，最纯粹的恩典，百分百恩典。
2: 是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耶稣就应许圣灵这位宝贵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我们能够看到与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人的悖逆而离开所不同，特别是我们熟悉旧约知道，像扫罗呀、参孙呐，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那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但是在新约之下，圣灵的内住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这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恩典中永蒙保守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内在的保证。
3: 是啊，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有份，与基督联合，是所有救赎恩惠得以流向信徒的唯一管道。信徒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它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而创造、维持并成全了这一至关重要联合的正是圣灵啊。
2: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信主的这一时刻，在我们被圣灵赐下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圣灵就不断的在我们人的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志，生发出得救的信心和真诚的悔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根基和原因，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根基是在于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和基督完全救赎的功劳，而圣灵呢，是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嫁接到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
3: 嗯，就是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有信，所以我能跟耶稣基督联合。其实这个想法不准确，因为真正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啊。圣灵是透过他所赐的信心将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没有一点功劳，百分百的救赎都是从神而来的。
2: 对，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无形的手一样，他把信心赐给我们，然后将我们连到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3: 对，所以信心其实是工具，而真正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圣灵啊。
2: 对，我们的真信心本身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产物。
3: 对，
2: 是我们每个人重生之后必然结出的果子。
3: 嗯，
2: 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就说过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3: 嗯，
2: 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知道，在得救的这个事实上，我们人是毫无可夸之处的，就连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能力都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
3: 是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是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啊，有怎样的内涵呢？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也提过，但今天我们借着学习圣灵的救赎职分啊，我们要知道圣灵将怎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这真信心又包含着什么呢？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包含了知识，对福音的核心事实，有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的神性、代赎之死与基督的复活，这些非常清楚正确的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知识，这信心不能建立在无知之上啊。
2: 对，那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任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些知识，更是要从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承认这些圣经的宣告是绝对真实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是对神话语权威的降服。
3: 嗯，这真信心也一定包括了这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信靠。 这是信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啊。它是一种个人的、舍己的、全然的投身。信徒不再依靠自己任何的善行、功德或感受，而是将自己得救的全部希望和灵魂的终极归宿，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安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和他所成就的工作之上，并且确信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是赐给我的。
2: 对，那我们一旦借着圣灵透过信心与基督联合，那基督就作为我们圣约元首所获得的一切都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按照神智慧的次序归算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主导和实现的。那这些环节包括第一个呢，就是称义。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瞬间，基于基督完美的顺服，神就宣告我们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义了。这不是使我们内在变得无罪，而是法理上的一个宣告，我们被称为义。基督那无限价值的义就被完全的归算到每一个与他联合的儿女的身上了。那我们所有的罪债呢，被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使我们领受这义的地位。
3: 哇，因信称义的核心啊，其实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我们也借着圣灵得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圣灵不仅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罪，就是刚刚安好所分享的要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圣灵更将我们带入了神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获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特权。他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以神儿女的身份亲密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所赐的儿子的心。
2: 是的，那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信徒的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持续一生的内在的更新工作。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说嘛，我们是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的作为。首先呢，圣灵赐予每一个信徒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定死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及其邪情私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定死我们的老我。那圣灵呢，也会带着我们活出新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荣美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3: 是啊，圣灵内住的时候，以他的大能保守着由他所生的信心，在每一个信徒软弱跌倒被试探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圣灵也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永不从恩典的地位中全然最终的堕落，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2: 对，这也是圣灵对信徒的坚力。那圣灵呢，也会带着他的儿女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要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罪玷污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其改变形状，和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届时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将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达到完美的圣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灵施行救赎工作的最终顶点。
3: 哇，今天哈这一集其实干货满满，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学完了这堂课，我现在的心思只有一个，赶紧悔改。因为我发现我对圣灵的救赎职分的了解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完整。我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来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
2: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也让圣灵引领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位三一真神。
3: 是啊， 求圣灵保惠师将真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份。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七篇，让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0: 这诗篇第七篇是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大卫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诗人。在诗篇七第八节中，他祈求神按着他自己的公义来判断，他怎敢说他自己是公义的呢？他这样说，岂不是跟孩子说我没有错，或者在法庭上常听被告说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一样吗？他是在为自己推脱吗？就像孩子会在妈妈发现花瓶碎了的时候说，不是我，不是我做的。被告在法庭上站在大法官的面前，也都急于会说自己是无罪的。确实，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一听大卫这样说，第一个感受是，大卫怎么会这么自义呢？这真的会讨神喜欢吗？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应该承认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吗？ 我们不是应该承认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吗？耶稣基督甚至说，心中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不义了。既然如此，大卫他怎么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怎么敢求耶和华来判断他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有些时候啊，说自己公义正直也是对的。在明察秋毫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公义的。大卫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他永远无法靠自己称义。其实他很清晰地认知这个真理的，我们可以从诗篇第51篇中清楚地看见。我来读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在犯下奸淫罪之后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大卫被另一个人诬告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有一个便雅悯人诬告大卫，说他耍花招，对好友恩将仇报，利用别人。大卫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判断他，因为那人指的指控根本不属实，他是在诬告大卫。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对待扫罗王和王的后裔吗？ 当年扫罗王想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害扫罗，但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信守诺言，以怜悯带扫罗瘸腿的孙子米非波设，不但将扫罗的田产都归还给了米非波设，还常常让他与自己一起坐席。大卫所行的是公义的。我们或许明白了比较完全的一个图画，那就是公义有两种，一种是和称义有关，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另一种则与成圣有关，成圣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持续的行为，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亲自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更新，使他们越来越符合神的律法和典章，好叫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非常谦卑地来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人对我们的诬告就失去了力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要满怀信心，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主的话语，一直走在成圣的路上，尽我们的所能过义人的生活。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更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门训的重要和必要性。八月份呢，我们馒头的对话周二成长大不同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基督里面

0: 和我们一同成长。当然说到了，也是我们福音电台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当中一直专注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周儿姐和陆克大哥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一再的强调家庭事工、家庭门训的一个重要性。但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门徒的培训，比如说是婚姻的辅导啊，就是这些都会成为不同阶段的一些教会当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如今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当中家庭门训成为了全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必须要看重的一个主题呢？
1: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最核心的信仰的传承的理念。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信仰的传承核心的训练基地是家庭。从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民他强调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性，说你无论是躺下起来行动，在你的任何的生活的空间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实际上它是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表层的或者是头脑的一个知识和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外套，而是需要从里到外成长和更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天国观念的养成。而这个养成呢，就很像种小树的过程，也像我们的生命扎根成长向上结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不能够单单透过简简单单短小精干的教会的生活一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够达成，它必须要扎实的成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家庭就成为门训的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所。从初期教会到如今的教会，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教会的衍生成长突破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产生，而是说教会如何进入到家庭生活，去让每一个小家庭成为一个微型的教会，以至于让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有福音的大能。家庭门训的重要不是现今这个世代谈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多的反复的大量的海量的来谈呢？就是因为在过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迅速发展的科技，因为这个世代的变迁，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过去几千年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人忽然之间有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脱节了。我们因为没有全面的、整全的神学的理论，不知道怎么去与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发现的时候，哦哦，教会开始老化了，下一代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教会才产生了危机性的一个反思，说不行，我们出现了一个极大极大的断层，就是代际之间的隔阂和断层。本来代际之间就有我们所谓的代沟 generational gap， 但现在还产生了一个
0: 属灵的代沟，
1: 属灵的代沟，再加上我们现在因为高科技，在一个数码时代，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的障碍，以至于父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
0: 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听。
1: 好了，现今我们发现是重整家庭门训观念的至要的时刻，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做，它会直接冲击到教会，而且我们就不要再想教会还有下一代的兴起了。
0: 因为木星在教会当中呢服侍小孩子哈，那上一周呢我们带着两岁多的小朋友呢一起在 worship 当中呢，我的这个搭档也是一位美国的老爷爷，他叫 Bill，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呢，他说你知道吗，其实美国在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的家庭门训的缺失付上惨重的代价。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尤其是他们唱赞美诗，然后尤其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那种那么可爱，
1: 好可爱，
0: 好可爱。可是 Bill 却说，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挽回，都是在查漏补缺的过程。但事实上，查漏补缺永远比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更难。木星是一个信一代哈，就是我们家是从我才开始信的。那这个老爷爷呢，他都已经是信好几代了，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已经是基督徒，因为他非常的关注中国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聊到。他说我最近在看很多新闻，我看到中国即便逼迫很严重，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教会。他跟我探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教会。我说是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在人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迷茫期和黑暗期的时候，才更愿意去寻找真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工作从来不停止，因为在 整个的中国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我们永远看到逼迫并不能够拦阻上帝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实行拯救。但同时老爷爷也聊到了美国，他在讲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哀伤，他说因为你看到的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有多少的美国教会他们永远进去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在里面，而没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我们美国信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而我更希望的是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广播，你可以透过你们的方式告诉中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要走美国的老路，因为这条路如今当教会在重新折返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太难了。
1: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不单单是美国教会的问题，其实现在是全球教会的一个老化的状况以及信仰跟生命脱节的状况。感恩的就是大家意识到了，然后呢及时的想要来挽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家庭门训的挑战其实一直以来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做的事，但是又没有去做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呢，我们常常强调比如说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但是却没有很整全的去解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大使命，核心是培养门徒，然后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动作，就是去传福音，去给他们施洗教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门徒。那我们再来看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以什么来评判我们事工的好坏或者是有效与否呢？可能就是主日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啊。我不是说这些数字不重要，数字当然是能够评判我们的事工是否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不是没有温度的，而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如果这个具体的生命对于教会的牧者而言只是数字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这个教会会做任何的一切的事情只为了维系这个数字，而不去思考当我们有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要透过多长的时间去装备他。所以只有家庭门训透过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爱，你知道没有人超过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知道没有什么比使他们爱主更值得我们喜乐和付上代价去做的事了。所以说家庭门训的核心概念就是父母亲自己要先成为主基督耶稣的门徒，才有可能去珍视这个门训的过程。如果自己都不是门徒，怎么可能把儿女带来去跟随耶稣呢？张二记得曾经采访过木星妹和伯恩他们夫妇两个关于他们做家庭门训时候的一些见证。张二就记得他们在导正自己带领女儿的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首先是要来到神面前的。
0: 是，就你桶里没水，你也不可能给他舀出水，
1: 对，而且你自己不做门徒你怎么说告诉他去读经去祷告呢？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心态非常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在做门训的过程当中不会焦躁，我们不会不安，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而真正做成工作的是圣灵。今天我们先不要去谈说哦，我怎么样才能成功的来带领我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大家不要用成功这个词，因为一个真正我们所谓成功的子女的教育也好，家庭门训也好，这个字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够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功绩，我自己的绩效，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我想第一，我们自己做门徒，第二呢，就是意识到这一个世代对于我们儿女的挑战，要明白走入到他们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彰显神的心意道成肉身，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态度纠正自己，让自己归给神。第二个该纠正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要如同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耶稣那样进入到我儿女的这个世代中去，了解他们的信仰危机是什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危机是什么，我怎么样以他们听得懂的言语去活出我的信仰，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父母亲要先去纠正的。先别谈怎么样预备时间，未来我们在争旺仔小馒头的时候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有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 去以一个门徒的心态去对付我们里面那种碎片化的信仰、消费主义心态的信仰，以及那种表层化的信仰和生命脱节的五马分尸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
0: 诗篇145篇第四节的经文是，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门训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使命、任务，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下一代传扬神的作为和神的大能，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同样向他的下一代来传扬神的大能和作为。家庭门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操练爱、委身、包容、接纳、饶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门训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先撕开的是我们自己血淋淋的那一个最不堪的一幕。所以在家庭门训的过程当中，需要父母做好一个全然的准备，也同样需要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像刚刚哲儿姐所说，这不是我们父母家长我想做就能做到的。就像木心和我的老公，我们想把孩子紧紧的带在神的面前，可是问题是他所接触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代，他每天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在腐蚀甚至是在冲击我们所带给他的一些真理，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更偏向于世界上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简单，因为舒适，因为对于他而言，那个就是禽兽就来的一件事情。可是爸爸妈妈所要介绍给我的神让我做的事情，那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好是好在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未来明天都在他的手中。
1: 正儿在带领很多神学院的关于门训课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只要把门训的三重危机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就可以将神的心意透过我们自己的愿作之心活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门训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门训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作为门训者本身，我们自己就是传达者。当你的内容、方法和传达者三合一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你所宣讲的，那你也就活出了基督的心意来，
0: 是
1: 儿女看见也就有了效法的榜样。
0: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门训系列，蒸出旺仔小馒头，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如何在家庭当中传扬神的大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真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思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哎，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斯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 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思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边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讨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宣教士，那很多人呢现今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其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个概念去思想，说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然后我们在后面去补给去支持。但是现今我们想要从你们宣教士的口中再来重新去界定一下，我想听你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个解读，就是宣教工厂真的是分前方和后方吗？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拥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都是有使命的门徒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儿女也做有使命的门徒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的使命、大使命和托付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定义？好，那我们就先从明光弟兄来开始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所受到的比如说门徒的造就，那就预备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记得有一课，那个名字叫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就知道说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都共同的领受了一个同样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一生啊，无论我做什么，在哪里，我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那像我们，我和妻子都是年轻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服事，用Joy姐的话说，作为宣教士。那我们其实确实在服事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在我们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得以一直在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虽然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但其实是离不开后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我越来越意识到，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像哦都是我在做哈，弟兄姐妹只是在后面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后面的支持、祷告，还有包括生命的连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生命的连接和互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是一同的有份在其中哈，在神的工作里。但是我也想，这些在后面支持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方式在参与，也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支持我的说，最开始支持我的一位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弟兄了，他是很感恩说很早也支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所以常常被激励。后来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成为一位全职的侍奉者，我们也是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能够祝福到别人啊。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个前方后方的差别，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福音的使命，都是为了神，我们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在普通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方面想说的，很说的。
0: 是非常好，非常棒。那小月姐妹呢，因为即便是从你们夫妻二人搭配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能够似乎看得出一个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来，但实际上呢，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2: 我本身对宣教的定义可能理解会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像Joy姐你提到宣教是什么，好像就是差派出去然后全职或者是跨文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角色才叫宣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随时随地 一直存在的，因为宣教它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来敬拜他。可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有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0: 是
2: 几乎是被这样的人群包围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去认识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宣教。
0: 是，
2: 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角色有关，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不得不
0: 是
2: 待在家里陪着孩子，但是我也会走出去啊，我也会带孩子出去户外，然后认识孩子的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们小区的家长，或者我们去超市，我可以认识超市的员工，认识旁边咖啡厅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0: 是
2: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还有分享我们的育儿，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说刻意的去渲染，去帮助他们来了解到信仰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或者对生命的一些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分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大使命上面，我们一直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3: 哇，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夫妇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你们的答案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宣教士的确是有分一些不同的角色，前方和后方不可或缺的一个搭配，同工的搭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宣教的前沿前方，
2: 是
3: 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就是把一个不信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跨文化，就是从一个属世的文化进入到天国文化，这就是跨文化。我就看到你们夫妇二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现今大使命跟我们这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是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我们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像刚刚小月姐妹说，我每一天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陪伴他们的过程，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场所，我都是代表着天国的文化。我怎么样吸引人进入到天国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作为明光弟兄呢，又每一天都在一个全时间的这个职场去服侍众多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而是神的使命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解读，就意识到说，哇，原来就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小小的我融到他那个伟大宏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那个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是过一个怎么样丰盛而又自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好感恩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真爱住我家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有幸能够请到二位的造访，而且听到你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分享。那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我们听众的话，或者是经文，你们最喜欢的经文能够分享吗？
2: 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特别期待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经历福音更新的人，都可以像神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发出那样的亮光。神就是光，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照亮这个世代的其他人。
3: 感谢赞美主。
1: 刚好我很同意妻子，其实他刚才说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家庭的训言，也是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作为顺服神的人。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不管是我们口所传的福音，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的情况，都会成为主的见证。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说的是， 回想刚刚信主到服事到现在，就特别感恩的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真的就像就医解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好像想要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神的杰作。最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神陶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需要耶稣的恩典，要耶稣活在我里边。我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越发现自己软弱不配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更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对，这样的生命就像破碎的瓦器，能够让里面的耶稣的宝贝的光芒绽放出来，看到正当力是出于耶稣不出于我们自己。
3: 阿们。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天呢，我们真的感受到整个录音间啊，叫做临风霁月，明光照耀。二位的来到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因着他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末世能够发出他荣美的光来，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好，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3: 我们以后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如果您去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大部分的先知信息都是严肃的审判。先知指出，以色列虽然宗教活动兴盛，生活看起来繁荣，但是他们内心却是荒芜的，因为他们远离神。而远离神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国家充满欺压，充满不公不义，敬拜是流于形式的。

陌生。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曾经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治理，也代表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可是因着百姓和接下来的君王的悖逆，国家分裂，王朝败坏，神的百姓就陷入了极深的破碎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王朝的兴衰是覆水难收的，帐幕已经倒塌了，破口已经出现了，荣耀已经失去了，怎么可能又会被重建呢？但是神却应许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必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真正的恢复绝对不是人的自我修复可以做到的，是神主动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主权的彰显。人虽败坏破碎倒塌倾覆，但是神却可以重建。就在人的败坏之上，就在人的尘土和炉灰当中，神就兴起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法的，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恩慈，降服在他全能之下的人。这就是他堵住破口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有能力堵住破口，重新修造。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关系当中都有倒塌的破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倒塌，关系的倒塌，还是我们道德品格的倒塌，我们服侍敬拜的倒塌，甚至我们在盼望当中倒塌之后深陷绝望，此时的我们最容易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败坏、罪和绝望。因为你在尘土和炉灰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懊悔，你是无力自救，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感谢赞美主，神说他不单单是指出破口的神，他更是堵住破口的神，他不单单是拆毁的神，他更是建造的神。正儿曾屡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全家在过去的十年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就不断的颠沛流离，搬家，更换环境，而这样的过程真的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倒塌，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重建。搬家还是小事，孩子们情绪情感的挣扎，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冲击，才是我们应接不暇也无能为力的。就在这些破口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再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刚强，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里面鲜血淋漓的伤口张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求主救救我们。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堵住破口，如何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的。因为他的应许是我必建立，而不是我必拆毁。每一次当他修复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具使命感的，更坚定的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可信靠可佩服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们里面的顽固和败坏。
因为每一次状况来临的时候，贞儿都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种

挡和顽固。哦，我就是不要你透过这些来改造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过我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们呢？可是感谢赞美主，当正儿意识到我的里面如同废弃已久的荒场，我的生命仿佛杂草丛生的野地，无人照管，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来到我灵魂的牧者面前说，管管我吧，父啊，修剪我吧，父啊，管理我的心灵吧，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只是活在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中，追求今生肤浅卑劣的这一切，而是求你让我完全地回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力，承认我的倒塌。而就在这一刻，在废墟当中求告他时，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无论看起来多么废弃，多么荒芜的生命，他仍然能够按照他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怜悯重建我们，堵住破口，使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承载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器皿。当我们看到儿女也因着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转和祷告被复兴、被翻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只能惊讶乐欢呼，我们只能说，我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果真是像古时一样的将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你名下的国都重新的修造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父啊，我愿意就在现今的地步立刻调转回头，站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临到这地，无论是我、我的家、我的国，都求你将倒塌的重建起来，将拆毁的重塑起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要继续学习的时间。我们要在今天主日讲谈的单元当中继续学习启示录第16章七碗之灾。而今天我们所将进入的是第七碗，大地震，列国的城都倒塌，并且降下大雹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的17节到21节。启示录16章17节到21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16章17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6章第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第七碗一倒，所引起的灾祸就记在17节到21节，倒在空中。然后呢，接着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大声音是神自己的声音，成了意思是指神大怒的酒全都倾倒了，一切预定要做的事情都完成了。18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神开始执行审判的时候呢，也同样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第19节，这一次又是如此。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启示录也记载了四次大地震，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又严重。而最后这一次不仅是空前的大，并且呢，还带来了，我们看后面第20节，发现带来的是地貌的变化。在我们看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还有预备要吹第一号的时候，还有吹第七号之前，还有这一节的到第七晚之时，都有大地震。19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代表犹太人的行政中心。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就是世上各国的城，也代表外邦人的行政中心，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就是指物质的巴比伦城，代表敌基督国度的行政中心。神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20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大地震引起地壳的变动，海岛沉没于海水底下，众山也不见了， 大地震引起地貌很大的变化。21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大雹子真的很大，大雹子当年在埃及地也有这样的灾害，但是没有这么大的，重一他连得，就是差不多重34公斤，所以真的是很重的。为了这个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让我们看到人心顽梗和刚硬，面对这样的灾害不是悔改，而是亵渎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6章17节到21节，这段经文记载七碗审判的最后一碗，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声音从神的宝座发出说成了，接着出现闪电雷轰，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地上的大城裂开，列国的城也倒塌。神也想起大巴比伦，要使他喝到神烈怒的酒。最后还有一个重大一他连得的大冰雹降在人身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计划终究会完成，当天上出声音说成了，代表神的审判跟计划已经到了完成的时刻。在人看来，世界常常充满不公平，好像恶人得势，公义没有彰显，但启示录提醒我们，神一直一直在掌权，他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席。神有时候容许罪恶暂时存在，是因为他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当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会完全显明。这也提醒我们，信徒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世界的秩序，而是建立在神最终的得胜。经文提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使大城都裂开，列国的城也倒塌，甚至海岛逃避，众山也不见了。这也象征人所倚靠的制度权势其实都不是永恒的。很多人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制度、科技等等，但是经文提醒我们，这些看起来坚固的东西在神的审判面前都会动摇，真正永远不被震动的只有上帝的国。因此我们在世界生活，但心不被世界绑住，而是把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国度上。第21节提到了一个很沉重的画面，当巨大的冰雹降下来，但是人呢并没有悔改，反而是继续的亵渎神。这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向上帝敞开。有些人即使经历苦难，即使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依然选择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提醒我们要常常保持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听上帝的提醒，愿意听上帝的光照。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最终一定会彰显，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人要趁着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要保持一颗柔软敬畏上帝的心。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要让人恐惧，而是提醒我们要警醒。当世界充满震荡的时候，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忠心跟随主，活在圣洁和盼望中，等候神荣耀的国完全降临。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登耶和华的山，弥迦书四章一到七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说，在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我要使瘸腿的成为渔民，使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国。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1: 弥迦在第三章宣告神对领袖的责备和对雅各家的惩罚后，接着在第四章颁布了神的应许。第四章是平安的信息，在未来的日子，神的救赎会临到他的子民中。这一章可分为两个段落，在第一部分受词是万民，时态是未来事；第二个部分的受词是你，强调现在。弥迦书一至三章的焦点是雅各和耶路撒冷的惩罚，到第四章，重点不是审判，而是转为平安和应许的信息。虽然信息的焦点仍是耶路撒冷，但其重点是有关渔民的救赎。这个平安信息有三部分：一、万民到锡安山领受教诲；二、神将平安带到万国中；三、神召聚渔民。读者发现弥迦书的四章一至二节与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极其相似，这表示了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同时从神领受了这个和平信息。弥迦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万民来到锡安山朝拜耶和华，因为在那里有神的殿在山上。先知使用了夸张法来形容该殿必矗立在万山之上，高举过万岭。虽然锡安山并不是一座高山，但这圣山吸引万国的人民到这里领受神的恩言。先知确信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先知指出，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故此，万民愿意攀山越岭来到锡安，为的是寻求神，并他的道和他的路。先知用了道和路作为隐喻，这是诗歌智慧书的教导，教导人如何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如何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第一至二节是万民到神的圣殿，而第三至五节则是神临在万国中。在末日，神将到万民中施行审判，为万国断定是非。这里的施行审判和断定是非并不是责罚，而是强调在神的管制下，万国得以国泰民安。当赐平安的神临在时，国与国之间不再举刀枪，战争的利器转为犁头做耕种，成为镰刀来收割了。人民不需学习战事，而是回乡栽种果树，享受安宁的生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应许的。当读到第五节时，会看见情况好像是反高潮。为何会出现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呢？那日不该是神掌权，万民归信吗？学者指出，当先知宣讲神谕，并看到百姓的宗教实现时， 一群相对于那些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的人，就是忠于神的跟随者，在圣山上从神领受了他的道和他的路的百姓，都立志要奉神的名而行。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向万国宣告无战争，第二句话是向渔民说他的拯救。神将会聚集渔民，但他们是谁，有多少类，是第六节所指瘸腿的、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这三类，还是第七节所指瘸腿的、使被赶到远方的这两类？因这两句是平行句，故此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是同一类，就是那些被神惩治而被赶逐到远方的人，他们被神领回来，由神亲自作王治理他们。这段以耶和华的殿开始，在中间位置有耶和华的话，结束时是耶和华作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从耶路撒冷有神的教会和神的话，默想神话语在教会的重要性。请为你教会对圣经的权威和教导事工祷告。是反思你对神的道和神的路的渴求，并愿意奉神的名行事吗？曾有一段日子，信徒高呼一个口号，耶稣会怎样做，以此来反省生活行为，表明假如耶稣在我面对的处境中，他会怎样做，我就会怎样做。这是你的心志吗？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同时今天也是旧约历史书最后一讲。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张常辉老师会特别提到南国犹大的两位国王，马拿西以及约西亚王，最后他会提到历代志的作者诠释的视角，以及历代志作为希伯来圣经排列圣卷最后一卷编者的意图，还有历代志与新约圣经的连结。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即将结束历代志以及历史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立即报应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继续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末年的君王，在列王记二十章及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当中，经文谈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

0: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侍奉天上的万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使他的儿子金火行法术。在列王记那里，上帝借先知宣告对马拿西的审判，指控马拿西所做的这些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行得更甚，使犹大人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必要弃掉犹大，使他的子民被掳。这就是列王记对马拿西所记叙的内容，然后就接到他儿子亚门。但是在与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下33章1到9节之后，第10节开始有对马拿西进一步的描写。历代志下33章10节开始，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的这段经文，这里谈到上帝使敌人来攻击犹大，并且把马拿西都炼到巴比伦去了。在这样的极难当中，马拿西极其自卑，并且祈祷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自卑谦卑下来，在所罗门王的献殿祷告当中非常重要。6章36节那边继续所罗门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所罗门补充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上帝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之地时，如果他们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认罪祷告，尽心尽性的归服你，求你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而这里马拿西所经历的就正是所罗门的祷告，上帝也应允了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因此他之后就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以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位读者，他只有读历代志的记叙，他会认识到马拿西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于马拿西敬拜偶像，历代志称之为为自卑之前的罪愆过犯。 历代志并没有因为马拿西的悔改就不继续这个部分，反而是相当详细的谈他犯了什么罪，如何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历代志也花了同样的篇幅在第二个阶段来谈他因着上帝刑罚在被掳之地自卑回转，以至于上帝使他人回耶路撒冷，人做王位。但这第二个阶段并没有呈现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列王记不继续马拿西的回转呢？马拿西在列王记的形象因此是一路坏到底，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他曾经被掳，曾经自卑回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个例子，再一起来谈。马拿西死后，他儿子亚门继位，但亚门很坏，不像马拿西那样自卑，犯的罪越来越大，祭祀偶像。然后时间来到犹大国末年的好王约西亚。约西亚，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23章也有仔细看过，他带领所有祭司与百姓与耶和华立约，施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清除了所有的偶像与一切与异教崇拜相关的元素，这些历代志也都有谈到。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34章3节说到，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大家可以先注意这一句呢，列王记没有这样写，而历代志特别写出来，指出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求上帝了，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这边说到了约西亚的第12年，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要到了第18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已经6年之后，进地进殿之后，他才开始派人去修理圣殿。然后祭司希勒家才偶然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不过在列王记下22章1节是这样说的，约西亚的登基时候是年八岁，然后第二节就直接先给一个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就直接来到第18年，讲约西亚开始修理圣殿，得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11节之后，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列王记所描述的图画中，宗教改革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惊觉，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对我们大发烈怒。但是呢，在历代志的继续当中，约西亚从小的时候就寻求上帝了，宗教改革也是在12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律法书，然后再进一步做更大规模更全面的宗教改革。历代志这样的继续使得发现律法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较为疏离，因为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已经按照约西亚对上帝虔诚的心意开始改革了。 这是第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其次，我们可以注意约西亚的死亡。列王记下23:29说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边和合本所翻译的法老尼哥攻击亚述王，这边攻击翻译的不太正确，也不符合历史的资料。和合本修订版就修改了这一句，做法老尼哥到亚述王那里。很有可能按照历史而言，尼哥是要去帮助亚述的，而约西亚王不希望看到亚述被帮助，所以呢，前去抵挡尼哥。列王记所呈现的图画是，尼哥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约西亚奏事，让我们对这位好王的命运感到无限惋惜。不过，历代志倒是有多讲一些。历代志下35:20开始，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再补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尼哥要攻打亚述，而是要取得这战略要地。接着我们来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描述，约西亚这位好王会骤然而逝，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之口所讲的话，而执意要与之征战，因此才会战死。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试着回答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与历代志不一样呢？我们谈到所有的历史重述都是带有作者的观点的，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每一个王的一生都有发生许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叙都是有观点的，都有作者的角度。对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犹大国末年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列王记下24:3-4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强调巴比伦围困南国，这是上帝定义要发生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绝对无法再挽回。你可能会说，可是马拿西有自卑悔改啊，似乎之后也有宗教改革，按照历代志的记叙来说。可是你要想，就算是历代志的观点， 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不是吗？对于《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他观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当他思想巴比伦来围困，当他思想南国的灭亡，他做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件事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灭亡？但是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没错，南国最后是灭亡了。但是因为历代志也关心所谓的立即报应神学，也就是上帝会因你所行的立即的赏善罚恶，因此他也谈到马拿西还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还可以做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负责，而每个人在犯罪之后也都有自卑回转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盼望。就如所罗门的祷告所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一个人永远都有机会悔改，永远都有机会被恩待，虽然这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南国的国势，但你可以看作历代志同时强调了这些君王好与坏的两面，以及上帝的回应。约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他最后因为不听上帝借法老尼哥的话，所以战死沙场，不过这不抹煞圣经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好的一个王，南国犹大也因着他的宗教改革而获益。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整理一下历代志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以色列过去有很多事件，但历代志作者选择述说哪些，不说哪些，这是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诠释。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以色列不重要，他甚至也没有继续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与以色列民立西奈之约，约书亚领以色列进迦南这些相当重要关键的以色列民族叙事。有一位学者贾费特，他认为历代志作者或许是想刻意淡化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传统，所以不谈西奈山，不刻意去谈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之约。因此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读起来就好像不需要源自于个别的事件。如果你读历代志，你会感觉在迦南美地上的每一个支派都是直接源自先祖雅各，可以追溯自更早的、更不可动摇的血脉的关系，无需仰赖出埃及、攻取迦南这些个别的事件。你读历代志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从起初就立定了，这关系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打断的，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与相应的敬拜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与当中的敬拜代表着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而这同在所基于的关系绝不会被破坏。再次介绍历代志在希伯来经典当中的分类以及位置。我们之前说过，希伯来经典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次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再来是先知，又可分为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 后先知书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其余还没有谈到的则都被归类为著作或是圣卷。而历代志就是被归类为圣卷，并且呢，它的位置是最后一卷，是整个希伯来经典的最后一卷，比以斯拉、尼希米记都要放的后面。这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中文与英文圣经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以斯拉、尼希米的内容比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内容还要晚，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节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下令让犹大人归回，而整个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呢，则是从古列的谕令开始的，谈到归回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希伯来经典把历代志放在最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整个旧约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使犹大人回归重建，是不是更加的充满希望呢？是上帝的应许成就，是被掳的归回，是圣殿即将重建，语调是正面的。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我们知错了，悔改了，现在是充满盼望的。但如果用尼希米记来结尾呢？因为尼希米当中所记叙的事情真的很晚，那就糟糕了。尼希米最后所记叙的是，这些归回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竟又固态复萌，竟又敬拜偶像，竟然又违反安息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会想，以色列会重蹈覆辙吗？以尼希米来总结以色列的民族记忆，前途是一片暗淡的。但是这不是说希伯来经典的编辑者故意掩盖事实欺骗自己，而是这些编辑者也是神学家，透过编辑书卷的次序，他有一个要强调的神学信息，是正面的，是有盼望的。这就来到了历代志与新约的连结。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只是是倒着写的，从耶稣开始往回推，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一路回溯到大卫的王室血脉，最后来到亚当。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就像历代志谈家谱是从亚当谈起，路加则是追溯回亚当。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往源头追溯，那与历代志一脉相承的家谱叙事。耶稣基督最最最一开始的祖先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出于上帝所拣选的赛特一脉，他出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出于以色列，他出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他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成就了大卫之约。当历代志与路加福音把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与创世的叙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强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上帝好像计划搞砸的解药。以色列与基督不是上帝计划申辩之后的另一个应变的方案，好像只是一个 Plan B。 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是上帝 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心意。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长辉老师的教导。旧约历史书让我们快速的导读旧约历史，透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注意到一些的细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已经快速的导读了旧约的历史，下周起我们将一起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三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究竟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周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蓝怡慧的生命故事。这一位被人称为是古王的蓝怡慧，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蓝怡慧的生命故事。

哎，我打鼓已经30多年了。那个时候也鼓不是很普遍，而且如果在北京俱乐部的话，都是特别挑选的，非常非常就是东南亚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去北京俱乐部。因为我家里我哥哥就是南新勉爸爸，他以前是一个乐团一个指挥电视台的顾问。那我翁清溪老师就是说，哎，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做好多好多邓丽君啊的成名曲。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也在乐团，虽然他年纪大我是10几岁啊，但是我是跟他结拜非常好的这个音乐的搭档。之前我就在美军俱乐部当乐队领班，带一些外国人，就是我带出来的乐团呢，也要求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因为我是从小去美国学一些打击的东西啦，钢琴的和弦，哦，在跟罗大佑啦、黄莺莺啦，还有一大堆人做这个乐，然后做美军俱乐部的乐团，又加上下通令啊，给那个电视台的所有的鼓手说，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个小黑人。那个是我50年代嘛，就是穿个喇叭裤啦，那个鞋子很高，然后在烫个爆炸头，看起来就是好像是菲律宾人一样的。哎，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美军俱乐部那个小黑人，他打的鼓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十几岁、18岁、18、19岁的小孩子，那个时候带外国乐团啊，只有我一个，那很不简单了、啊。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美军顾问团啊，美军这个俱乐部的经理同桌同起。对，那个时候很嚣张，所有电视台在找我啊，录音室都在找我，他就是因为那个的会很喜欢很喜欢我，我一路走来都当乐队领班了，包节目了，要不然就乐团整个歌星啦怎么样，全部把它包下来。那个时候收入很可观啦，大概没有多久我就买房子啦，越买越大，但是唯一就是太忙了。朋友太多了，因为你去接地方给大家工作啊，你有生杀大权啊。每一个人都怕你，每一个人都要奉为你，哎，要去跟你在你的面前呢、啊，要装的好像是怎么样子啊？你说哇，你就是最棒，怎么样子？那个时候已经变了，说交际应酬是比较难免了嘛。而且我的部下，我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歌星的朋友啊，怎么样子？我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了，就是等于说我的交际应酬、吃喝玩乐的啊，都已经帮我弄得丰富。但是一回家的话很痛苦，为什么？就是醉醺醺的，这里喝完，这个节目办完，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节目，都是这样子，就是这种生活啊。但是唯一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结婚了吧，结婚生子了小孩子，家里的老婆啊，一天看到我啊，就说时间很短。看到我就已经躺在家里睡觉，对，睡久了就不行，也不理他怎么样子啊，也不是不理他，就是说没有那个力气。久而久之啊，家庭会有产生变化。那个时候我小孩子8、9岁嘛，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说，我要去外面开店，因为我在家里无聊嘛，对哈、哦，又看不到你，看到你就已经不省人事了，对、啊。后来出去外面开店了、啊、哈，碰到一些朋友有外遇以后，就是回来啊，就是吵着要跟我离婚。那我那个觉得就是事态严重了嘛，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有2栋房子，我要离婚的话，就说两个小孩子立刻丢给我带回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婆呢跟别人怀孕了。因为我再下去的话，一天到晚也不在家嘛，小孩子我也没办法照顾他们，我干脆就把我的一些房子，把我一些不动产的东西卖掉，我就求我老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别人的小孩子拿掉，把这个你反正自己的骨肉嘛，你要带去哪里带去哪里，我都愿意，就是我把我这些的东西全部交给你，当小孩子的基金，也是当你的生活费。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我老婆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那个时候就变得说很痛苦，对，一夕之间就是倾家荡产啊，妻离子散。

那会活了大概吧，已经快一半了哈。就是我赚那么多钱，那就是那个时候真想自杀，做不了，要不然就喝酒，酗酒开始。我的家里啊，就是也非常非常反对。他说：“你老婆这样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全部给他？你为什么不留一点在你身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朋友一个泡我，就一个跑掉。包括电视台，包括什么样的，我有时候就是喝了酒，三更半夜打电话跟人家聊，跟人家闹，就是朋友一个跑掉，一个怕你，不敢接近，因为朋友怕你，然后你又没有要试图诉苦的对象，除了说死以外，要不然就是一直还在酗酒，没有办法戒。那后来就是我侄女，就是蓝心美的姐姐，她有一次就跟我讲说：“阿姐哈，我带你去教会行道会。”就是她，我说好啊，去教会怎么样？好，结果我去教会啊，哈，哇，本来教会每一个人不喝酒啊，也不喝酒，也没有酒味，啊，我一出现了，全部教会都是酒味啊。那个牧师好紧张啊！哇，我们教会怎么酒味那么重？怎么样的？我就是因为我都喝高粱了，要不然就喝烈酒哈。后来就是蔡牧师，他们就是来找我，但是这个牧师就是也会打工哈。他的老师就是陈体强哈，所以算起来的话，这个牧师就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我。如果看蓝老师打鼓的话，两个选择，一个就不要打，要不然就是好好练。那后来就是介绍郑桂永到他们教会来，他说：“我这个老师啊，真的是台湾省是很有名，很厉害。但是他现在就是看到他就这个全屋子里面都有酒味。”那郑桂永来找我就说他想要训练这个教会的青少年，我就一口答应了，就是去他们家里。他们家里，他爸爸住楼上嘛，他爸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是我这个，就是眼神没有神这样子，然后就是充满了酒味的，好，他爸爸也是反对，好，反对说，这个人在我们家出现了，慢慢，就是，那郑桂永就很执意、很坚持的哈，他说一定要让他住下来，好，那我跟他讲，我说我的老师。协会很贵啊，哈，像就是教学生很贵啊，好，但是住你家的话，再看看了哈，他看我的啊，这个手都发抖了嘛，酒精都中毒了嘛，酒精中毒再来就是肝硬化了，好，如果说他不去关心哈，不得了，所以他说啊，他干脆到我家里来，你住下来，然后慢慢把酒戒掉，啊，都没有跟我拿一毛钱，啊，房租也不用钱这样子。就说叫我多去教会看看圣经啦，要不然就牧师带我去山上去读圣经啦，是我们那个蔡牧师啊。有时候因为我以前在社会上都是使唤人已经习惯了，我牧师啊，就是我好像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还是小老弟这样子，然后就带我去山上就是告诉我圣经的道理，好的，就是也有一段时间就常常这样子。那因为我那个时候眼睛白内障嘛，看不到，而且也比较不喜欢看书啦，所以我就跟牧师讲，妈啊，不要，干脆你念给我听比较快啦，好不好？所以牧师就针对我一个人念圣经啊，这样回想起来真的蛮好笑了。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一些啊电视台，然后就是出去，我们就要在这边喝完，然后就下一通啊又喝，啊，喝到最后就回来，已经醉醺醺了。回来就是郑桂永就看到我，二话不说就开始打他自己的嘴巴，就是我就觉得说奇怪，我就喝了酒。哦，你这样子管我，我以前都在管人，为什么喝了酒会被你这样管呢？你也不打我，对，然后你打你自己的，然后这样子，我看，那我就看起来说，哎呀，真的是代价太大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忏悔，而且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基督徒，对，跟你也不认识，才认识的一天多，然后带领到他们家里，在他们家里啊，也没有什么压力，就是他的唯一的就是说让你不要喝酒。那在当天我就打电话给牧师，还有一些长老，就是他们都过来，我就跟他讲说，干脆我就这样子搬出去住好了。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蓝怡慧的生命故事。蓝怡慧因着她打鼓的技艺，在美军俱乐部演出，并且可以带领外国人所组的乐团。她的哥哥是台湾艺人蓝心湄的父亲。他常常有机会和翁清溪老师一起合作。说到翁清溪老师，他做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特别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翁清溪老师也为邓丽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因此蓝怡慧在演艺圈以及艺能界他的身价很高，却因为他忙碌的活动使得他冷落了家中的妻子，以至于他的妻子发生了外遇，甚至怀孕了。蓝怡慧为了让妻子可以照顾自己8岁及6岁的两个孩子，她卖掉了房子，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妻子，使得她从什么都有却成了家庭破碎、倾家荡产的人。这痛苦令她陷入了酒精的捆绑。偶然的，她认识了郑桂恒弟兄，愿意接待她到自己的家里住，只是为了能够帮助她戒酒。教会牧师也花时间陪伴他爬山读圣经，却在一次蓝怡慧酒醉回家的时候，郑桂恒弟兄看到了满身酒味的蓝怡慧，就自己扇打自己的嘴巴，这让蓝怡慧感到非常震惊。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请你不要错过明天晚上节目中的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蓝怡慧的生命经历。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1: 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啊，我们今天呢继续跟杨丽，我身边的这位宝藏姐姐来访谈。那我发现呢，在上期节目我们谈完婚姻保鲜的秘诀之后，我发现其实她很多秘诀。
0: 哦，我真不敢说是什么秘诀啊，在我看来就是日常啊。哦，是，就是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说啊我特别要为这个婚姻做一些什么，而是都是一些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就因为它自然，所以更加是隐藏的秘诀。就是在你看来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
0: 是的，如果不嫌弃的话，那我就继续讲我的日常吧。
1: 好的。
0: 上一期分享的两个，一个是要保持沟通，第二个呢在钱财方面呢大家要透明，要互相商量啊。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话题可聊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永远保持对对方的好奇心。就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还不了解他吗？
1: 对呀，尤其老夫老妻
0: 他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是吧。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的。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会发现他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嘛，即便是聊日常我都会说哎，你今天工作方面有些什么新的事情啊，那他就很有兴趣了。他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啊又要到海上去干嘛干嘛了，今天海上的那个工程啊可不一样了。我虽然不懂，我就说哎那说说看，我听得也挺有趣的，就这样子啊。
1: 对对方的工作啊生活啊保持一种
0: 好奇心。
1: 好奇心，
0: 对，
1: 而且能表达关心。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夫老妻之间由于觉得对对方很了解，以至于对对方所做的事情都已经不管不顾了。
0: 是啊，
1: 这其实是很糟糕的。
0: 是，我先生虽然是做工程的哦，但是他可能每个项目都不一样嘛。那现在有一些新的，那我就说哎说来听听。那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听着觉得哎呀我也知道他大概每天要做一些什么，我可能脑海中也知道啊今天这个时间他大概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那种遗憾嘛。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兴趣爱好呢我也给他分享，就是让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最近对什么比较着迷呀，感觉到愉悦的一些东西我也分享给他。那他也觉得哎呀这也挺好啊，就鼓励我就是生活多方面去发展啊，多一些新的东西去介入去了解啊，也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这个保健呢。他说是啊，就是这样子互相鼓励嘛。
1: 我感觉啊，就是当你对对方保持一种好奇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他对你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有一种兴趣感，对吧？
0: 是是，
1: 就他也会保持一种好奇。
0: 是的，比如说说家务这个事情嘛，我如果重复说重复说，其实他也知道我辛苦，也知道我每天大概做一些什么家务。
1: 对，
0: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他就不吭声了。我说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吭声，他说我有点犯困了，你说家务的这个事情。我说啊，那就不能老是说这些话题啊，因为我每天都要聊嘛，那我就找一些新的东西告诉他嘛。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哎，我就说我也要照顾到对方，让他说说他感兴趣的事情嘛。 这样子。
1: 哎呀，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给我一个提醒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也愿意跟我家先生去沟通，但是我很想跟他去表达的是我感兴趣的。
0: 哎，是
1: 对于他说的一些东西我不感兴趣的，我可能有时候我都不想听，或者
0: 是
1: 我心不在焉。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哎，你对我的这个事情都不在乎，算了，我也没兴趣说了。那时间长以后，可能双方就彼此都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激发对方的想聊的愿望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是哎，找一些他愿意说的嘛。
1: 嗯，
0: 还有一点，我就是你做不到，但是对方能做的，你多一些赞扬他。比如说，我老是要求他表扬我嘛。其实我感觉到男士他也愿意听表扬的话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修好了一个水龙头，那我就说哇，好棒啊，好厉害啊，这样子。他说哎，太浮夸了吧你。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是高兴的嘛。
1: 就是对对方的欣赏、赞美，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因为那些我根本就不能做的嘛，他能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那我肯定要表扬多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哪怕是他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小，但是是我做不到的，那我就要给一个大大的认可。
0: 是的，
1: 哇，老公你太棒了，
0: 是的，是的，
1: 哇，你连这个活你都能。

0: 男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
1: 嗯，
0: 他们养家，然后呢他们又不善于表达，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委屈呢，他们就宁肯选择沉默。
1: 嗯，
0: 那两个人或者有矛盾或者吵架以后呢，他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合适跟我们去恢复关系，其实他们是不懂的。
1: 嗯，
0: 他们做了可能也很笨拙，也不是我们希望他做的那样的。
1: 嗯，
0: 那倒不如我来先认错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会很好的。
1: 哎，通常你会怎么样主动跟先生去认错？
0: 好像我在某个节目上分享过的，就有一次他因为回家的时间很短了，然后他又处理了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照顾到家和我的情绪。
1: 嗯，
0: 那次我是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他走的时候我也不跟他说再见什么的。哦，
1: 嗯，
0: 然后他走到半路上，他就告诉我他其实心里面很难受，而且好像生理上也不舒服了那样的，心脏也不舒服。
1: 嗯，
0: 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真是很错的，我就觉得他也不是在做错事，他只是把他的精力做了别的事情，他照顾不来而已。
1: 嗯，
0: 我不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样子。
1: 嗯，
0: 我就马上就给他发很多的信息，就告诉他我错了。
1: 嗯，
0: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错了。然后他就说不是的，是他错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走在半路上那个小鸟还给他拉屎了，他说那个小鸟都用这个方式来惩罚我了。那肯定是我对你不好了这样子。
1: 嗯，
0: 那很快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开了。
1: 嗯，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主动认错，嗯，结果还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效果非常好。
0: 是的，其实他也感受到我的这个爱心和诚意的。嗯，
1: 但是我听得出来，杨丽，在你跟先生的婚姻相处当中，
0: 嗯，
1: 可能你们通常发生矛盾冲突很少，对吧？
0: 对，不多。
1: 是，
0: 嗯，
1: 你看你说来说去就是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让人听了还特别羡慕、嫉妒、恨的例子。
0: 那次真的是他难受，我也难受的。
1: 嗯，
0: 确实是难受，但是呢还是要赶快去把这个坏的情绪给梳理好了。
1: 嗯，
0: 是。
1: 当一个人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0: 嗯，
1: 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
0: 嗯，
1: 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过了你自己那个心理关呢？
0: 嗯，他告诉了我他不高兴，不但是不高兴，他心脏还不舒服的那一刻，我就既羞愧又害怕，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知道羞愧是因为是我引起的这个矛盾，是我挑起来的嘛。我害怕就是怕他真的是因为这个身体出了问题，那他在路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我就马上要道歉呐，要做出这个改善呐。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男女不同。
1: 嗯，
0: 就不一定说我们夫妻一定是所有事情都很同步的，不是的。其实互补是很好的，就我们对某个问题不是说啊每次我们都能够形成共识，不是这样的。就是女性她有这样的想法，男性她的想法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平衡了。假如说有这种想法很不一样，就是大家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的时候，要么就先放一放。
1: 嗯，
0: 要么你就选择按某一方的去执行就好了。
1: 嗯，比如说
0: 就不要在执行的时候，嗯，再有矛盾这样子了。
1: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多。
0: 嗯，
1: 比如针对一件事情，
0: 嗯，
1: 我是这样想法，他是那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你们怎么去处理呢？
0: 就看具体
1: 有没有例子。
0: 哦，就说一个简单的。哦，就是可能我跟我的亲戚针对某个问题我跟他吵了架了，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他的错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先生说了一通。哦，然后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其实他的反应也很正常，可能是我反应过激了。
1: 嗯，
0: 或者呢从利益方面考虑呢，就大家都各有立场，但是你可以牺牲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不需要太抓住某些东西的。那我开始不是很接受，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原则问题不是这样谈的。哦，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要这样执着。
1: 嗯，
0: 那我觉得好像用他的方法就是对我和他和对这我发生矛盾的这一方其实更好。
1: 嗯，这个也是需要先放下自己的那种感受。
0: 啊，是是，
1: 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可能你更加希望听到的是哎
0: 认同自己。啊，
1: 对，先生站在我这一边。嗯，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放下自己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嗯，我听了杨丽的这个分享，我

0: 真觉得非常的棒啊，在这个婚姻保鲜的秘诀里面，其实更多时候我能够透过你的分享，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很多的矛盾冲突出来的时候，先放下自己，这是一个首要的，而且呢，放下自己会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更加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
1: 对，
0: 还有这个放下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了解到对方的需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操练的，
1: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成为一个日常的操练，
0: 是，
1: 所以我说我分享这些其实我不觉得是秘诀嘛，其实每天都在做，那你就会享受到这个婚姻关系的各样的这种融合的美好吧。
0: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秘诀都是透过日常的训练操练得来的，所以它成为习惯的时候，那婚姻就开始趋向一个美好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跟我们交流您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在世上，我们经历一些磨难，好像好久哦，觉得到底要到几时呢？我们向神问，到底这样的苦难还要到几时呢？难道主忘记我了吗？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些困难当中呢，失去了信心呢、这时当如何呢？刘文经常去默想圣经当中的诗篇呢、诗人在其中所发出的对神的颂赞，又或者是心中的疑问，向神的倾心吐意，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呢去学习如何的向神祷告，甚至是向神呐喊呢。最近我和一位姐妹因着一场雨呢，我们要躲雨，而很多年没有相会了，竟然可以呢聚在一起，因这场雨有了一场谈话哦。在这样的谈话当中呢，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哦。而当我看见他依然坚定地走过来，对神的信心仍然不改变，这带给我多大的激励呀！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一些同受苦难的人，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极或不然的信心。深愿我们靠着主走过这一些死荫幽谷之后，我们也能够安慰同受苦难的人。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为你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由心发出的平安，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7-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17-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由心发出的平安，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拒绝拜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设立的金像，所以他威胁要把他们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拒绝拜偶像。他们知道神能拯救他们，即或不然，他们也相信神必有美意。华伦·威斯比曾写道，我们想要神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但他却要来改变我们内在的品格。我们以为平安由外在的环境而来，但事实上它是由内心所发出的。不论你现在的境况如何，不要让恐惧和焦虑胜过你，持守你在主里的信心与平安。或许你必须从火中经过，但基督会与你同在，他会保守你一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在此宣告，我要紧紧地持守你所赐的永恒的平安，纵使经历水火，让我紧紧地依靠你，相信你必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水火》。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斯布珍在1867年的4月17日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为主题，讲了一篇非常著名的信息《忘旧活》。这篇信息已经将近160年前了，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读它或者是听的时候呢，仍然看见呢主的真理真是永不改变，并且仍然是可以改变人心呢。好，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篇信息第55章的下半段，以及进到第56章。那刘文再把这篇信息的经文读一遍呢。这篇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九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今天继续看到这一篇信息的下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忘旧活》下半段，以及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仔细读这段经文，耶稣面对这么多需要医治的人，却只选择一人。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所有的人，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个人，但是耶稣只医治一个人。我不知道缘由，他有他的理由。是这人病得最久吗？是他病得最严重吗？是他最痛苦吗？我不知道。神迹大会若是只救一个人，风险最大，若宣称可以救多数人，就难以查验。耶稣却只选择一个病人，他知道每个人，他知道一切。就像今天上午我在这里传讲，我相信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一个人，但是只有一部分的人，甚至只有一个人会领受救恩，这个人还可能是我们当中罪恶最重大的。只有耶稣的恩典能够使人就近他、仰望他、接受他。我知道有人不服气，有人想同我争辩。你不需要与我争辩，你需要上帝的连续，你需要上帝给你的谦卑，否则永远无法得救。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耶稣并非不知道他的状况，也不是要他亲口说明，耶稣才会明白。耶稣要他注目。那天是安息日，这人知道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既不能做工，他就不可能得医治。真正的恩典是耶稣给人有一颗敏锐的心，而非专注其他的人事物。这人的回应显出他何等期待得医治。现在，亲爱的朋友，我问各位同样的问题： 你要得痊愈吗？你期待得拯救吗？你知道真正的得救需要主施恩典吗？你知道得救是在乎看主如何做，而不是你如何做吗？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病人起来，不是因为他有力量，而是主耶稣给他力量。耶稣的话带着能力，我相信如今耶稣也透过他的仆人对你们说话。你还在等待吗？不要等了，现在就是信靠耶稣的时刻。耶稣的话语使人得生，信的能力从他而来，信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你看这躺38年的病人怎么可能起来？他的肌肉没有了，他的神经都坏了，但是耶稣叫他起来，他相信耶稣的话就起来，他没问东问西，照耶稣的话做，就是信他了。耶稣的拯救是完全的，痊愈的病人不用躺在褥子上了，他有能力拿起褥子立刻带走。得救是立刻的，不需要再躺一阵子，不需要再谦卑一点，不需要再多悔改一些。你的得救永远不是你能做什么，不是天使为你做什么，不是你看见什么，不是你感觉到什么，不是你有强烈的感情，不是你有激动的情绪，而在仰望耶稣与接受耶稣的宝血。我们仰望十架，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凡事过不去的时候，回到救恩的第一步，仰望耶稣就得救。第三，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即使我讲给这么多人听，我的心仍在仰望祷告主。不要以为这么多人在此是我用了什么方法，我要告诉各位，我从来不用新花样去吸引群众，没有用什么特别的理由，没有乐器，没有特别设计的邀请函，只有单单的传讲福音。我们定义不从世界拿这些东西，甚至是一根鞋带来添加福音，单单传讲十字架就可以吸引万人来聚会，多人来信他。如果加添别的，福音聚会更热闹，人更多，却失去了属天的能力。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有这个病或那个病，我要对你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不是听到之后回去又照自己的老方法躺回池边，又去卧在褥子上。得救是立刻的，称义是立刻的。人类的堕落来自亚当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吃的时候就有罪了，不是等6个月之后才有罪，或是再等几年之后才被赶出伊甸园。耶稣钉十字架，立刻败坏掌死权的，立刻胜过撒旦，何等的荣耀！耶稣的能力立刻释放你，使你立刻从撒旦各样的毁坏里得救赎。挪亚建造方舟是预表救恩。挪亚建方舟没有得到世人帮忙，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也没做什么。挪亚什么时候得拯救？并不是他在方舟里照料一切，等到洪水退去才得拯救，而是他进了方舟那一刻就得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逾越节晚上，信的人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得拯救，不是灭命的天使不杀戮才得救。我们信耶稣，接受他的宝血洁净，立刻得拯救。在民数记第21章第8节，上帝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以色列人遗忘这铜蛇，蛇的咬伤就好了。如今我们遗忘耶稣就活了，虽然昨夜还苦悲满意，或是罪恶缠绕，今早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活。耶稣在独楼地对那同定的犯人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犯人在悔改的时候立刻就蒙恩了。五旬节彼得布道，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约有3000人。使徒们没做什么伟大的事来印证福音，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这就足够了。 夜半地震，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腓立比的狱卒吓得要死，问道，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狱卒就信而受洗，因为耶稣的救赎之功已成，不用人再添加什么。耶稣基督为你完成，不需要人为的帮助，是他的恩典，不是你的工作，是他所完成，不用你的德性。我们死而复活是立刻复活，没有人是半死半活，也没有人是头死脚活。人看死亡与复活截然不同，以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生变化。在上帝看来，死亡与复活是一线之隔，瞬间可以改变。末了，当法官宣判人无罪，人立刻无罪。耶稣赦免人，人当时就蒙赦免。我曾向毕士大池边的病人，一仰望耶稣，重担就脱落，罪就蒙赦免。哦，各位朋友，凡是对宗教礼仪神迹所有的期待都失望的人，来听耶稣的话，现在仰望他。若福音让你能感觉，我愿意去学；若福音让您有能力，我宁愿断手断脚也要向主要；若福音让圣灵有大作为，我愿牺牲生命让人可信主。但是上帝，只要我单纯地传福音，将真理说清楚，其他事情完全交给他。最直接的福音就是仰望耶稣。愿上帝拯救每个人，他的名配得称颂，直到永远。阿们。1867年4月14日，斯布珍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请参阅以弗所书3章8节。他来对教会同工分享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本章为斯布珍分享信息的摘要整理。使徒保罗认为传福音是上帝给他最宝贵的侍奉，他没有视上帝的呼召为艰辛痛苦，反而视为极大的喜乐。上帝的仆人都应视传福音、传扬耶稣的爱与连续为大喜乐，如同一个传令官到叛逆者的阵营，向所有的叛逆者宣告：放下武器，将得赦免，不被定罪。你想他前来宣告时会沮丧叹息吗？不，他将兴高采烈的宣告，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人，那怜悯的王将要进来，如同天使在午夜的欢呼。路加福音2章14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属天的信息欢唱着美好的喜乐圣洁，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宣扬福音是何等喜乐的侍奉。怀特肥说，传福音的讲台是上帝荣耀宝座的缩影，是无数人心回转归向上帝的至上荣光之地。印度的宣教士克里威廉的儿子小克里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习得缅甸语，把部分圣经翻译成缅甸文，开启缅甸的福音广传。1807年被任命为驻缅甸的大使。克里劝勉儿子，不要爬上高位，生命却堕落。弟兄姐妹们，无论担任什么职位，要看重上帝给你们传福音的呼召。传福音的机会是上帝给的恩典，传扬基督是与人分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福音的人有火热的心，有上帝的启示，爱耶稣，渴慕侍奉，会多多体会圣灵的光照，在软弱中必重新得力。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是能与人分享耶稣。愿你们人生的标杆是做任何事皆为福音的缘故。任何时代总缺少传福音的人，上帝的禾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却少。保罗有尊贵的侍奉，却是极为谦卑的人。 装满的水罐容易沉入水中，充满恩典的侍奉者藏身在主里面。以事无成的人越容易沉湎于自己的能力，未经考验的人越容易夸大自己的成就。真正长期侍奉忠心主道的人，最深知自己的软弱，不断来到主面前，深知自己无用，而不断依靠主，深知自己不足，本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为主成就大事的人，必然深深觉得自己无用、无力、无有，甚至认为自己可能离开主而战惊恐惧。你这时仍在传福音，是主给你莫大的恩典，让你体会他测不透的丰富，不是因为你能干或聪明。每次的侍奉都是你的感恩，每次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主给的。也许在失望中呐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认为自己做工没有果效，上帝却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赵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望救活，也进到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主题是神以慈爱与怜悯救赎他的百姓。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的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63章。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

国中无人帮助，无人扶持，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伸出膀臂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发怒，为他们审判列邦万民。

以赛亚书第63章7-14节是先知以赛亚回顾神的慈爱与怜悯，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以赛亚对百姓说，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7-9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是神的一切恩典都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们是谁呢？神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神的百姓在一切的苦难中，神说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的百姓。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当你问着自己是谁的时候，神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百姓。当你在苦难中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时，神说，我也与你同在苦难中。当我们在困境中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觉得神不在的时候，他其实在，他在，他正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受苦难。所以让我们不要自怨自艾的抱怨，而是怀抱相信神的心，说，我相信在我与苦难的中间有神在，神在我与苦难中间，不会孤单，不会哀怨，而能够发出感谢与赞美。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你，他会拯救到底，他会爱你到底。15-19节是先知以赛亚为百姓的祷告，他祈求神的垂怜看顾，祈求神转回顾念。16节以赛亚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位分，是确定又有把握的位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1到19节，主题是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第63章的经文当中看见神赐给我们的亮光和教导，使我们能够靠主更近，爱主更深。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

0: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1: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医治了我老公。她是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还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摆上，才让我们天天能够听到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那么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25年7月我做的胃肠镜里面有小息肉，当时呢就切掉了，我一直催着我老公也去检查。在2025年11月呢，被我劝动了，他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把痔疮一起做了，我们就办了住院手续。但病房的医生又说做胃肠镜时割的痔疮容易复发，所以没有做就出院了。2026年1月15号他又约了医生做胃肠镜，医生顺口问我老公说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老公就说最近啊血压有点高，吃药呢也降不下去。那医生说那就做一个关于肾的 B 超来检查一下吧。
2: 上午做的 B 超，下午出的结果，肾上有一个约3厘米的肿瘤，而且看起来像是恶性的。1月21号我们就转院去了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在上帝的带领下入院化验检查做手术，一路是绿灯。感谢天父的带领，我老公在2026年的1月24号的早上8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我也是哭着向神祷告了3个多小时，一切交托神。上帝给我老公安排了一位博士医生来进行主刀，手术非常顺利，而且让我们提前准备了400毫升的血液，当时也没有用上。本来医院呢是周二和周四安排做手术，医生临时加班，在周六的时候给我老公做了手术。同病房的人员都说我们是不是认识院长，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但我们认识有最大主权的主。我深深的知道都是我的主，我的神来安排和看顾的。2026年的1月29号老公出院，2026年的2月3号出病理报告，告诉我们这个肿瘤属于早期，切得很干净，而且癌细胞也没有扩散。回首想想啊，如果我老公2025年11月做了胃肠镜，可能就不会再做 B 超了，也就没有机会发现这个肿瘤，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中晚期了，根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感谢我们的阿巴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主我神拣选我老公。我老公2013年已经受洗，2017年他父亲因车祸去世，从此我的老公也远离了神。从2017年到2025年我们经历了6个经济官司，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赢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案件从2021年一直打到2024年，当时的争议是一块价值2000多万元的土地，但我老公心里非常刚硬，他心里没有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帮助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但这次生病的过程他知道，低下头向神祷告，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主我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美意。我的主我的神他不会丢弃他的孩子，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让我老公再次回到神的家。我老公信心还不够坚定，也请弟兄姐妹帮我老公代祷，也愿神帮助我在这方面能够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跟我的老公分享信仰。诗篇23篇的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非常感恩，也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医治了我老公。感谢神不仅仅医治韩姐妹她先生身体上的疾病，也更加感谢神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们韩姐妹的先生已经离弃了主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回首来看的话，我们主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韩姐妹，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先生。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的韩姐妹，就像她讲到的，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跟自己的先生分享福音。同时我们也为韩姐妹祷告，不光光是韩姐妹的先生，也为我们的韩姐妹祷告，愿在生活当中我们韩姐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让她的先生看到耶稣基督她自己的馨香之气，好使她的先生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她自己的面前。那么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

0: 张弟兄。
1: 他说，亲爱的宇泽哥、木星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我们家听你们节目好多年了，而我以前啊都是偶尔听，最近这一个月啊在外地出差，反而啊每天我都能准时收听。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公司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提交了辞职，准备离职回家。在今年的2月2号晚上，因为工资核算的问题呢，我和对方起了冲突。我当时啊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满脑子都是血气和怒气，气得发抖，想着要去劳动局，要仲裁，要投诉。老板让我第二天去交接办离职手续。睡前呢，我本来是想要打开公司电脑保存一些需要交接的文件，结果刚打开几分钟，电脑突然没电了。我插上充电器，发现充电灯断断续续，电脑怎么都开不了机，像是死机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试了各种的办法都修不好，想到第二天就要离职，电脑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我特别担心老板以此为借口克扣工资，倒打一耙。我立刻默默的祷告，求神带领。当时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电脑能修好，我就到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后来又觉得这像是在和神做交易，我就跟主说，不管修不修好，我都来做见证。可是那天晚上电脑就是没有修好。
0: 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前一晚的怒气，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雅各书的一章19-20节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怒气并没有荣耀神。那天晚上我反复祷告，心里一直不踏实，睡觉也总是醒了我就祷告。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一看电脑还是没有好，我心里凉了半截，但我还是继续的祷告，求神为我开路。我赶紧出门找电脑维修店，可时间太早，很多电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门呢。我心里特别忐忑，一路骑车往更远的地方找，一边骑车一边祷告，求神预备能开门的店。忽然我看到一家电脑维修店开着门，立刻进去，可店里啊没有看到老板。我喊了几声，老板才从楼上回应，他还没起床被我叫醒了。我连忙道歉说明情况，老板说穿好衣服就下来。等待的时候我依然不住的祷告，希望这个问题啊不要太严重。老板下来检查之后说是电池的问题，我当时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怕来不及换电池耽误交接。结果老板说帮我激活试试，激活装好之后，电脑竟然可以正常的开机了。
1: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带领，我顺利去公司完成了离职交接，没有因为电脑的事情被刁难。一路上我都在心里不住的感谢神，真真实实经历到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必为我们开道路。也求主能够带领你们电台的事工，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每一天都多多的蒙福，也盼望主为我开道路，让我的余生都走在他的道路上。这是我第一次为主做见证，言语有些啰嗦，但是我发这个见证的时候啊，中间的时间还出现了争执，又被挑动了怒气，想想啊，我也是实在亏欠神。但不管怎样，要感谢神一路的带领，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张弟兄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他讲的如果电脑能修好呢，我就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后来又觉得好像是在跟神做交易，于是呢又回到主的面前说不管修没修好我都要来做见证。可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在想说，那如果没有修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其实我在想，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境遇当中，包括就拿这个修电脑的事情来讲，不管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来交流祷告，这本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或者很多朋友常常第一想到的就找很多的社会关系。那在你找社会关系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社会关系，也不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似乎我们的问题接着我们所找到的这个关系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掉，但是起码我们要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哎，不管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对于我们所找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份恩情的，我们觉得说非常的感激人家。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也要存一个亏欠的心，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并且不管我们所祷告的这个事情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或者我们所 期待的这个样式来成就，但是神已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并不会因为说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的时候呢，似乎就成了一个等号，就是哦，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不，弟兄姐妹，神总是有他自己的旨，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不管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去行，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有这样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包括顺境，包括逆境，这已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其实谈到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倾心吐意的这样一个福分，还有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话语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七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做到。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聆听神对我们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斯拉记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以斯拉记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昨天一位传道人以以斯拉记的三章讲解了流亡中的赞美，听的过程当中，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动。以斯拉带领流亡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所在地是上帝应许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象征，所以当残缺被毁的圣殿的根基被再次立起来的时候，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便大声哭嚎，这哭声中有对自己离弃神的忏悔与羞愧，有因为经历了上帝不离不弃的信实之爱的感动与震撼。然而另一群人，没有见过旧殿的百姓，或者一部分见过旧殿的人，却用大声呼喊和赞美庆祝他们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家中。他们如此热烈的庆祝他们再一次与主同在的喜乐，因忏悔而大声哭嚎，加上因喜乐而大声的欢呼，便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旋律。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更形象的描绘为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悔改和喜乐在我们重生的新生命当中合二为一，成为新生命的整体。我们因着罪而无法完全，因此悔改是我们不断追求圣洁、追求完全的唯一出路。可是这一路无论多么的艰辛，无论多么的困难，却因着我们生命不断经历主的爱、大能、信实、公义而充满喜乐，让我们不得不控制不住的大声赞美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成为我们新生命喜乐最强的爆破音，哭声和欢呼声、忏悔与喜乐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不断更新和成长的生命状态。然而经文当中说声音听到远处，我们由忏悔和喜乐谱成的生命的新歌成为了上帝荣耀最美的见证，必会传到远处，引人归回，与主同在，共享救恩。主啊，我在思考你的话语时热血澎湃，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智慧与真理中收获成长与更新的力量。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用悔改和赞美谱写的新歌，让更多人听到并更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斯拉记的第三章12到13节，也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当时所建造的圣殿呢被毁之后呢，重新又有一个新的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两拨人，一个是老年人，一拨呢就是年轻人。这些老年人呢曾经亲眼见证过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他们深深的知道这新的圣殿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从前圣殿的荣耀。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牧师，包括一些这个老师们也讲到说，当时呢在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按照现代的一个价值估算的话，花费大概相当于50亿到80亿美金。大家想象一下，50亿到80亿美金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数字，可想在2000年前那更是非常非常巨资的一笔费用啊。因此你就能够大概想象，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辉煌，一个荣耀。同时呢，对于这些老年人，他们也亲眼经历过第一次圣殿被毁灭时候那个悲惨的结局。因此当这些老年人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面前的时候，心中同时充满不同的情绪，有这个圣殿被恢复的喜乐，因为不要忘记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重新建造的这个圣殿，也就是说是在原来的地址上呢重新建造起来的一个圣殿。所以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讲呢，他们的内心心深处充满很多不同的回忆，那当他们的回忆涌上来的时候呢，也就影响了他们面对眼前的这圣殿，他们看到这圣殿时候不同的心情，内心同时充满的有圣殿恢复以后的喜乐，同时也有对于过去荣耀失落以后的悲伤，也就形成了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那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荣耀似乎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离开了，在他们现今的这个处境下呢，不可能再建造一个像之前那样辉煌的圣殿了，即或像今天一样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的面前，即或有一个新的圣殿已经建成了，但毕竟还是远远不如从前。新的圣殿不如以前，比如那以前的圣殿里面有约柜，有诗人的宝座，天上的玛拿，最重要的是还有神他自己荣耀的同在。所以呢，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呢，当他们一方面面对这个新的圣殿有喜乐的同时，我们能够去理解，但同时我们看到当他们去哭泣的时候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建之后的喜乐，还有对于过去荣耀还有神同在迷失或者离去之后的那种悲伤。但是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面对一个新的开始只是存在很多哭泣的时候，同样其实坦白来讲也带着很多的危险。如果人一直回头看过去，以至于他否定今天他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哎，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尤其谈到一些哀伤的治疗，一些哀伤情绪的一些整个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人来讲，神造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在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呢，也帮助我们不断的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跟比如我们失去的这人，比如说这个情感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借着这样影响呢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可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整个理解我们哀伤或者说在整个治疗悲伤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不仅仅只是说怀念过去，还有就是面对未来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过去的遗憾，如果使一个人瘫痪了，停止了今天的工作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而且这种遗憾也容易让人看 不见现在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缅怀过去，同样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保罗讲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忘记背后并不是只是否定过去，并不是好我完全无视我的过去，不，这个所谓的忘记是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我们情绪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真正当作我们的过去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它，而是我们更多的重点是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使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学到功课，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不会重蹈覆辙。
1: 圣殿呢是意味着神与百姓同在哈，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信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代赎，我们每天其实都与神同在了，不再需要一个巨大的殿，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地点，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节气、特殊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亲近神，而是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去亲近神，与神同在。但是就像在这节经文当中，我的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的，与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悔改和赞美。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带着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有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对吧？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了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打理和经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主接近了。但赞美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新生命当中的作为，从而油然的生出的一种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离神就更近了。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离了悔改，我们就不可能有赞美，如果我们有了悔改，我们就开始有了赞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和步骤。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嘴上哈利路亚了，但是那个嘴唇上的哈利路亚在神那里是不算数的。神要我们是带着一颗悔改的心，真心的意识到他为我们所开辟出来的一个不再奔向死亡而是奔向永生的道路所带出来的一种爱，带出来的一种敬畏，带出来的一种顺服。所以我自己在看到以斯拉记的百姓当中，老人哈，见过旧殿的老人是用哭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而新人是用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老人应该哭泣，因为我们曾经犯了那么多的罪，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十恶不赦，可是神却拣选我们，把我们救回了家。耶稣为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拯救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里的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扬声呐喊，这个呐喊是出自于我们心中的那一份骄傲、荣耀和对神的感恩。同样，这一份呐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哭泣的忏悔，也有没有扬声的赞美呢？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些老年人看过过去的荣耀，如今呢看到一个新的圣殿的时候，五味杂陈的不同的心情。但是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有人是高声欢呼的，这是一群年轻的一代。年轻的这一代呢没有见过以前的圣殿，所以呢当他们看见圣殿和敬拜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心中只有喜乐。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这成了一种恩典。但是呢面对这些老年人，当他们因为看到过去的这些辉煌对比今天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甚至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或者哭泣的声音。那这场景我觉得设身处地的，当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是处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充满震撼的场面。一整个民族，一部分人大声的哭泣，另一部分人大声的欢呼，而且又是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双方都非常的深深投入到自己的情感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依然存在。有人哭有人笑，同样的一个现场，同样的一个事件，有人欢呼有人流泪。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根据我们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或者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对于很多事件的解读，甚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解读，到我们最后后来信主之后，我们对某一个事情解读，我们思维的转变等等，都会影响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之后我们解读的方式，还有因着我们解读的方式而带来的情绪。这些很多的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记忆。人会从不同的记忆当中，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当中是这样的，我们当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很多其他的人。我们中文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触景生情。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触发了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情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情感，是因为过去某一件事情或者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过，所以呢触景生情就有了。包括在今天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这些老年人他们面对这个圣殿有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触景生情，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哭声和欢呼混在一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真正生命的恢复同时也都常常伴着哭泣和欢呼，带着悲伤和盼望。在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医生开始做一个手术的时候，常常也会触碰旧伤。那当教会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会曾经想起过去的荒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恢复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没有悲伤的，但是在破碎当中却让我们重新的看见希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人欢呼有人悲伤的时候，想象那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当这些所有的声音在这经文当中说混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你就知道当时的声音多大，你也知道人们有多么的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当中。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感恩，我们也会遗憾，我们会同时充满盼望，但同时我们也会充满哀伤。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被祝福的地方，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当我们在任何境遇当中，并不只是我们祷告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全以后才感恩，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感恩。就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虽然有同时欢呼也有同时的悲伤，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情绪当中，那个创造世界宇宙万物托住所有世界一切的那双手，今天也能够拖住我们所有的情绪。
1: 是，而且神允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去敬拜他，我觉得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神没有说我的儿女一定就是喜乐的，一定就是没有哀伤的，一定就是没有忧虑的，而是神让我们在各样的情绪当中都 能够因为找到它而最终生发出来一种真实的而且是不会断绝的喜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我特别感恩的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自由权，可是在这个自由权当中，他又有保护，他又有带领，他又有安慰，他又有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理解了神对于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肆意妄为，也不会随意的去选择悖逆，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么爱我们，就像一个正常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不会说，哦，这个人对我非常的好，可是我却要离开他。不，我们一定会愿意跟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在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爱，得到激励，得到安全感，得到满足感。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情绪，不管是愤怒，不管是焦虑，不管是挣扎，不管是仇恨，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怎样的情绪，我们可以放在神的面前。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一些事情，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然后心里面也会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愤怒，当这个愤怒开始一点一点侵蚀我的大脑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对，于是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在这一刻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些人，这么恨这些人，求你帮助我，让我不是恨他们，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让我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多少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需要从我的心里，从我的灵里被你刨出来，然后被你去清理掉。同时主啊，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些人，是嫉妒吗？是不甘吗？是我觉得我做的可以比他们更好所产生的一种骄傲吗？主啊，你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感恩神，让我们可以把最真实的自己暴露在他的面前，哪怕是犯罪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像那些老年人看到圣殿一样的去嚎哭忏悔，也可以像新人来到圣殿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欢呼和呐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接得住，不仅接得住我们的任何的情绪生命的状态，他还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些情绪，最终抵达他赐给我们的那份平安和喜乐。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新关注的一个频道哈，叫 Anil Araha。 这首歌曲叫做 Blessed， 就是祝福有福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有神的是那些在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的是那些行在我们神道路上的人，有福的是那些昼夜住在你话语里的人，有福的是那些如光明之子而活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依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一颗每日跟随神的心，有福的是邻里贫穷而来到神面前的灵魂，有福的是分别为圣为你的心意而活的人，有福的是向众人施怜悯的人，有福的是听见并回应你呼召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信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却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颗跟随神的心。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们哈。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昼夜听从他的话语，像主耶稣一样活出光明，我们就一定是会被祝福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父亲病得医治。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直到今天才给你们写信，真的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70后，出生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乡镇，父母他们都是地道道本本分分的老农民，早年他们天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穷生活。生活虽然很有规律，但他们所付出的和他们所收获的却不成正比。在我最初的记忆当中，父亲体弱多病，骨瘦如柴，常年卧病在床，爷爷身体也不太好，而奶奶年纪比较大，在当时大集体生产队当中，她不能下田间干重活抓工分，而我弟兄三个，哥哥不到10岁，而弟弟顶多3岁，一家7口人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1: 记得10多年前，国内外很多地方曾经风靡冰桶挑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一个呼吁大家关注渐冻症患者而举办的慈善活动。可怕的渐冻症，而我父亲当年患上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病症。因为在网上搜索看到的渐冻症患者的症状和父亲当年的症状差不多，当时家里本来就很穷，父亲的病更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好像天天被愁云惨雾所笼罩着，生活中很难看到妈妈和奶奶露出笑脸。当时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黄面馍、黑面馍，汤就着馍，馍就着汤。屋里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病殃殃，现在想想当时的奶奶和妈妈，他们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为了给爸爸治病，不但花尽家中所有，而且还高债累累，当时医生也根本诊断不出来爸爸患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了父亲的病，小脚的奶奶还四处求神拜药，不知跑了多少的冤枉路，白白的吃了多少的苦，全都没用，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自信主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看病吃药，不是当初家人信心大，而是家中实在没钱给他治病，更何况诊断不出来病症，盲目的治疗怎会看到有好转的迹象呢？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老姐妹为父亲祷告之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双腿不再发麻发困，家里尝到了甜头，信心就更加加倍。
0: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来我家为我父亲祷告，尽管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我现在都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天中午姐妹到我家的时候，父亲还像往常一样瘫痪在床，而等到晚上贪玩的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发觉当天晚上的气氛和往常不太一样，看到奶奶和妈妈还有哥哥弟弟他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边吃饭边谈笑风生，这是儿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欢乐家庭的场面。我跑到奶奶的面前问为什么如此高兴，当时奶奶乐呵呵地抬起手指给我看，并且说，你看你爹的病好了，能下床走路了。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惊喜地看到在傍晚的昏暗当中，父亲在院中走动的身影。我成年之后提起这个事情，父亲回忆说，当时姐妹为他祷告之后呢，他感觉想小便，而在以往小便未解完两腿就站立不住了，但那天他解完小便也不感觉累，他就继续又站立了一会儿，仍然不感觉累，于是呢他就在屋里面来回的走动，来回的走动，感觉双腿仍然有力量，他干脆就到院子里面去走了走，而且身体那种冰凉，让他感觉冰冷的那种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1: 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让我不相信神真的很难。因为当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外出玩耍的时候，父亲还瘫痪在床，身体依然感觉冰冷，而且中午吃饭时还像往常一样，双手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虽然当时的我还小，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吧，但我对神在父亲身上所彰显的神迹深信不疑。可是我的爷爷却刚硬如磐石，如此大的神迹他不但视而不见，而且还反对我们信耶稣，处处跟奶奶跟妈妈对着干，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 而爷爷晚年病重时躺卧在床，由于我是爷爷的最爱，据听说从我出生起爷爷就非常的疼爱我。而爷爷去世那年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看到爷爷病很重，将不久于人世，我很心痛，我哭着劝爷爷说，爷爷你也信主吧。可刚硬的爷爷却对我说，昨天夜里我骂了耶稣一顿，没想到今天身体好多了。好像没过多少天，我爷爷便离开了人世。
0: 提到爷爷，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完全都是主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若不拣选我们，我们就如爷爷那样的刚硬。回想当初，我内心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让父亲身患重病，这样才让我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感谢神让我小时候家境很穷，穷的甚至连买一个水桶的钱都难以负担，贫穷让当初的我们备受痛苦煎熬，但也正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所以才开始紧紧的依靠神。而我岳父母家比较有钱，他们目前身体不大好，他们有钱，我们劝他们信耶稣又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透过他们的经历反而让我对于过去的家境也充满了感恩，正是因为当时的不容易，才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了主。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病得医治，的确感谢主啊，在那个年代虽然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落后。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境遇当中，神的恩典都够他的百姓所用。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魏弟兄父亲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过去他能做医治的工作，今天依然能做医治的工作。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不知道各位夫妻，你有没有在家里面发生这种状况啊？常常因为吵架都是这个，因为用你当作主持开头。比如说，你帮我拿一下报纸好不好？嗯，什么？你怎么那么不体贴？
1: 那你怎么不帮我泡咖啡？
0: 然后开始两个就吵起来了。
1: 对。
0: 可是如果换一个，我想看一下报纸，可以请你帮我拿一下报纸吗？
1: 哦，好啊。
0: 怎么又有你哦？
1: 那老公，你可以帮我泡咖啡吗？我好渴哦。
0: 我需要一杯咖啡。我好想喝咖啡哦。所以你看看，除了用你之外，跟口气也有关系。
1: 是。
0: 是不是？所以呢，常常我们就会陷入到说，当我们用你当作主持的时候。在指责对方的时候，而且你看看手就指着对方，很难不吵架。所以怎么样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冲突？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
1: 好，
0: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健康人妻露露，欢迎她。
2: 欢迎露露，
3: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爱家爱儿的黄松尼斯，
4: 欢迎。
1: 欢迎
4: 松
1: 尼。
0: 还有欢迎我们的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伍志珍老师，
5: 欢迎伍老师。
0: 另外一位也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洪英正老师，
6: 欢迎洪老师。
0: 好，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你常常会让很多夫妻吵起来，请看。
7: 你可不可以不要抱怨啊？所以你觉得很委屈是不是？只有你辛苦，难道我就不辛苦吗？你就跟你妈一样。很多夫妻每次沟通都会变成批斗大会，因为他们总搞不清楚，夫妻对话拿你做主持，两个人就一定会吵。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双方心平气和，不会火气上升的沟通吗？哟，夫妻间如何不从你开始说？请您洗耳恭听。
0: 刚才透过这个简短的 VCR， 请问一下，是不是你也同意常常夫妻之间拿你当作主持会造成许多的这个吵架？同意或不同意？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都圈。
0: 同意啊。
1: 露露举一半哎。
0: 露露，
1: 通常举一半会有优先发言权。
0: 露露很久没来，想要讲话。
8: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不是，你是觉得应该跟口气有关吗？还是
8: 像我们是会用各种方法，不论是你我他都会吵架，
0: 连用他都吵起来。OK，
9: 因为我觉得刚刚是蛮好笑的，就是说像你刚刚在模仿的时候，你说
0: 还是会讲到你，
9: 我好想喝咖啡哦。那你就希望你另外一半泡咖啡来吗？你在跟谁讲话？
0: 这还在讲你啊？
9: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应该是说，当我们在叙述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一则发生在家庭里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用你啊、我啊这样作为故事的这个主持的话，那可能会有问题。但日常沟通上，你必须要有一个对象嘛，又不是在玩游戏，说我们看谁你我他，先不输，然后先不说，说人就输了，对不对？整天在家里叫何荣、荣哥、荣很怪啊。
8: 如果像刚刚何荣说，你说我想喝一杯咖啡，如果是我老公这样跟我讲，我心里头就会想说，
9: 就是你
8: 自己不会去泡。
9: 对啊，
8: 我再讲出来的话，你看他用我当开头，我们还是吵架。对。
9: 你看你小孩如果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说餐巾纸嘞，你是不是气死了吗？说你在跟谁讲话、啊？你至少要个主持吧，
1: 既没有你也没有我，
9: 没礼貌嘛。
0: 好，换题目啊，
9: 不是，因为我是想说，不过如果叙述事情的话，
0: 是
9: 你说今天你在跟其他夫妻聊天，在家讲家里发生的状况啊，你就一直说你啊，你就是那时候就都不体贴啊，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啊，我就是圣人，你就是笨蛋，那这样就
0: 通常
9: 就会有问题，
0: 会用你当主持，其实是在讨论一个事情，或者是说有争论的时候，然后一直不断的去。要去讲是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才会一直用你开头。
9: 对，
0: 我们讲的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1: 是，
0: 对不对？用你当主持。
10: 其实我说你我其实是一个代表。我想可能想说的就是，如果用指责性的方式来说话，都是容易冲突。不管是用你我他，只要是我是指责你，或者认为你是坏人， 我觉得这个就一定会有争吵，
0: 带有指责性的意味。
10: 对对，
1: 又加上你就会更严重，
10: 或者也可以说何荣某先生你怎么样啊，也不要说你何荣某先生，可是是要指责你，你还是会受伤。
0: 对啊，何公荣之类的，对，直呼我的名讳你之类的，
1: 公嘞，
0: 对对对。那洪老师觉得，
2: 我是觉得我们去叫一个人叫你的时候，通常呢，因为你一定相对也是我嘛，
0: 对，
2: 所以他的那个就是说彼此在那个位格上面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切割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称呼你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在做一个分别，是在就是说，这是你要表达的哦，这是你要坚持的，或者这是你要选择的，那我可能不一样。
0: 哦，对，已经划分了那个是你的想法。
2: 所以我觉得这种分别的这种感觉哈，有些时候就是说像亲密如夫妻的哈，这个确实是不太舒服了，对不对？所以您刚刚那个 demo 应该是讲说，譬如说你那个叫荣啊，
1: 荣，
2: 对，对不对？
1: 晨曦的那一
2: 种，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夫妻啊，
0: 浑身不舒服啊。
1: 砍西砍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2: 我是觉得能够彼此用彼此比较那种譬如说好的名字啊，就是好的名字，亲密的时候的一些名字，在称谓的时候，通常我想那个时候的感情状态或者那时候的关系都是比较正向的。
1: 或者是说像有时候我觉得夫妻之间会聊对方，就说你妈、你爸、你家。有没有？就是在分你家跟我家嘛。那如果说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是不是就是有这种感觉？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可是说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
1: 不容易
0: 啊。对，就常常很一不注意就会陷进去，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哪些状况是最常在你们家发生？
8: 就所有状况啊。
0: 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8: 因为我刚讲的是心里面已经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在所有状况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讲出来，其实里面会有个 OS， 就是说我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就是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可是即使我没有讲出来，我的脸是臭的，就是我觉得是所有状况，例如说我觉得我老公今天应该帮我洗碗，我心里面有一个 OS 想跟他说你应该帮我洗碗，可是我可能没有讲出来，然后后来我在洗碗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很大声，可是我心里面是有 OS 说你应该帮我洗碗，可是我没有。
0: 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就会是那一句你应该帮我洗碗。
8: 可是我觉得我讲出来的时候也不应该说你应该帮我洗碗，可能就要用别种方式吧，就我老公比较可以接受的。对啊，
1: 姐，我觉得露露提到的是更深层的，因为大家都会就讲究的是言语嘛，可是他已经探讨到内心，你 even 嘴巴没有讲你，可是你心里就是你就是你，对不对？
8: 对啊，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家常常会有那个争执点的时候，是因为在那个沟通上面起了一点问题，就是说不是你我他在讲这个语助词在讲这个主词的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心里面的那个 OS 已经形成，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觉得说他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我可能有讲可能没讲，可是讲的人呢可能我讲的那个表达方式是错的，好，也许我之前对他有些情绪，所以我累积到也许他已经前面一个礼拜都没有帮我洗碗，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你应该帮我洗碗，可是呢后来我就用了一个非常暴怒的方式去告诉他，所以那他可能就已经变成
1: 直接摔碗，
8: 对，就是吵架的那个源头了。
0: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通常他会怎么反应，就算你没有讲出来，可是你的表现，对，
8: 就我老公他也会知道说我在不爽，可是他不知道我在不爽什么。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就女人就很难，你知道吗？女人就很难，就是我会觉得我希望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那个表达的方式可能要请专家帮我们解惑一下，你知道吗？
1: 这个吴老师，
8: 我们女人很复杂，
1: 吴老师很专业的
8: 关系，
0: 真的要请吴老师来讲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的状况是。你用碗的那个声音音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状况，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然后你的太太会倒吸一口气，然后那个吐气的声音很长，
9: 冷气坏了，
0: 然后你就会是发生什么事？
1: 不是，然后还说，是那个氧气不够吗？来，我帮你开个窗。
0: 我感觉是过度换气。
2: 其实那个时候是表示他想沟通。对，通常我们有时候装腔作势呢，就是在暗示那个我们身旁这个人说我们应该，
0: 可是大部分的老公很担心的是动辄得咎，
2: 对，
0: 就是我这时候说这个话 或是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就不做还好，不说还好，就一做一说，哇，更招致排山倒海的那种攻击，有没有？
2: 我先表达一下哈，其实像刚刚露露讲那个状况的话哈，其实他刚刚讲说，哎，他很希望先生去帮他洗碗嘛哈，但是呢，直接讲你帮我洗碗，可能又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要想个什么其他的说辞等等。其实我会蛮建议，以我的经验来讲了哈，或者我的理会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尽量要避免有一种叫做暧昧沟通，就是呢，好像似有若无，然后呢，在旁边左暗示又旁敲。那就是不讲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呢，反而更容易让双方的关系更来气，更不舒服。
1: 所以应该直说无妨。
2: 对，我觉得哈，应该就是说哈，可以用一种应该是说先从好的一个关系的角度去出发。OK，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来譬如说麻烦我的先生或者我太太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并不是用一种惩罚性的或者抱怨性的或者是很批评性的一种这种角度出发。啊，那譬如说像鲁鲁也可以说，哎，可以帮我洗个碗吗？可以帮家里洗个碗吗？啊，家里碗那么多，我们可不可以麻烦一下？好，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是说避免掉很多在那里拐弯抹角，然后呢，夫妻双方其实都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可是就不讲出来，正向的去沟通，这是我了，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觉得最后的效果通常是最好的，
0: 避免暧昧沟通。
10: 不过我要替女人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大多数女人哈都会有一个不知道是为什么从哪里传来，其实我也稍微做点研究了，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是我们总是会有个希望说哈，你会希望那个最好最甜蜜的方式会出现到我家。的意思是说，你真的不用要求。但他就会猜中你的心，然后自动就做出来，
1: 不但做出来，做眼睛刚好有看到有脏的碗吗？
10: 而且标准，比如说你坐在这里也不用叹气哦，连那个叹气，连那个啊都不用说，就这样。突然默默的，他就自动去洗碗，然后洗得很干净。这
1: 样，就是老师你说中了我们的
9: 电视剧害的，还是少女漫画害的？
2: 吴老师对我们男人期望太高了。
0: 不是，理想国
10: 的。我的意思说，其实大多数女人就会认为说，那就是很美，所以就是会一直很希望那个很美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可是往往那个美就会变成噩梦。就是因为多半第一个他不知道，第二个他很懒惰，第三个他其实知道，他也希望扮成不知道。
1: 对啊，
10: 所以
0: 好像多半是后者，第三个。
8: 我讲一个真的，就是我们家热水瓶啊，明明如果我出国不在，它都是满的。我在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就听到我老公讲滴，已经都底了、哦。
0: 有听到那个空的声音。
8: 在我坐在旁边，他就走掉了。然后我心里头就说。已经底了，
0: 你怎么没有
1: 装水？顺便装，对不对？
8: 对，你怎么没有装水？然后我老公竟然不说话，
0: 就飘走了，对不对？
8: 他就飘走了。
2: 那你后来有没有帮他装水？
8: 有啊。
2: 那你又错了嘛？你
8: 对，你继续纵容他。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插座拔掉，
0: 然后就让他下一次要拿水的时候就没水。
1: 没有水，
9: 我自己要深刻的感
8: 受。哎，对，下次就把热水瓶搬走，藏在床底下。
9: 你家事这件事情，我有深刻的体会。我们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吸尘器，
1: 对吧？对对对。
9: 我突然有一天看着他，我觉得，哎，男人就像是那个机器人的吸尘器。你如果也希望那个吸尘器呢，自动侦测家里的肮脏程度，然后自己自动自发的去吸尘，那是不可能的。男人呢，就是要你设定时间然后设定这个空间然后他自己就会按照他的那个指令呢去做吸尘，他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指令就要下得准了。
10: 所以我其实我要复合一下黄医师说的，其实我意思说女人。人真的要很务实一点，务实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梦，可是不要坚持的梦一定要成真，就是说，
1: 好难过，
8: 那就稍微好一点，
1: 就是说可以有梦，
9: 但是我们不要三十年后会有自动侦测。
10: 我的意思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梦，但是现在要回到现实去想。第一个，他会不会读到我没有说出来的话？第二个，他会不会愿意做他本来不想做我强迫他做的事？第三，他会不会做这个事，是不是代表他爱不爱我？其实这个都不是事实。 但事实就是说，你不说清楚，他就不知道。
9: 事实就是要设定，
10: 对，要设定，而且要告诉他是上面、下面、大碗、小碗还是筷子什么，
0: 要讲这么精准，
10: 而且有的时候还要跟他讲说，那我希望你在什么时候完成？因为男人，我觉得他要有主题，然后他要有指示，因为他都是在这样子生活的，所以如果让他轻松一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女人，我常常会说，你可以要幸福，可是稍微让对方能够容易做到一点，就是你给他一点，让他容易做到。如果这样，他就比较容易做。当然，你的罗曼蒂克就少一点，那你就吞下去。你一的哦，
0: 你要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放过他，就是放过你自己。
1: 可以，
10: 对，有点可以。
9: 不，我们现在是有点离题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夫妻对话长谈，
2: 不
9: 当主持，
0: 那家事了，对啊。
9: 不，我要讲这个主题，其实应该是背后是有研究。就是有心理学家去观察夫妻之间的对话，他发现呢，这个对话当中出现你啊我的对话越多，那这
0: 就很容易导致吵架，
9: 而且将来离婚的几率就比较高。那夫妻当中什么字出现多的时候，他们会比较融洽呢？是我们，就我们。所以就回到刚刚我们洪老师讲，其实当我们在讲你我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已经在做一个独立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切割。哎，人一切割的时候，我们有养过小孩知道，一切割的时候，小孩第一件事情就想要公平。既然今天爸爸妈妈释放这个家事啊，不要讲爸爸妈妈，夫妻之间开始说你做什么，你做，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夫妻的脑袋就开始想，那有没有公平？哎，你今天叫我做这么多事，那你嘞？
0: 就开始计较了，
9: 对，就开始计较，那家事就变成。工作了，变成你负责一部分，我负责一部分。哪一天呢？这个事情多了，我就觉得说不公平，我应该要负责少一点，负责多一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家事当作我们，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计较多少，我们 只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很
0: 这个共同去维持
9: 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有一个很舒服的生活。嗯，我们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说。要多要少，而是说甘心乐意的替这个家庭付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词会比你我还要更显示这夫妻的融洽？其实道理是这个。
0: 所以你看在互动当中，夫妻之间那个讲话，那个要多么的注意。
2: 对，
0: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其实很多夫妻都用了 NG 句型，有哪些 NG 句型？等一下告诉你。

0: 因为有时候蛮奇妙的是，这个明明出发点出发的是好意，关心也好，或是问候也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夫妻之间常常在讲话上面用错了句型。嗯，你看句型有 good 跟 no good， 等于接下来哈，我们就要看看几个 no good NG 的句型，也许就发生在你们家。嗯，来看看。
1: 好。你非得要感冒就对了，你就不能多穿件外套，非得要让我担心是不是？
2: 我若是感冒，我会自己去看医生，
3: 不用你瞎操心啊。
0: 第一个是攻击性的语言。
4: 对啊，明明是关心，然后拿着一件外套给他，为什么还会惹他的老公生气呢？
0: 因为那个刚刚那个太太一开始就是讲说，你就是要感冒就对了，好像一开始就是指责了。嗯，
4: 露露会这样说吗？
5: 我觉得要看状况，看那天我心情好不好。我觉得那个老太太应该是刚心情不好，
0: 刚刚可能被人家惹到之类的，然后迁怒就对了。
5: 用丢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啊，就是说在不是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我觉得会对我的另外一半就。看他怎么又不顺眼，然后就会用一些不好的字眼，就是类似报复他，然后其实是对他好，可是你就没有办法讲出那个很柔和的那个言语。我觉得如果我今天看你很开心的话，我就觉得说，哎，芭比，你要不要多穿点衣服啊，什么什么的。
4: 天气会冷哦。
5: 对，我觉得女人会这样，然后男人呢，他也会感受到你的那个好或不好。所以我觉得是彼此啦，有时候男生也会，像如果我老公他这一阵心情不好，我就会觉得说，怎样，吃到炸弹吗？然后他就我就会想说，好啊，你这样跟我讲，那我也不想理你，或是我也不想用。好的话语来回答你，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吧。
0: 所以刚才那一段其实他的出发点是，虽然内心的出发点是好意的，可是他的表达上面其实是带有攻击性的。
6: 对，因为有一点怒气嘛，对不对？那人的怒气不能都成就神的意嘛。你虽然是想做一件正当好的事，可是因为你有情绪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像讲你的时候哈，在开始发表你的一些看法或者意见的时候，表达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内在的情绪要先正视了，也就是说像刚刚露露讲，也许我已经对他已经有一些所谓的不满啊，已经累积了某一些情绪，那这个时候呢，即便是要表达一个关心，可是呢那个整个口气或者那个所谓的表情动作其实都会很负面。
0: 可是这怎么抽离啊，老师，就是我要把情绪先拿到一边，然后我先把要关心他的话讲完。
6: 对，
0: 然后
7: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注意一点，就是情绪其实都是复述的，其实你对一个情况出来，其实常常会产生两种以上的情绪，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会讲，一个是主要情绪，一个是次要情绪。那主要情绪是里面那个最先发展的情绪，次要情绪是你感受到的情绪。所以通常你都会选择感受到情绪，因为它比较容易出口。比如说小孩子跌倒。对吗？你错，你心里是心疼，对吗？可是你又很生气，
0: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7: 但是你感受到的次要情绪比较在比较表面，所以你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怎么看路不看的？其实你心里是想是心疼，但是心疼的那个情绪没有办法出来，
4: 对，表达不出来。
7: 因为你被前面那个情绪先控制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担心你，你们是心疼，那是主要情绪出发的。可是引发出来，你这个人这么大的人，你还不知道穿衣服，好，那出来就会跟随的次要的情绪走。那很可惜，就是那个主要情绪一直没有机会出来，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感受得到，对方也没有听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稍微安静一点，你就发现说，其实我这出发点是什么，其实我是希望他不要受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回到主要的情绪，跟随情绪就很顺，你就会顺说，哦，哎，我是希望你不要受凉，那这句话就好听很多。
4: 是，
7: 所以我倒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都蛮复述的。
4: 那为什么人在表达那个次要情绪反而那么的拙劣，就是不是那么有智慧呢？
7: 主要的情绪是因为那个次要的情绪是你习惯表达的情绪，因为你感受的比较强烈，而且它是立即性的，
8: 就是身为人类的特征。所有的动物都会生气，但是没有像人类一样，它生气可以告诉你它为什么生气，对不对？
0: 而且可以分主要跟次要情绪。
8: 你今天问你家的狗为什么那么生气，在那边乱叫，它不会回答你，它不会分析的，
0: 它就是一种情绪。
8: 其实，但是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直要求对方当那个有智慧的人嘛，对不对？像画面中这个老公，他可以自己扮演有智慧的人啊，他可以先按捺他的怒气，然后问他老婆说：“你要我穿衣服，其实你是担心我生病，对不对？”那也许老婆就觉得说啊，你说中我的心坎，他就好像这个什么炭火堆在他头上嘛，对，就觉得哎，好像
4: 有这种老公，
8: 我再凶下去好像也面子挂不住，他可能就也许就点点头，那你就知道对方的好意了。你其实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去做这样智慧的动作，就可以化解掉那个不高
0: 兴。夫妻之间常常
7: 会加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说起来，其实都是有点受到以前的影响，因为我们家的妈妈也是这样。所以你碰到这个情况，你很自然就会把妈妈对爸爸说的话，你就自然说，其实没有机会去发展另外一个我们说话会让对方舒服一点的。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练习，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那并不是天生的，你天生的是你看到你学到你动物性的，那是天生的。可是你要把它讲得好，讲得有帮助，
0: 就
7: 是后天要学习。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0: 黄老师，你觉得呢？
6: 就是我们的七种情绪里面，其实有一半左右都是比较的，也是很 positive 的。对。那其实刚刚讲那一个，像以那个攻击型的那样的一个对话哈，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每每在发言之前，我们自己要先审度自己。OK， 那这个其实呢，从1980年以后，有很多这种叫情绪劳动或者情绪劳务的研究。那简单讲就是说，譬如说，假如我现在是先生，我太太啊、那她做了一个行为，或者她有一件事情，我感受到的情绪，基本上是很负面的，因为它让我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你想一想，我们每天都在谈这件事嘛，就是说，假如他是我的顾客，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0: 压住啊！
6: 对呀、啊，你开始劳动你的情绪了，对不对？你那个感受到的情绪，你不会让它出来嘛？
0: 对，
6: 你展现出来的情绪会是另外一
4: 种。那为什么会专业的服务态度？
6: 对，
4: 那就是把我当顾客吧。
6: 这个就是要训练嘛。没错，您刚刚讲很好。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顾客都在我们家里。
8: 很难把老公、老婆当顾客吧？
6: 都在我们家里。
4: 讲到一句关键用词，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顾客，
6: 最重要的顾客都在家里，
4: 家中，
6: 因为他都是跟你。对。
5: 谢谢。
6: 当你开始有这样不同的，就是说你把孩子当顾客的时候，对不对？
4: 我们突然觉得被打醒了。
6: 对，你把孩子当顾客，你希望他接受你所给他的。
4: OK，
6: 你一定用智慧的方法。
4: 露露以后把老公当你的顾客那个学员。
5: 没有，我回应洪老师，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后来我们有稍微省思一下，因为我看到一本书，他说不要把你自己依附在对方的情绪上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依赖着对方的情绪，然后再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发展。因为可是我觉得这是要学习。像我老公，他常常可能拍戏或什么，他很累回来，然后他可能语气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会从这个情绪，我接收了他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我试过了，如果说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想说，也许他今天在外面好像遭受了很多的不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可能就是先去整理我自己，例如说我可能
0: 你必须先抽离，对不对？
5: 对，我先抽离、
0: 不要被影响到。
5: 例如说我先打个电话跟那个朋友聊一下是非嘛，就先把那个情绪先把它转化掉，然后可能我再回来看他，那我就会觉得说啊，你今天心情不好，那我们就先不要再谈这个事情。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段的。我们一段比一段更精彩。
4: NG 状况，
0: 对，也是一段 NG 的剧情，来看一下。
1: 你去哪？
2: 我跟朋友有约，要吃饭，有事要谈。
1: 难道你不晓得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小孩子去看医生吗？你有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说啊？
4: 在一般家庭当中常常发生哦，这种对话
0: 用比较质疑性的啦，通常都是会在质疑另一半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约？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很忙？你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很生气？类似像这种有 question 的意味。
8: 对啊，
0: 常常在夫妻之间听得到。
8: 就像刚刚那个画面，如果我们把所有你改成我们，听起来就还好，对不对？
0: 杀伤力就没那么强。
8: 我们的孩子今天晚上要看医生，我们今天已经跟医生约了，
0: 对，因为这样的话，那个老公或老婆也不会立刻就回答说那是你的孩子。
8: 不会，
4: 不是，那老公会说是你约的，我
0: 们的孩子。
8: 而且当我们说是我们的时候，哎，那个人就会喜欢有点愧疚感。哎，对，
0: 对，
8: 好像我，
0: 哎，真的这样讲，好像两个是那种生命共同体，
8: 对啊，
0: 一起去承受这样。
7: 当我们说你的时候，其实多半会说。你明明知道，好，就表示假定你的动机是不好的。你明明知道，但是你还这样做，所以你是一个很不好的人。那一听到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心里会不高兴。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你说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负面情绪，因为我真的不是这样。你等于是好像假设我是不好的人。
4: 那可是如果其实。话语上听起来就觉得他质疑我去哪，好像我去哪干坏事。那人家就另外一半这样质疑你，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0: 露露，如果你是被这样质疑的话，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我通常是质疑对方那个人。
0: 那请问你老公都怎么回应你？
5: 他说有吗？他的回应更高招。但是通常如果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要看状况啊，因为我觉得质疑这个部分，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对方忘记了。嗯，然后或者说有时候这个状况可能是一个特殊的状况，那可是我觉得尽量不要用质疑的方式啊，因为最近我就跟我老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常常用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什么什么，你怎么没有什么什么，然后后来他最近就告诉我说，你不是，就是我们两个在沟通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觉得你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惊吓到，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我觉得你是不好的人？后来我稍微检讨自己，我觉得说，因为我常常很质疑他很多事情，是真的，因为我老公记性比较不好嘛，因为50几岁快60岁，所以那个有时候他
0: 有时候他真的忘了，
5: 他真的是忘记了，
4: 我们也会忘了，因为他保持得太好了，
0: 对，我们都以为他没有50、60，真的。
5: 然后小孩要开学的日期，他可以问我4次，就说，哎，他是几号开学？哦，
0: 然后
5: 我
0: 就觉得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要去担待对方，他可能有些他的特殊状况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就会比较知道说，哦，也许他记性不好。然后呢，我就会再去调整我自己，因为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你知道吗？所以要去调试自己，他不是出于坏意嘛。那有时候如果我用质疑他的。太多了，那但是我觉得偶尔还是要质疑啦，就说你为什么不加水？偶尔还是要来一个让他知道说，哎，
0: 加水那件事情很介意。
4: 我跟你讲 ，Michael 哥真的要去加水，不然露露会一直念下去，
0: 烧掉。安全有关，
4: 真的。
0: 可是刚刚吴老师刚刚特别有讲说，通常讲你明明知道，可是这句话我刚刚听了，我就觉得如果有人他就是真的不知道，就他一开始就被他的另一半就说你明明知道，所以。表示那是个肯定句，已经先
4: 就是先
0: 说他有这样子的行为，
4: 说他有这样的那个罪过。
0: 对啊，其实这样的话，立刻就会被反弹。
6: 没错，所以我回应那个刚刚露露讲的哈，其实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脚本嘛。就有一些假定嘛，
4: 是啊，
6: 那个假定很简单，我刚刚一直在分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审度自己，啊，假如我要跟一个人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或者一个假设，就是你不好，你是有错的，你是故意的，你是相应不理，或者是你故意要让我难堪，我觉得只要已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OS 里面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接下来的沟通都不会太好。因为你当你开始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你的情感，你的整个情绪表达，全部都是往负面在发展。嗯
0: 哼。可是这个会不会很自然？就是因为你要去跟另一半沟通的时候，你已经带着这个
6: 是，所以
0: 假设去跟他沟通。
6: 为什么要常常要自我省察？这一块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管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比较缺乏这样子的内省。所以我们常常把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会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就一个晚上可能就泡汤了。
0: 跟另一半沟通之前，必要带着负面的那个假设去跟他沟通，
4: 是，
0: 不然的话，一开始就已经让这个气氛僵掉一半了，
6: 就对立了，对不对？
0: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三种状况 ，NG 剧情也常常在很多人家里面发生。
1: 你为什么每次袜子都要随便乱丢哈？所以你儿子才跟你一模一样。
9: 你很啰里吧嗦，你才跟你妈一模一样呢。
0: 我觉得我们的童工真的很可爱，
4: 演得很到点，
0: 演得非常到点。但这个我觉得 第三个剧情是非常多在很这个很多人的家里面发生，就是会指责他，而且会指责他整个家人。
4: 对，
0: 你就是这样。哦，
4: 这个剧情超 NG 的，
8: 伤到对方的家庭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踩的地雷。嗯，
0: 这是最大的地雷，
8: 就是、最大的地雷。像这样的一个剧情，是一个无言的抗议了。对
4: 于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
8: 对对对，对于那个言语施暴的那个人而言，他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内容，就是可能他丢袜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 对，
8: 所以他想要借由这种排山倒海把人家整个家拖下来这种伤害性的言语，希望对方能够学到教训啊。假设是这样啊，可是
0: 有效吗？
8: 当然是没有效了啊，因为。没有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做好事情，比如说每个人老公都愿意去把水加好，或是把家事做好，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把这个你改成我们呢，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这样解决，不是很好吗？如果你今天这个老公喜欢乱丢袜子，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把那个洗衣篮弄越大越好，然后标签，对不对？放在他喜欢常乱丢的位置。就是那个老公每次要丢之前，哦，看到这么大一个桶子，那么大一个标签，他想，哎，好，老婆好像念过了，他就会啊愿意多走两步去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
6: 可以设计一个篮球。
0: 篮筐啊，
8: 对，那个小便有没有小便斗？
4: 对，帮露露解决一下，那倒热水该怎么？
8: 对，哎，我讲这个例子很好啊，男生那个小便斗，你贴不管多大的标语，说什么请瞄准啊，干嘛都没有用，
0: 站近一点之类的，
8: 对，都没有用。在那个小便斗上面画一只苍蝇，每一个人都往那边射，
0: 或是有一个什么靶心之类的。
8: 对对对对。
5: 那我们真的很累哦，我们每天要在家里搞东搞西。
0: 陆老师，你的看法呢？
7: 我是觉得，其实大家都说了一点呐、啊，就是说指责很难让人家改变，但是帮助会帮助他容易改变。
8: Yes.
7: 所以我倒是觉得，其实说了半天，就是说你怎么帮助他，而不是说一直找挑那个毛病，说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你就这样，不会使得他有办法增加更多改变的能力。
0: 而且他听不进去的。
7: 对，可是如果你想办法帮助他，那我想他可能比较容易做到你所理想的。所以我想那个心态跟角色稍微转换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但是我要说，就人性来讲，人很难在情绪当中能够当场就冷静下来。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 ABC 的步骤。第一个 A 就事情发生了，第二个 B 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很多想象跟很多假设嘛，你就是这样，你妈就是这样，你就全部是这样，这是 B。那这个时候要进行到下面 action 的时候，你要停，这个叫 stop。在 stop 的时候，你在有 consequence 的时候，就是有结果以前，你一定要有个 stop， 就是说，这时候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他真的是这样吗？你心里脑筋里面只要这样想，就稍微会冷却一点。他是真的故意吗？好像也不是。他只是懒惰。懒惰比较能接受，故意我们比较不能接受，你的情绪就会好很多。所以我倒是说还是有点方法啦、
0: okay.
7: 可以让自己不要陷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就有一个结果是不好。
0: 这个 ABC 真的太棒了，等一下进一步来再多聊一点。好，马上回来。好，所以尽量避免用你开头当做这个指责也好，或是说警告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那改我真的就比较容易，或者是我们是让他能够降低那个对立的那种气氛，你们觉得这真的可行吗？
8: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们勇敢的表达我们的情绪就是 OK 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感受，那让对方知道说有可能自己有点受伤害，或者是觉得被冤枉，这是可以的。那解决的方法呢，其实真的是靠我们。我要爆自己家的料不太好意思哦，但比如说 我常常会这个，我老婆常常会在餐桌上做事情，
4: 是
8: 帮小孩改作业啊，干嘛，就是餐桌有一半呢会变成书桌。那我就想说，你不就有个书桌吗？为什么不在书桌上处理呢？因为书桌上堆满了东西。那你为什么不整理书桌上堆满东西呢？因为太忙了。对他来讲，生活有很多事情比收书桌这件事还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今天 一直念他，一直念他，一直念他，这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趁他们小孩子跟我老婆出国一小段时间呢，我就把他书桌收干净，然后我订做了一个柜子，然后把其他的东西通通分门别类摆好，然后再把餐桌清空等等，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知道你很忙，对不对？我知道照顾小孩很辛苦，所以我也知道你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处理。那我今天用我自己的想法帮你处理，你有满意吗？哎，他觉得哎不错啊，哎，收纳空间变多了。OK， 那就很高兴你看到我的努力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解决问题，你也没有指责他，
4: 然后
8: 他
4: 就会真的有解决吗？
8: 他有一个干净的书桌，他就会在书桌做事情。也许过了十，
5: 要是我是你老婆就，就哇，书桌写那个饭桌现在更干净了，我把全部东西带过来，
8: 对不对？
4: 对
8: 啊，
4: 然后就说我的东西也搬进来。但老公，你虽然有了柜子，但是我还是要再把书桌跟餐桌都堆满。
8: 但是至少在之后呢，我就比较好处理了嘛，因为我可以把餐桌上的东西移到我帮他预备的位置，那这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
5: 这也是一个方法。
8: 我只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的家，那既然我们家都对这个整洁都喜欢，那与其一直去希望对方去做什么，不如我们自己来做一些努力，让大家都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标嘛。所以这是我的经验啦，那没有很多，但是就是类似这样。
0: 我会觉得他终于出手了，是不是？
4: 那露露，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吗？
5: 你说努力、
4: 在说话上，或者什么？
0: 你刚刚看了那么多 NG 句型，
5: 我们家老公是真的是很扫，我不晓得他扫根筋还是觉得你就是故意。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自己后来真的发现，就是不要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样。因为我常觉得说我老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我常觉得说他应该要怎么样，他应该要知道我，他应该要把什么什么什么弄好。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这样子一直想他应该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受苦，他也会很受苦，因为我都会一直常常在要求他跟质疑他。那等他觉得说我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中间就会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怎么样，他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所以就变成是很多事情我们的那个争吵的那个导火线就会从这边开始。
0: 所以你觉得后来你在调整之后，他会比较更了解你真正的需要，对不对？
5: 我觉得需要是必须讲出来的，可是因为我当我觉得说他应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语气就会不好，所以我觉得当下的情绪就像那个吴老师讲的，就是说当下的情绪我就会觉得说，哎，我先不把它表达出来，也许我自己先去反省说，哎，我不觉得我的也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可能事后我会再跟他讲，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有比较，或者是像那个黄医师这样子，就是说做一个，你知道吗？做一个坑让他跳，就是用那个引导的方式。
0: 引导啦，
5: 对，这样也会比较好。
0: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三种 NG 的句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表达内心的需要，可是其实并没有做到，所以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到底你要什么，所以怎么样做会比较真的表达，让对方感受到其实你要的。不是你讲出来的那个部分，吴老师。
7: 我是觉得，可能第一个心态上要先建立一下，就是我的情绪要自己要负责。我今天生气，不要一直说我生气都是你把我气的，好，都是因为你不做这个，所以让我这么麻烦。
5: 我这样子啊，
7: 我说这个真的要区隔，就是我今天生气，因为我是有某种想法，有某种需要，有什么，所以我今天生气，我要为我自己生气负责。你先要在心态上这样的时候，你的话就会比较好听。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表达，所以我多半要避免我自己说出来就都是因为你的关系，我就先做一个预防。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做预防，就是先说，其实我相信你是没有注意到，你先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先把他当好人。可是我今天想要告诉你说，因为你今天晚回来，我就很焦虑，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查经，有人要来，我很需要帮忙。可以，我知道对你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要你提早回来。可是为了我，可不可以你帮我一点忙？你可以在几点几分以前回来，我就不是那么焦虑。所以谢谢你帮忙。我觉得这样就是你真的提出你的 你的需要，但是没有指责对方或者怪对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提出我需要，可是那个需要又变成说好像是在怪你，那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好，那所以我觉得话可以真的从心里就要认为这是我的问题，我自己要来解决，但是我是可以请求你帮助的。你不是就像露露刚说，你不是应该一定要帮我的忙。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出来的话不管怎么说都会比较好。
0: 是洪老师您怎么看？
6: 对，我觉得三位讲的都很正确。我有一个还是回到我 一直在强调，我觉得就是说每每我们在讲话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刚刚吴老师有提到了，那我觉得有四种情绪呢，有一个学者叫 Gottman， 他特别提出来，这是非常不好的，在夫妻之间啊。第一种情绪呢，就是那一种啊批评的情绪，就是说你已经认定他就是不好的 ，OK， 这个也不好，那个
0: 先入为主就认定，
6: 对，反正就是说你哈、从头到脚没什么一个地方是对的。这种批评的情绪一旦酝酿在里面，我跟你讲，就算你要讲一个其实是稀松平常的小事，讲出来也是伤害人。
0: 这常常看到。
6: 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情绪呢，就是那一种轻蔑的情绪，不以为然。不信任，反正你这个人，我们有时候常常说，你看你的狗嘴
4: 吐不下牙，
6: 对啊，就是说基本上已经非常的否定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还有第三种情绪，就是你就是准备要什么，要这个防卫的，当譬如说像刚刚我们的那个案例呢，譬如说提到你衣服乱丢啊，对不对啊？那袜子乱丢，对不对？那就贴标签，然后对方就开始你攻击他，他也就开始攻击你。所以这种防卫啊，就是说也是一个在沟通上一定是很需要先自我去面对的。那最后一个就是相应不理，其实相应不理也是一种情绪。我就懒得理你了，反正你讲什么，我就是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四种我们内在的情绪，我们自己要先对付。情绪可以是一个祝福，但也可以是一个 monster。
0: 那有人问啊，可是我就跟他那么 close， 他就我老婆，他是我先生，我在他面前我还不能做自己，我讲话那么客气，然后我在讲这个我的需要的时候，我还要稍微包装一下讲出来，哇，这不是很难吗，吴老师？
7: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亲密就可以不尊重。我觉得是亲密，我们是一家人没有错，可是我还是尊重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为我的快乐负所有的责任，我的快乐要自己负。可是我可以请求来帮助我，让我得到幸福，这是 OK。所以我倒是觉得那个彼此尊重其实非常重要。就像刚洪老师说，你如果说轻视他，你看不起他，或者他应该怎样，我觉得这些都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破坏性。
4: 对，像刚刚何荣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夫妻，不是一体吗？所以一体嘛，一体就是可以没有客气来的，可能大家就在家就很自在啊，然后就觉得什么都是别人应该帮你做好或什么。那什么时候又要应该要分得清楚，其实他就是
0: 两个就不同的个体，
4: 又不一样啦，
0: 但是其实又要一体。
4: 就刚刚老师讲的，就是把我当客人好。
8: 你看我们这个圣经最好的就是肢体啊。你说啊，我们都是一体，所以你左手砍右手，右手砍左手，没有人会互去伤害自己的家人，作为一体的象征嘛。都是互相包容，互相合作，分工合作，包容才叫做一体嘛。所以一体不是拿让你互相伤害，是让你互相爱跟包容的。这个是一个。这个观念应该是很直接的。然后我们都是成年人，很多人到了成年人还整天，就像刚刚吴老师讲，把自己的情绪或自己的遭遇怪罪在别人身上。那我们不是小孩了，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今天每一个决定，不管是别人说服你，或是在一个不能这个做决定的，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最后走到这一步，那依然是你的选择。那你的选择你就负责任到底。
6: 对，我想非常正确啊。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说诚实话，你就要去查，就是说你要说的话是在 in truth， 是要在真理里面的。但是一定是在爱里面说的。所以我觉得啊，比如说我们不管面对的是自己的配偶，或者是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家人，哪怕那一句话是再怎么样子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但是 without love 没有爱，那个话就成为一个伤害的话。
7: 我在想说那个一体哦，其实我觉得一体是你必须要接受我们两个是不一样。不要说一体就两个应该是一样，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有很多
0: 误解，
7: 不同的期待是达不成，就会造成挫折。可是一体是什么呢？是体会、体谅跟体验。我觉得是要体会你 我的心意，要想办法去体会，然后要体谅你是有限制，你不一定能做得到，然后体验什么，体验你可以变成一个使对方比较快乐的人，不要坚持我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我一辈子要继续这样。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体验那种改变以后的快乐，你改变一下，你突然发现其实人生不一定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方式，我这样改一改，他也快乐，我也快乐，为什么不可以
0: 释怀了？
7: 是，我是觉得可以试着改变，可是不要要求他马上改变变成很标准，他只要改变一点点我就很感激，他就愿意越来越改变，也许到有一天他就很理想。
4: 对，
0: 那想一想，其实水瓶真的空了就也还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虽然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法律日趋完善，但人类在道德层面非但比不上文明落后的远古时代，反而越发倒退。通奸淫乱被约之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同居出轨离婚更加堂而皇之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蔓延开来。更令人忧心的是，不单性观念日趋混乱，连人的正常性别基本伦理都在渐渐崩塌。有研究者称，现代价值观人生观的紊乱